说，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就那个有一次单位聚餐，有一位同事呢要了一瓶一大瓶雪碧，就大瓶那种雪碧，完了给大家倒了一圈之后呢，轮到自己的时候啊，这瓶子就空了。他就拿着这个瓶子啊摇晃着对服务员喊了一声，这个还有吗？就是服务员哈，咱说就是那个智商，哎呀，屁颠屁颠跑过来了，接过瓶子，然后就拿着自己跟前啊，翻来覆去，仔细的检查了好几遍，然后最后呢，对这个同事非常诚恳的说一声了，这个没有了。他知道这个瓶子没有，就问你这个雪碧还有没有，再来一个，不是问你这，哎呀，你说这饭店你就雇这样服务员，你说能不能挣钱？就雇这样服务员。

有一天呢，有一个叫二子的人啊，买了一辆新车。提车的时候呢，他就问销售员说能不能安装车载导航。销售员呢非常为难的说大哥呀，说您这车我们安不了导航。二子一听就很生气，说我买车的时候你咋不说呢？如果你早说我这个车装不了车载导航，那我就不买了呗，你为什么不说呢？销售员也生气了，销售员说我卖了这么多年自行车，我没碰到过像您这样的非得要安装车载导航的呢。你买个自行车要安装导，你电话导不了啊。

说有一天呢，强子呢看到电线杆上有个重金求子的广告，明显的骗局啊，他就问大壮，你说这是不是骗人呢？完了大壮就说，说哎呀，算你聪明，到时候啊他们会看你的基因好不好，然后呢要收这个费那个费，加起来大概20万左右吧。当时强子一听就不屑地说，说哎呀妈，那这么明显的骗局，那还有人上当吗？完了大壮沉默了2秒，我还说，说那肯定有啊，不然我咋知道这么清楚呢。就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你对不对？你说大壮为啥知道我这么清楚？你们想他为啥知道这么清楚？就连钱数他都知道。

今天早上哈，经理呢是刚进办公室，就看到两个美女在争吵，然后经理就十分生气，说："这个大清早起来就吵架，你太不像话了啊！你们两个不把原因给我讲清楚，我就把你俩一块儿罚了你啊，就罚今天那个上班的钱，今天工资就没有了，一块儿罚，你赶紧给我讲清楚。"这俩人一听呢，就又争起来了。接着就是俩人异口同声的："哎，我先说，就又争执起来了。"咱说，要不说人能当领导呢，是不是啊？见此情形，经理就说："来，你俩谁也别吱声，来，胖的先说来。"这个时候，屋子里边鸦雀无声，这俩人谁也不吱声了。争吵结束了，完事儿了，多简单，你说。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个小孩啊，数学成绩很差啊。有一次考试呢，他爸看着这个试卷问哈，说这次你竟然考了90分，这分数上的这个零是不是你自己写上去的？把孩子说不是，爸爸，那个九才是我写的。爸爸拍了拍这孩子肩膀，这说是不错呀，孩子不错啊。妈，孩子会写九了，你去。

小时候哈，是小明小的时候，有一次跟他爸爸在家，无意间呢就发现了他爸妈藏在床脚下的那个私房钱。哎呀，欣喜若狂的喊妈妈，刚发出一个妈字儿，就被他爸一脚踹飞了。顿时啊大哭啊。这个时候呢他妈一听见说孩子哭了，就赶紧往屋里跑啊。他爸反应也挺快哈，马上就抱着小明就哄了，说哎呀妈乖儿子宝宝呀，别哭了啊，爸心疼了，妈从床上摔地下来了哈，妈是不是摔疼了呀，你这孩子你看爸可心疼了，别哭了啊，好宝啊。

所以那个在公交上公交车坐下之后呢，看见一个后面一个六七岁的一个小萝莉啊，孤零零的站着。然后呢，那个小刚啊，就跟这个小萝莉说：“说小妹妹，你一个人吗？我让给你坐吧。”这个时候，这个小萝莉突然大声的说：“妈妈，妈妈，有个猥琐的男的在跟你闺女搭讪。”然后旁边打电话的一个辣妈呢，就非常歉意的就对这个小刚说：“哈，说的不好意思啊。”小孩呢不懂事儿啊、嗯，他不懂长得丑跟猥琐是两个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

女朋友啊，刚敷完面膜，然后就跟她男朋友说，说亲爱的，你看我白吗？然后她男朋友说，嗯，白。然后女朋友说，那你怎么不夸夸我呢？我男朋友说，啊啊，夸你啊啊，一白遮百丑啊。然后你就听着，就是啪一声响彻云霄啊。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有一天有个孩子问他妈妈哈，说妈妈，当年你为什么嫁给我爸爸呢？我妈说当年你妈眼睛瞎了，嫁给你爸的。那孩子又问他爸爸，说爸爸，咱家咋这么穷呢？他妈说，哎呀，孩子呀，咱家钱都给你妈治眼睛了。

说在那个家门口啊，开了家旋转小火锅。小明呢，经常去吃，只不过咋的呢，就吃一次啊，他回来就坏一次肚子。但是啊，这个旋转小火锅的味道确实好啊，就硬可都知道回去得坏肚子啊，难受，也忍不住就得去吃去。这不，昨天中午就又没忍住，又去吃去了。吃的正开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店员就走过来了，就在小明的面前呢，偷偷摸摸的问小明，说的你吃完回去是不是总拉肚子？当时小明心里一惊哈、啊，啥意思啊？这店员要跟我曝光这个店的黑幕吗？然后小明就立马装作特别好奇的样子说：“哎呀，你咋知道呢？”店员说：“说的我都观察你好几次了，你每次来的时候吧，哈，你吃的时候就经常都没熟呢，你捞起来就吃了，你那嘴咋那么急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你的微笑结束了，今天我们的音乐节目主题呢是青春的旋律。说到青春哈，我们会想到活力四射、激情洋溢等一些词语哈。那么王力宏有很多歌曲呢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与激情，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在王力宏的歌声中感受青春的旋律。

王力宏自1995年出道至今啊，创作并演唱了非常多的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可以这么说啊，王力宏呢是对我影响很深的一位歌手。那他的歌啊几乎呢是贯穿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啊。每每听到王力宏的歌呢，都能够浮现出当时听歌的那种环境和心情。因为王力宏的歌啊非常有感染力，他的歌曲能够说渗透到你的每一个细胞中，唤醒你很多美好的回忆。那听王力宏的歌呢是一种享受，不仅仅是因为王力宏的嗓音和曲调，而是透过歌词传递出的情感会让你深深地产生共鸣。

0: 得最开始了解王力宏呢，就是通过这一首《龙的传人》而认识的哈。《龙的传人》呢是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 ，MV 拍摄的也是十分的现代。那这首歌表达的是作为中国人，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是中华的儿女，都是龙的传人。歌词呢充满了王力宏对祖国的深深热爱之情。没错哈，我们都是喝着长江水长大，就是龙的传人。那这首歌呢让我对王力宏哈充满了敬佩之情，也让我了解到歌曲呢不仅仅是传递情感，更能传递责任感。身为炎黄子孙的一员，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我们要时时记住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可以为国家尽到自己的一份力，哪怕是一点点，也是值得铭记的。后来王力宏的《花田错》成了我自己歌单中常被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曲调清新，而且呢王力宏的嗓音在这首歌里呢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难度很高的一首歌曲。听着这首歌，跟着曲调走进王力宏的歌声里，闭上眼睛能够想象到王力宏唱出的美景，一片花田海，让人能够沉浸在歌曲中，跟着王力宏的声音和歌词在曲调中一探究竟。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我相信不少人也听过改变自己这首歌哈。那据说呢，这首歌是王力宏为自己的环保理念而写的。了解王力宏的人都知道呢，他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节俭和懂得环保的人。那我记得哈，王力宏呢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呢，他在片场中收工以后经常会组织一些工作人员一起去收拾现场制造的垃圾哈。那他的这种举动呢也给了粉丝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保护环境，人人做起。王力宏通过改变自己，也影响着万千歌迷，这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

那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王力宏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那能够作为王力宏抒情歌代表的也有很多哈，比如说《唯一》《大城小爱》《依然爱你》《心跳》等等哈。那我觉得王力宏非常的厉害，能够把抒情的歌写得如此感人动人心弦哈，我们也能通过这些歌与歌曲产生共鸣，进而释放自己的情绪，带给自己非常好的情感体验。

我认为王力宏的歌曲啊，不仅仅能够影响着爱他的粉丝，也能够深深地影响着自己。那我想呢，这也是非常好的体验哈，能够给人们带来积极正面影响的歌曲呢，就是好歌曲。而王力宏的这种好歌曲呢，实在是太多了。一路追随王力宏的道路上呢，我自己呢也收获了很多哈，因为每个阶段王力宏呢都能用他自己的歌曲带给粉丝朋友不少的惊喜。那其实每个职业呢都是这样，只要你在工作岗位中勤勤恳恳认真付出，你就是榜样。因为你努力专注工作的时候呢，别人才能够关注到你。那我想王力宏今天能够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哈，与他对音乐的专注和努力呢是分不开的。当然才华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天的努力和付出呢更重要。我们都要学习王力宏的这种精神哈，哪怕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一点点，也是价值的最好体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我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也带给所有的朋友此时此刻快乐的心情。
1: 我不相信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我们今天的娱乐新闻。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出发。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那么今天我们的头条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官宣定档了，将在8月11号登陆全国院线。那么影片同步公布超前的点映安排了，8月8号至10号每日的14点到21点，全国观众可以提前解锁这部充满烟火气的作品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呢，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电影的剧情的简介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厨徐福沈腾所饰演的，远赴异国与大堂经理马俊生蒋勤明所饰演的搭档来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那这个异国的食客接踵而至哦。一份中国这个抚慰世界的这个味哈、啊，龙餐馆日排队起了长队，那么生意红火正值好光景，突如其来的这种硝烟却打破了宁静，战火当中的龙餐馆将何去何从呢？那么影片故事呢，将置于这个战火动荡的时代背景，以一间普通的餐馆作为核心的叙事空间，乱世之中餐馆里的这个升腾烟火气与热腾腾的饭菜成为了动荡当中的一份安稳吧，然后呢，既驱散了人们心底的不安与这个彷徨，也串联起了不同身份的普通人的命运与牵绊，守住了乱世当中难得的人间温暖。那么主创团队方面呢，影片由文牧野担任导演，并与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吧，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强强联手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所以包括像宁浩呢也是担任监制，演员阵容上面影片呢由沈腾领衔主演，包括这个蒋勤明啊，包括这个李治廷特别出演啊等等吧，有很多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演员都会在这里边看到吧，然后也为故事人物塑造增添了更多的看点。所以前几天我们还在说呢，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什么时候定档呢，然后那时候我还说呢，说我好像应该是说不定哪天就空降了，是不是？哎，那你看这个好消息来的真的挺突然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该抢票的抢票吧，是不是？那可以说他在8月11号的时候登陆全国院线了。
2: 你若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

觉得现在大家还心目当中有一个疑问吧，说欢迎来龙三馆已经定档，那么转念花开什么时候会有动静呢？会不会也会空降呢？哎呦，这个真的都我们没有办法去那个判断吧。说不定今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说不定明天后天我们又迎来了贾玲的好消息呢。所以我觉得暑期档就指着这两部影片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首批嘉宾的阵容正式官宣了，包括葛优、黄渤，还有亮超勇、刘浩存、蓝宇、马思纯、谭维维、朱时茂、朱希娟、郑云龙等等即将出席开幕式，与大家共同感受电影之美。那么距离第38届大

中电影百花奖开幕式还有两天的时间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说大家还是比较期待的吧，期待这个看到这么多的明星哈，然后呢我们也是期待这个奖项究竟会花落谁家呢，我们也拭目以待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什么。最近啊，香港的娱乐圈啊，又迎来了一场氛围感拉满的名人聚会。功夫巨星甄子丹低调了举办私人的生日宴，庆祝自己63岁的生日。这场私宴群星云集，多位观众熟知的老牌港星、豪门的名媛纷纷到场助阵。那超高的颜值阵容，火速是刷屏了全网，成功呢也是引爆网友的热议。作为当天的绝对主角，寿星甄子丹妥妥拿捏住了气场，状态好到让人直呼不敢相信。褪去了荧幕上的这种比较霸气的，然后呢武打的这种硬汉形象吧，私下庆生的他穿搭简约又潮流，迷彩外套搭配休闲的这个配饰，可以说打扮光鲜利落，酷飒有型哦。早已经是年过60的甄子丹，完全没有同龄人的那种苍老松弛的状态，常年习武健身的好习惯让他的身姿挺拔，神采奕奕，面部呢也是紧致利落，眉眼之间呢依旧是英气十足，没有半点沧桑大叔感，笑容爽朗温柔，精气神直接拉满，越老越有魅力哦。这场生日宴呢，最大的惊喜当属许久没有公开露面的关之琳。已经64岁的他呢，时隔许久现身好友的聚会，一出场就牢牢占据了全场的焦点，惊艳了无数的网友。熟悉关之琳的观众都知道，年轻的时候她是惊艳整个华语影坛的顶尖的美人哈，可以说呢颜值气质无人能打。如今呢褪去了青涩稚嫩，岁月格外的温柔，不仅没有留下那种衰老的痕迹，反而呢让她多了几分成熟温婉的韵味。当天呢，关之琳是一身简约穿搭，格外的耐看。白天啊，搭了一个清新绿色的外套，长发披肩，气质清雅。和年轻时候的清瘦单薄的模样相比，如今的她体态风韵匀称喽，然后脸蛋圆润饱满。包括脸蛋的胶原蛋白，皮肤呢也是比较白细腻的，状态回春，自带优雅贵气，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岁月不败美人。除了关之琳之外呢，现场的熟悉的面孔更是数不胜数啊，阵容堪称小型港圈的老友聚会。苗侨伟的妻子杨小娟也是惊喜现身了，成为全场的一大亮点。当天呢，她的造型呢也是温婉啊，这个比较富贵，齐刘海呢搭配了顺直的长发，也是佩戴了这个细框的眼镜，然后身着这个中式的上衣，气质呢端庄大方，合影当中呢大方亲密，一手呢搭着甄子丹，一手靠着关之琳，气场呢从容优雅，豪门阔太的氛围感十足哦。

那么除此之外呢，吕良伟、汪媛媛等一众好友啊，也是家人悉数到场了。大家呢齐聚一堂，谈笑风生，氛围呢又温馨又热闹。一众老牌明星同框，各个状态都在线的，颜值能打，屏幕呢都是回忆杀。不少网友直呼梦回港剧的黄金时代了。不得不说啊，这群港牌的老艺人呢，冻龄状态真的是太绝了。63岁的甄子丹帅气依旧。64岁的关之琳美貌依旧在线，每一位都是气质绝佳，状态绝佳，没有过度的以美僵硬感哈，只有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与优雅，这大概就是老牌明星独有的魅力吧。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周华健的《朋友》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2005年就吸引的王祖贤哈，长期呢也是在温哥华生活，他早就不拍戏了，日常呢就是修行礼佛、养小狗，还经营了一家爱酒馆。那我觉得每一次回国，基本都是参加爱酒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哈。那网友呢在上海机场偶遇到了王祖贤，34度的天气，他穿着这个皮衣外套和长裙哈，他胖到140斤，有双下巴，看着更富态了。王祖贤刚走出机场就收到了粉丝们送的鲜花，他虽然说吸引多年，但是一直都喜欢他的影迷，国民认知度还是非常高的。8月份的上海正值盛夏，当天的温度也在34度左右，可以看到周遭的行人穿着短袖短裤，就连王祖贤身边的助理也穿了一件浅蓝色的套装，上衣是短袖设计哈。不过王祖贤的打扮很特别，他穿了一件黑色的皮衣外套，并且搭配了一条过膝的长裙，然后呢还踩了一双这个安德玛的白色运动鞋，这一身打扮走得很松弛简约的风格。只不过呢，服装的定位应该是就是初春的那个状态吧。盛夏时节这样穿是不是会热呢？

不过也可能是王祖贤上了年纪啊，机场里的冷气又开得很足，所以只穿这个上衣啊外套，就是看起来还有一点保暖啊。女性上了年纪就会越来越明显的发现身体已经不适应空调的凉风了，所以王祖贤加了一件厚外套哈，然后这个穿搭方式就可以理解了。话又说回来了，王祖贤确实是胖了不少，他留着中分的那个披肩发，远远看着有点像那个其他的女性的样子哈，尤其是披肩发加上黑墨镜的打扮，真的是和那个某某人还比较相似的。不过王祖贤皮肤很白哈，然后颜值也是很出挑的，还是很容易区分的。王祖贤59岁了，而且他早就退圈了，平时呢也没有任何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所以呢他表现出来的更是更加舒展自信的模样，脸上的皮肤有点松弛，然后呢脖颈呢也是有明显的细纹了。不过呢这也不影响王祖贤的美貌，所谓岁月从不败美人就是如此哦。之前看到过王祖贤的素颜照，他在这个就是参加艾灸的活动的时候，然后还在现场给访客来做这个艾灸哈。那王祖贤真的是把艾灸当成了事业来做，除了在温哥华开店，他还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开了一家分店。年轻时候的王祖贤和林青霞、关之琳、张曼玉并称为是香港娱乐圈的四大美女啊。那林青霞是那种精致的美，王祖贤是那种带着侠气的美，张曼玉呢是很灵动的美，关之琳呢，我觉得关之琳啊，她是那种就是娴静的美哈。所以颜值鼎盛时期的王祖贤，即便是和大美女李嘉欣同框也是毫不逊色的。当年王祖贤的穿搭呢也同样是可圈可点的，一身黑衣的搭配，包括这个渔夫帽，然后浓黑的美貌，还有呢红唇，美艳大气。即便几十年前王祖贤的穿搭也很时尚，白衬衫加上高腰裙，极简又飒美的打扮，然后配上一头披肩的长发，带着几分英气，特别的耐看。无袖的红色背心配上小黑裤，尤其是这种无痕裤的设计，可以呈现出那一种妖娆的风情之美，换成大波浪的卷发，整个人就是更让人心动了。可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王祖贤的穿搭也是让大家看上眼前一亮的感觉。如今如果王祖贤当初不退圈的话，在影视圈也是会有不错的发展，可惜的是他的感情生活太曲折了，也是受了感情的伤才让他选择退圈吧。与歌手齐秦有过15年的爱情纠葛，两个人聚少离多，王祖贤母亲也反对这段感情，最后呢也是分手告终。与齐秦分手的空窗期，王祖贤接受了香港的一位富商的追求，可当时呢这位富商呢也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吧，然后给他也是有很大的打击哈。所以除了这两段感情，王祖贤呢还有和一位导演、歌手黎明以及刘德华等人也都传过绯闻哈，不过当事人都没有回应吧。经历了感情的变故，王祖贤只想一个人安静的生活，他退圈之后呢也是深居，然后就是50多岁的年纪吧，还是没有未婚未育哈，活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年轻时候的王祖贤眼神里带着英气，现在的他眼睛里都是柔和，也许呢是岁月早已磨平了他的棱角吧。这次现身上海机场，应该是参加几天后在无锡举办的艾灸的活动，虽然说他胖了一些有了双下巴哈，但是并不影响他的美丽，也不影响他女神的形象，大家还是很喜欢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

0: 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38岁的李晨啊，吉隆坡的这个街拍啊，路透的照片刷屏了。30多度的热天气当中，别人短袖短裤，他是长衣长裤裹得严严实实的，靠在街边复古的卷帘门的柱子上配合拍照。无美颜、无精修的生图里，眼角细纹、下颚线的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看到清晰可见脸上的状态吧，是一览无遗的哈。网友一句：“大黑牛怎么突然变老了这么多？”直接冲上了话题的热搜了。这次李晨去吉隆坡呢，也是受邀出席了这个一个微博文化的交流之夜，马来西亚站。红毯上呢，他穿了一件紫色优雅的绅士西装，然后尽显温柔魅力。谁能想到红毯之外30多度的高温之下的街拍，画风呢完全是另一个极端了。李晨1978年11月24日出生，今年48周岁，虚岁49岁，算起来1997年他19岁，凭借着电视剧《17岁不哭》里面的这一角色出道。那个青涩真诚的少年，到今天已经整整在娱乐圈跑了29年了。真正让中国观众记住他面孔的角色是2006年《士兵突击》里边的这个角色，阳光开朗、才华横溢的军人形象，也奠定了他军旅剧男神的这个底色。2010年唐山大地震里边的方达，让他拿到了第5届娱乐大典年度电影飞跃人物的大奖，还提名了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那2012年《北京爱情故事》，他演的吴迪，然后同时呢也是担任监制哈。都市男人的多面性被他演出来了，但是呢，老百姓最熟悉的还是2014年《奔跑吧兄弟》里的大黑牛哦。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可以说这个称号呢来历挺有意思的。节目第一期啊，李晨呢第二次被那个就是背着阿姨就是跑得飞快嘛，然后陈赫随口来了一句像大黑牛一样，意思是力气大嘛。后来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很多人就把这个名字给叫开了，就是大黑牛哈。从2014年第一季算起，李晨在跑男这个节目当中已经是有12个年头了。2025年11月22号奔跑吧那个天路片，到2026年4月24号奔跑吧第10季，他依然是常驻的这个嘉宾哈。一个48岁的人还在撕名牌，还在闯关，放眼整个内娱的男演员，没有几个能够这么做的吧。网上对此呢有2种声音，一种说是快50岁了还撕名牌，哎呦就赖着不吃，就是这顿不走了吗？另一种声音呢则是指出李晨不是不想走，是走了真的是没地方去了。豆瓣上面他演过的作品是136部，可大家呢记住的还是跑男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年他演过800、长津湖、孤星计划，2021年到2022年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票房分别拿下了57.75亿和40.67亿，可观众一看到他就想起大黑牛哈。所以吉隆坡这一趟呢，李晨拿的是微博马来西亚年度影视就是表演质感的人物奖项哈，这个奖项。然后领奖的时候他也分享了一段特别的回忆，小时候考上艺校之后吧，然后家人为他就是

那个奖励他办了他人生的第一本护照，然后第一次出国旅游的目的地就是来到了马来西亚。时隔30多年，再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他就是笑着说，希望未来有机会带着《奔跑吧兄弟》来到这里边跟大家来见面哈。所以这个细节其实挺戳人的。30年前那个拿着新的护照的少年，大概是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以年度影视表演质感的人物的这个身份重回旧地，所以路透的那些里边哈，被网友反复讨论，他的戏文，他的疲惫啊，所以呢，我觉得何尝不是这30多年奔波的这个痕迹呢？2021年《长津湖》里边的角色，2023年《冰雪尖刀》里边的角色，包括2024年《大唐狄公案》，还有呢《蛟龙行动》啊，恰同学少年，还有《消失的人》，包括《6月的4度》，他的这个拍片的节奏吧，一点没慢哈。一个48岁的演员，还在1年3、4部作品里边就是往前赶，皮肤啊，哪有不累的道理呢？所以路人镜头下，李晨靠在了吉隆坡的那个街边的柱子上，长衣长裤，然后耐心听着摄影师指挥他的站姿。红毯上面他是紫色西装的气场的男神，那街拍里边呢，也是被就是热带阳光烤得微微疲惫的中年男人，这两种状态真的是有一点像大黑牛一样哦。所以娱乐圈里常年活在精修图片、滤镜、打光，还有就是构建出来一些完美的形象吧。那么网友看惯了、习惯了红毯上的李晨，猛的一件无修图的这个图片哈，我觉得落差感自然就出来了嘛。可换一个角度看，一个48岁、出道29年、常年在剧组和综艺里边连轴转的演员，能在路透照片当中有这样的状态和身材，已经是跑赢了大部分同龄人了。吉隆坡的街拍还在网上发酵着，然后评论区两极分化，有人感叹大黑牛变老黑牛了，也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常年赶行程，作息不规律，能保持这样已经是难得了。李晨呢，在吉隆坡的那几天，除了完成街拍、走红毯、拿奖，还主动和当地的粉丝挥手互动。在那个《士兵突击》里边，就是说平常心的这个他，在那个跑男当中被叫做大黑牛的李晨，在那个长津湖当中的路透的照片里的细纹，不过是同一个演员在不同的光照之下有不同的侧面哦。

0: 貌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现在这个娱乐圈有个怪象哈，就是一群身价上亿的女明星离婚之后呢全都不嫁了。樱桃46岁单身无孩，然后张曼玉离婚24年再未婚，赵丽颖离婚5年事业冲上了顶流，不是没有人敢娶，是他们活成了不需要婚姻的样本。其中呢赵丽颖最可惜了，可惜的不是单身，就是这个圈子配不上她了。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2018年10月16日，赵丽颖和冯绍峰呢晒出了结婚证，官宣结婚。2019年3月8日，儿子想想出生。2021年4月23日的上午，两个人工作室官方微博同时亮起，两个人已经决定和平分手，并且结束婚姻关系。冯绍峰发了10个字：日子很长，过去很好，愿未来更好。赵丽颖也是转发了，回了同样的10个字：没有互撕，没有爆料，没有哭诉。离婚那一年呢，可以说舆论也是普遍，就是看她单亲妈妈事业必然是滑坡的。但是5年后，她打脸来的结结实实哈。2024年，她凭借着《风吹半夏》里边的女企业家这一角色，拿下了第34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和第32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的奖项。然后呢隔年又凭借着张艺谋第20条当中的这个角色，拿下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奖项。商业呢我觉得是更猛吧，那我觉得也是2026年1月，纪梵希官宣她成为了全球彩妆香氛的这个双向代言人，这是品牌首位华人双线全球代言人哦。2026年7月28号的下午，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微博几乎是同一时间更新。

了，文字是一字不差，合作新项目。这是两个人离婚5年零3个月之后第一次在作品当中正式同框了。79天前，赵丽颖的工作室也发过律师函，起诉大量的这个造谣的账号，明确辟谣所有复合的传闻。就是他用5年的时间吧，活成了前夫高攀不起的存在。2009年，包括呢这个有很多像樱桃啊等也离婚了嘛。所以就是两个人都是协议离婚，没有孩子没有财产的这种纠纷也是干干净净的哈。包括你像那个1998年，张曼玉呢与法国的导演在巴黎低调的完婚了。婚后张曼玉呢定居巴黎，有工作才回香港，短短3年的婚姻不时传出婚变的消息。2002年5月10号，张曼玉发出声明了，宣布与她的丈夫这个离婚了哈。

所以啊，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这段异国的婚姻啊维持了3年，从此呢张曼玉呢也是选择了单身生活，如今呢却常住在法国了啊，种菜养鸡。包括刘敏涛的这个婚姻故事也是全网出圈的女性的这个觉醒的样本哈。所以你看啊，就是很多人嘛也都看到说有人说赵丽颖呢就是最可惜，恰恰就是这个时代给独立女性最好的褒奖了。可惜不是说她单身，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习惯一个不需要婚姻也能够活得璀璨的女人吧，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这才是离婚夫妻最体面的样子，不复合，然后呢不互撕，不消失，做孩子的父母，做彼此的合作伙伴哦。

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有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您的陪伴，也希望每天呢我们的节目都能够带去所有的快乐的心情分享给大家，那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盗墓笔记》藏悬念。在过去的十年里，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盗墓笔记》那样让读者牵肠挂肚。书出完了，一大堆悬念却还没写完，想探究结局，作者却不见了。该书作者南派三叔，本名徐磊，原是商贸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只因2007年横空出世的《盗墓笔记》令他红遍了华人世界。可是正当其写作到达巅峰时，却突然宣布金盆洗手。在闹出跳楼、出轨、患精神病等一系列传闻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他到底去了哪里呢？成为了文坛的一大悬念。然而关于他的传闻却从未消失过。有知情人说三叔去了海外，千金散尽，也有驴友爆料三叔去爬雪山了，一心玩命，更有神秘人士透露三叔一直被关在某精神病院，生不如死，直到2015年4月初三叔突然现身，宣布参与高端游戏项目《勇者大冒险》的跨界合作。业界估计他已经跨进了亿元作家俱乐部的大门。那么三叔为何忽然现身？他到底经历了怎样鲜为人知的事情？2013年上半年，关于三叔的八卦新闻闹得满城风雨。3月22号晚，31岁的他突然在微博中称，实在扛不住了，以后不再进行任何文学创作活动。一条突如其来的微博引起了轩然大波。同年4月16号，他又在微博中自曝出轨，十年的婚姻即将走到尽头，责任全部在我，从2012年开始出轨，我是个人渣，对不起错爱我的各位，一时间让世人瞠目结舌。最终靠三婶王佩佩的回应，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三叔2011年末患早期精神分裂及双向情感障碍，已前往精神病院治疗。从2010年起，连续三年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前茅的骄人战绩，让三叔成为无数网络写手艳羡的标杆。可是《盗墓笔记》越成功，期盼的目光便越殷切，巨大的交稿压力不知不觉就让他变成了一台疯狂运转的机器。如此的压力下，一旦遭遇财思枯竭，他都会抓狂的情绪失控，把桌椅、灯泡、镜子都砸个粉碎。即便如此，在修改经典作品《沙海二》的十天里，他有6天多几乎没合眼，紧绷的神经如不断被拉长的弹簧突然断掉了。在家人的劝解下，三叔决定接受住院治疗。在靠近西湖边的军区疗养院里，他住着条件较好的一个单人病房，平时出入都需要摇着一张被他命名为查理的黑色轮椅。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从小到大，他把所有孤单的东西 都叫查理。待在疗养院里的日子，他感觉自己成了查理上的查理。在疗养院里，从院长到护士都是三叔的忠实读者，因为他的名气大，院方给予了特别的照顾。可是他仍然对疗养院里的各项条件非常不满。他的房间有台电视机，可是他认为频道太少也不清楚，绝对不堪共用。离开了互联网的日子也让他特别不适应，有时急得抓耳挠腮，可是没有人会理会他。在这里，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实在想要出去透透风还是可以的，但是需要经过主治医生的批假条。每次为了编一个合理的请假理由，三叔都会绞尽脑汁。拯救地球这类的理由是绝对不能讲的，那样只会让自己的药量变得更大。气不过的时候，三叔甚至想把疗养院买下来，安排院长去看厕所。他甚至还设计了逃出疗养院的计划，利用有限的玩手机的机会，他在淘宝网上买了两罐充气球的氢气，想让自己有一天飘出高墙。可是接下来医生没收了他的手机，气球就别想买了。这是三叔毕业以来唯一闲下来的日子。科学的治疗，合理的约束，加上充分的放松疗养，让巨大的压力得到化解。他有时会主动把轮椅摇出门，向护士要来纸笔，很随意地在上面写一些关于微信内嵌的系统程序代码。大学毕业后曾干过一段时间的程序员，因此编这种程序对他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有好事的护士把这段程序植入手机后，让人惊喜的一幕出现了，微信变得功能更多，噪音更少，因此所有的人对三叔刮目相看。可是仅有一项证明三叔好转的举动最后被院方禁止了，讲故事。起初医护人员总会要求他讲一讲盗墓笔记，等三叔勉为其难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呼啦围上来竖耳聆听。于是三叔便挑其中最得意的一些情节娓娓道来，他的思维和口才都极佳，听故事的人不知不觉陷入其境，醒悟过后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想不到这一次讲故事竟让三叔上了瘾，他发现讲故事是最容易被别人认可的途径，因此便经常叫来一堆人讲故事。最后经常是讲的仍在喋喋不休，可是听众已经无法端坐，一个个捂着耳朵大喊不要再讲了。鉴于这种情况，院方果断禁止了三叔再讲故事，毕竟不能好了这一个疯了更多人。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3: 每天无所事事的日子让三叔放下了所有的欲望和野心，当对出版、交稿等敏感词汇再也不为所动时，他才以正常人的身份出院。来的时候草木懵懂，出去时已经草色初黄。看到家人为自己提心吊胆，饱受煎熬，他满心负疚。出院之后，三叔在第一时间就带着父母、老婆和孩子去了美国。带着一种补偿家人的赎罪心理，他亲自开着福特猛禽，从洛杉矶沿着西海岸一路向北，看最壮观的景区，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可口的饭菜，仿佛要把对家人的亏欠在几天之内一起找回来。回国后，在家人的看护下，他仍然还是老想往工作室里走，于是三婶便劝他外出散一下心，因此三叔便开始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独自旅行。 在深圳，他的笔友何菜头把他领去了奥巴马弟弟开的木屋吃烧烤，两人在叙旧调侃中拼起了酒量，结果都喝高了，最后便无所顾忌地互相骂。他骂何菜头永远长不大，写来写去越来越没出息。何菜头毫不客气地回击，你缺爱，你希望很多人都爱你，结果他们都不爱你，你这么胖又没有头发，还奢求这种东西干什么？从成名之后，还真没有人敢用这样的语气和自己说话，一时间让三叔百感交集，抱头痛哭。但是哭完之后，他的心情却好了。朋友曾这样评价三叔，徐磊这个人做事情总能遇到一些怪事和一些不靠谱的人。的确，就是在他外出旅行的途中，他也总会幸运地遇到《盗墓笔记》中的凶险。2014年初，他竟一个人兴冲冲地跑到了爪哇，这里四面环海，岛上有100多座火山，有的还会隔三差五地闹出点动静。三叔第一次来就遇到了这样的礼遇，在导游的带领下，他和10多名游客爬上了潘格兰格山。突然，导游大叫一声：“不好，有不祥花！”不祥花是一种只有在火山爆发前才会怒放的报警花。附近居民一旦看到，便赶紧举家逃亡。导游马上招呼大家立刻撤离。三叔和大家一样，连滚带爬地沿着直线往山脚下退去。还没有完全逃下山，空气中就已经飘散出浓烈的硫磺气味，山顶开始向外喷发出滚滚浓烟，一时阴霾漫天，肆虐的情景让每个人都心惊肉跳。即使在国内，三叔也遇到了同样不可思议的惊险经历。2014年盛夏，他只身去了云南的梅里雪山，看着那些直指蓝天的雪峰和四周浓郁的森林，他突然产生了想征服其中一座的想法，于是不管不顾地爬将上去。等累得实在不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山崖底下。那么三叔到底能不能逃离困境呢？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3: 眼前的山崖虽然只有7米高，可是上面的石头全是松动的，外面还包了一层冻实的雪。他爬了半天愣是上不去，连他自己都惊讶，怎么真把自己逼到这个份上了。咽不下这口气的他向后一躺，仰在地上，掏出手机随手放了曲音乐，想不到听到的歌居然是《一步之遥》，完全就是对他刚才一幕的嘲讽。于是他躺在冰雪里哈哈大笑，笑到骨头都疼。一直听到手机没电的时候，他终于想出了好办法，把变成废物的手机当成了铲子，在雪壁上挖出了很多坑，最后硬是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把巍巍雪山踩在了脚下。在近1年的时间里，他诧异地发现自己外出旅行时总是潜意识地专挑塌方、陡峭和人迹罕至的地方。有人说，生命的轮回本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也许只有真的置之死地才能后生。因为这样想着，他的心里便一阵阵的悸动。回想曾经，那时有朋友告诉三叔，写作应该是个闲活，不能靠这个吃饭，业余写写，爱卖不卖，这样文字才是可爱的，否则每笔钱都会像刮骨刀一样让人无法快乐起来。于是他开始听从这些建议，跟原来几个最铁的合作伙伴成立了南派投资公司，开始走上了弃文从商的新征程。他开始希望南派投资能像漫威公司一样，把包括《盗墓笔记》在内的作品
4: 开发出各种衍生产品，成为一个用版权带动其他所有产业的帝国。他从小听着盗墓故事长大，家人朋友大多从事古董生意，耳濡目染下，收藏成了他写作外一项重要的兴趣爱好。每得到一件收藏品，便高兴得手舞足蹈，晚上恨不得搂着宝贝睡觉。如今他也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收藏杂家，还在网上开启了一家古董店，店名就是他的书名《藏海花》。他还计划把实体店开到成都和杭州。他在微博上称，我未来的日子倾向于做一个淘宝的小店主，我筹划已久，心神往之。经常在微博上和他调侃的陈坤马上问，卖洛阳铲吗？作家搞收藏，一时引发粉丝们的各种猜测。他们登上这家网店，看到了三叔十几年淘到的宝贝，明代、清代甚至战国时期出土的古董藏品居多，也有当代的部分低价艺术品。当中最受瞩目的是一颗战国蚕丝玛瑙和一枚标价为289万的战国蜻蜓眼。蜻蜓眼是一种琉璃制造的带有眼睛文化的珠饰。三叔的这件做工精美绝伦，纹饰绚烂多姿，极富变化，堪称古琉璃珠饰中的佳品。为了保证店内所售物品为真货，他又在微博上承诺假一赔十，并承诺如果对藏海花店的古玩和南红品相不满意的，只要没有污损，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无任何理由退货。三叔不盗墓却卖古玩，他的古玩店成立短短几天便已成交百余笔，此后的生意一直不断。三叔的号召力可窥一斑，如今除了发发微博和朋友搞搞互动，为网店拉拉人气，三叔大多时候都闲着。网店出旧作、筹拍电影和办杂志都有专业的人才负责，并不需要他亲身介入。他没事的时候便打打高尔夫球，外出钓鱼，并四处满足自己的口福。他不爱吃鱼肉，但爱喝各种鱼汤，沙县小吃里的猪心汤也是他的最爱。平时外出豆浆一定要喝甜的，豆腐脑一定要咸的，吃火锅时一般选辣底，从不用蘸料，最后把汤底喝掉才感觉过瘾。为了修身养性，他还养了一缸鸡。

林里，怎么折腾他们都不会死。于是鱼和他一样都长了膘，一条条脑袋大的都可以做剁椒鱼头了。充分的休养生息后，三叔终于感觉现在自己需要的不是放松，而是紧张。我反而想做点什么事情，让自己有点精神头。2015年4月2号，他与腾讯互娱、像素就《勇者大冒险》跨界合作，身价飙升，摆脱了名与利的羁绊，放下了舍与得的纠结。走过烦忧的三叔，终于在尘世的烟火中变得安然淡定，随性率真，兴致浓厚、幽默依旧的样子，不但让家人满意，也更让好友和粉丝们放心。前不久韩寒还给他发短信问候，现在彻底想明白了吧，别混圈子。其实很早之前韩寒就告诫过他，不要深陷写作中无法自拔，只是三叔没太当回事儿。如今他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复，最后只回了句哈哈。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1: 原来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0: 以乐传情，以句关心，以歌入戏，以梦为绝。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宋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他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 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4: 你在前面是管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5: 才算红了一遍，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谁让你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开门了，你成了白痴，你都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糊涂。

0: 乾隆年间，魏长宗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亲王不公啊！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她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她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她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一群鹅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林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她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

0: 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1: 知道下葬在那头，
2: 至少出去不想回家。你为啥不想创新？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要下去。”你信我，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剧。水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你要好好唱戏。
1: 你要唱主角，让他们能演龙套。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梦醒了，来回走，不知道下山在那头。唱戏这晚上。 一直都是你放唱到我跟前，反正他想什么戏，没谁能在舞台上砸他一辈子。不是人非，戏台不是张爱玲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录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来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一个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呢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的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驶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说啊，这个天气预报是真准哈。
1: 嗯，对。
0: 昨天呢说就是要有降雨的可能，今天呢你看前天就是一直是下雨，
1: 对，
0: 里里拉拉。
1: 看那天还不像有点能来雨哈。
0: 嗯、
1: 然后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挺早，去了趟早市。
0: 嗯。
1: 下楼的时候呢，然后家里人就说啊，我妈就说那个你看外面下雨没、
0: 嗯？
1: 然后我说怎么能下雨？其实看吧，因为我五点多嘛，就是天还没大亮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太阳没升起来呢。
0: 嗯嗯。
1: 然后他说你去看一看，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哎，地面真湿了。
0: 嗯。
1: 湿了之后呢，我看有打伞又没打伞的，我说行吧。那个出来吧，出来了一看，哎，飘的是细的毛毛雨
0: 啊。
1: 然后我说这也还好，到早市的时候，哎，就下大了，哗哗就开始下了。
0: 拍道上没？
1: 没有，拿伞了
0: 啊。
1: 这还好，拿伞了，拿伞了。就关键雨早上那也奇、好奇怪哈，一会儿下的哗，可能五分钟，然后一会儿、哎，又小毛毛雨。
0: 阵雨吧，就是
1: 对、
0: 嗯，
1: 完一会儿下一会儿，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但是上午的时候看好像下了一阵挺大，
0: 嗯，所以确实啊，咱们就是出行的话呢，一定要带好雨具，
1: 对，得看好天气。现在啊、
0: 嗯，近一阶段吧，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星期，我看天气预报上报是每天都有雨，
1: 而且天气气温好像还没有那么热了，
0: 对。嗯，咱们体感温度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两天是凉快的。
1: 嗯、对，
0: 但是由于这个降雨的原因吧，可能会限制一些我们的这个活动。
1: 嗯，
0: 哎，很多人可能觉得天凉快啦，然后呢，这个下午晚上没事出来烧烧烤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遛个弯什么的可能。
0: 哎，但是呢，降雨的话会影响咱们的一部分行程，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提前的去做好一些行程规划啊，然后呢，这个注意好，就是出门，咱别说真给拍道上了，是不是？
1: 对，
0: 哎，你要不然的话，你就还得躲雨你。得躲一会儿呢
1: 这个真是啊。还有车辆吧，咱开车的时候也时刻要注意点吧，因为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其实行车的安全呢、啊、各种隐患也会有的啊、
0: 嗯、
1: 所以说还是要注意，特别是要雨大走雨大的城市的时候更应该多多观察了。
0: 是的，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这个呢是关于车辆召回的一个通知。
1: 嗯，
0: 咱们辽源市内的车主朋友，就是自查一下，看看你在不在这一次召回范围啊。
1: 对，
0: 咱们这一次呢是咱们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1: 嗯，
0: 以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的编号呢是 S2026M0083V， 也就是自2026年8月1号起，然后呢召回2025年10月28号至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铂制的这个七纯电动汽车，一共涉及到15266辆。
1: 嗯
0: 嗯，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然后同时呢还有咱们召回编号 S2026M0084V， 也就是说自2026年八月一号起召回2025年10月28日至2026年7月10号这个期间生产的部分铂制七纯电动汽车，一共累计涉及到24286辆。
1: 嗯，这个看看自己买的车吧，是不是这个期间？如果不是这期间的，大家也不用说什么担心呐、啊，
0: 是、
1: 这个、焦虑的哈。如果是这期间的话，就抓紧时间。
0: 对，然后你看你是不是这个品牌的嘛，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涉及到这个品牌的话呢，你也在这一次范围。那么本次召回的范围呢，一这个车辆是由于智能蓝牙板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
1: 嗯，
0: 在特定条件下呢，有可能向车辆指控模块发送异常指令，然后会造成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从 D 档跳入到 N 档
1: 啊，自动跳档，
0: 对，自动跳档、嗯、然后呢导致动力输出中断，会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所以呢存在了这个安全隐患。
1: 嗯，
0: 这个呢是咱们我说之前涉及到那15266辆车，它是这个毛病、
1: 嗯、啊，这个是这个，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第二个召回的范围呢是由于热管理控制器的这个软件控制策略不完 完善。车上就是车辆上电之后呢，空调压缩机以及水加热器可能会停止工作。
1: 嗯，
0: 哎，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毛病。在极端的条件情况下呢，车辆除雾除霜的这个性能是下降的。
1: 对，不好。
0: 哎，会影响咱们驾驶员的视野，也存在安全隐患。这个涉及到的就是那24286辆车。
1: 嗯，
0: 所以呢，自己去看有没有在这期间范围当中，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买的这个品牌这个型号的车。如果你是这一部分的话，你就赶紧回。

0: 4S 店去。
1: 对，
0: 然后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有问题你也不用慌，对不对？如果说呢像咱涉及到这个跳档的这一部分这个车，如果说你现在呢还正在开，然后呢你说我这个回 4S 店吧，我得过一阵儿才能回去，
1: 嗯，
0: 我现在可能有事儿，那么你的应急处理的措施呢咱们也可以去了解。如果说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咱们驾驶员如果发现说车辆自动跳入到 N 档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轻踩刹车重新挂入到 D 档，然后恢复动力
1: 啊，就是重新挂下档，
0: 哎，你再重新挂下档，嗯，再或者说呢你可以靠边停车，然后呢联系就近的这个经销店进行检查修理也可以。
1: 对，要不然就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先别开了。
0: 嗯，是的，就是再或者就是你尽快的回到 4S 店让他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嗯，
0: 把这问题处理好了咱们不是能正常继续行车吗？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咱们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呢也会通过汽车远程升级 OTA 技术，免费为召回的范围内的车辆呢升级智能蓝牙板块软件。咱们作为说这个车主呢是你也可以通过远程升级，
1: 嗯，
0: 也可以说你说我真有事儿，那我就不用回到 4S 店
1: 啊，远程的也可以，
0: 哎，对，你也能完成这个程序的升级。但是呢如果说啊像说对于未能通过 OTA 技术实施召回的车辆呢，会需要咱们这个车主回到这个 4S 店然后进行升级智能蓝牙板块，消除安全隐患。
1: 嗯，其实还是回去吧。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更好一点。
0: 对，就是你如果实在是我这个怎么说呢，没有时间，或者是我近期出差，我人在外地，我没办法回去，那你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远程技术。
1: 嗯，
0: 如果说呢，你通过尝试了远程技术，发现不行，那你最后这车还是得回到 4S 店。
1: 这个是，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你看也将近一年了吧，
0: 嗯，
1: 它可能不可能是刚刚发现哈，可能如果说你已经发现很久了，
0: 嗯，
1: 或者是没太开，我觉得这个召回还是不错的，应该抓紧时间回去把自己的车修好，然后你再开的时候就安全了。
0: 是的，你看它从去年的十月末，
1: 嗯，
0: 然后到今年的六月中旬和七月中旬，
1: 嗯，
0: 也差不多有十个来月的时间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当你发现问题的话咱们就尽快的去赶紧把安全隐患消除掉啊。
1: 这个真是，
0: 嗯，因为你开车的话咱都是为了安全着想的嘛，
1: 对，
0: 尤其是它作为你的代步工具，是不是，
1: 嗯，
0: 哎，那这是咱们涉及到的就是跳档的这一部分问题的车辆，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这个除霜除雾是吧，这空调制冷这个出现问题的，
1: 嗯，
0: 咱们这一部分车呢我们也是这个广汽丰田汽车员公司呢也会通过汽车远程升级 OTA 技术
1: 啊，就是升个级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嗯，对，但也一样就是能完成升级的，
1: 嗯，
0: 你不用回店里你就升级了，
1: 嗯，对，
0: 但是呢你完成不了这种远程技术升级的你还是得回到店里去。
1: 对，其实说我个人建议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咱们自己这远程升级不一定能弄明白或者是升不好，完你还得去一趟，
0: 嗯，对，
1: 还不如干脆如果说最近的时间很轻松，或者是家里人谁有时间，就让他真的把车开到这个地方，全部都系统的给你去检查一下，
0: 哎，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无论是哪儿出现问题就着这个机会全都检查一下，有问题一次性解决。
0: 对，
1: 嗯，
0: 我之前那个车啊就是马六那个车呢，
1: 嗯，
0: 曾经也被召回过一回，
1: 嗯嗯，
0: 召回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说这个安全气囊主驾的安全气囊可能是有点问题，
1: 就像打不开呀，
0: 哎，
1: 或者延迟呗，
0: 就
1: 是，
0: 对对对，
1: 就
0: 是容易会造成说发生碰撞之后本身该弹出来的安全气囊它弹不出来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就是当时也召回了，回到 4S 店之后呢完了他也会回去给弄一下，弄一下就完事儿了就好了
1: 啊。召回的车辆就是比如说像你说你这个就是简单的给你修一下，
0: 嗯，它
1: 然后
0: 它不属于
1: 升个级，
0: 对，它不属于说简单的去修，它就是把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因为咱们现在的车辆有很多都是那种电脑嘛，
1: 嗯嗯，
0: 它把有问题的地方去弄一下升级，就像手机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
1: 升级一下，嗯，
0: 对，你现在这个版本过低了，你当你打开这个软件出现卡顿了，然后呢你去整体的升级一下，然后呢用到新的一个这个它已经修复好的一些问题的话它就可能就不卡顿了，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很方便很简单，反正你回去了你也不会整，你就把车交给 4S 店让人家弄就完了。
1: 其实这也是，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说哎车辆召回，我的车召回，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0: 哎我有啥大毛病啊，
1: 对，完了
0: 是吧，
1: 还有就是因为可能我对这方面不太懂，
0: 嗯，
1: 就第一印象就感觉哎呀我这个运气买的不好

0: 好
1: 啊，
0: 对吧？你就发现很多人都说啊，说可能说，哎，我这车怎么没选好啊，怎么的？他选了一个这样，其实细一细的，你看你的车说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到那很简单就解决了。就是大家不要说有什么焦虑，
1: 对对对，
0: 觉得我没选好，不要有那个过多的思想负担，可能到那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给你解决了。
1: 对，他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没选好，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哎呀，我当时不选这个颜色，我选那一辆是不是就没事了？
0: 对对，或者是我选什么什么样的是不是更好了？
1: 其实这个不是，他这个就是整个这一阶段，你没看他就是涉及的范围，人家说的就是从几月几号生产的车一直到几月几号，他是整个这个区间当中，他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就是系统上，可能说这个有哪个
0: 就不够完美，
1: 哎，哪个模块或者是可能哪个地方出现了一点小 bug，
0: 对，
1: 哎，可能是这样。所以说呢，他整体进行召回就类似于说像我们手机的软件去进行升级一样，也就是相当于你把它理解为说给升级一下，
0: 对，
1: 哎，更新一下，然后呢就可以了。所以呢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我当时召回完之后，我那个安全气囊嘛，人家给也是弄好了，弄完之后呢也并没有影响我之后的开车呀，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不用去过度的担心。当然要跟大家来说，而且我们这个他的这个广汽丰田有限公司呢，他也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去通知这一部分的车主。
0: 对，就比如说留个电话，咱买车的时候会留电话呀，
1: 对，短信的形式啊，或者是说像有的这个咱们现在手机不也都有说你这辆车的这个 APP 吗？哎，然后呢可能也会通过 APP 的这种方式来去进行召回。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还要再跟大家说一次呢？就如果有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收到这样的短信，怕有一部分的市民朋友呢误以为这是那种骚扰短信，
0: 就是
1: 或者是诈骗短信，
0: 对，就不太相信。
1: 哎，对，就是是不是他要召回我这一搭理他或者一怎么样的，回头要骗
0: 我
1: 钱啊？
0: 我不能点进去。
1: 对对对，就怕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和顾虑，所以说呢，也告知大家现在确实是有这个情况。然后呢，你看一下你自己的这辆车是不是在这个区间段当中，然后购买的这个车型，如果是的情况下，并且你也收到了咱们这个经销商发的这个消息的话，那么就抽个空，抽个时间，咱们去把这个车给它升级一下，
0: 对，
1: 就好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飞来大奖过亲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案例，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个视频当中呢显示的啊，是一名男子啊，就是在交警面前哭。
1: 哭什么呢？
0: 哎，就是哭。你说他为啥哭呢？啊，一看呢，就是这个现场啊是交警呢在进行查酒驾
1: 啊，他喝酒了。
0: 哎、但是呢，这司机啊就是嚎啕大哭。然后呢，交警说：“你看这灯亮了，你就先下来吧。”
1: 对。
0: 然后这司机呢，就是也确实下来了。下来之后就一直在哭。他说：“我那个我没酒驾。
1: 那吹了是不是灯亮了？不就显示你酒驾了吗？”
0: 对。然后交警就说：“你这灯不亮了吗？”
1: 对呀、啊。
0: 他说：“我最近呢，这个口有异味儿，就口臭，有异味儿。
1: 我在吃药。
0: 然后呢，我上医院，医生跟我说呢，要用这个含有酒精的牙膏来进行消除口臭。
1: 这个我还真第一回听说含有酒精的牙膏。”
0: 哎，他呀是这么跟交警说的，说所以呢，我就一直在用这个牙膏。

0: 所以我吹出来的呢就是好像就是亮了，应该是跟我这个牙膏有关。
1: 不是，那他的牙膏挺厉害呀。
0: 然后交警就说啊，他说你这都快满了，你应该是喝了很多。
1: 对呀、
0: 啊，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然后这司机又开始往别的地方扯，他说我这个中暑了，所以说呢我也是我喝的这个藿香正气液
1: 啊，藿香正气水肯定含酒精，
0: 哎对，就是也有关系、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可能双重这个情况下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叠加了，
0: 哎叠加了，导致我这个东西吹的好像挺亮的。
1: 对、嗯、
0: 你说谁也不是傻子，是不是、
1: 嗯、
0: 交警呢换句话来讲这个也见是这么多，咱不说风风雨雨吧，但是什么样的驾驶员也没见过，
1: 对，这么多年查酒驾了，
0: 是不是啊？然后交警说没关系，这个无论你是喝藿香正气水也好，还是说呢你使用含酒精的牙膏、
1: 嗯、
0: 出口臭也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咱们能进一步检查，
0: 哎对，咱进一步检查呗，我带你去抽血、
1: 嗯、对，
0: 然后呢这个男子一听说要去抽血了，这也知道自己跑也跑不掉了，
1: 又哭了呗，
0: 然后就哭，哭完之后说咋的了呀，你这为啥哭啊，自己也就承认了，说确实是没办法逃避了嘛，
1: 嗯嗯嗯，
0: 是不是，抱头痛哭说确实我这个中午喝酒了
1: 啊，中午喝的、
0: 啊、中午喝的、
1: 嗯、
0: 晚上查酒驾还是吹，
1: 对，喝老多了，
0: 对，还是吹的挺这、嗯、这个挺高，然后呢虽然没达到醉驾的标准吧，但是呢酒驾肯定是达到了、
1: 嗯，
0: 然后呢自己就哭了，哭了之后呢那交警肯定处罚他嘛，是吧，罚款罚了1300块钱，然后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
1: 嗯，
0: 然后呢自己就哭的时候，呜呜哭的时候也说，哎呀这个不开好了，不开好了、
1: 嗯嗯、后悔了哈，
0: 后悔了，但是实则上咱们生活当中啊没有后悔药可买，
1: 其实这个也反映了很现实一个事儿、
0: 嗯、
1: 咱们很多人都这样，当你查遇到查酒驾的时候，你这时候你也不好好了，你也不会觉得哎挺自己、哎、厉害哈，这个我运气好了，也不会了、
0: 嗯、
1: 哎哭也好，或者是找这各种借口也好，你都会发现很无力很无助、
0: 嗯嗯、人家用网友的话说啊，哭是什么呢，哭不是说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1: 嗯、
0: 而是因为处罚了他承担不了这个后果
1: 啊、
0: 对吧，如果他要是说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都不会选择去酒驾去开车，
1: 其实这个真的是
0: 对吧，
1: 就是想到了，你看咱们可能真的会想到说我要喝酒的话，
0: 嗯，
1: 可能说我就尝一口，
0: 嗯，
1: 然后我在开车抱着侥幸心理、
0: 嗯、
1: 可能说被抓到了可能也会哭、嗯、对吧，后悔了我为什么要尝、
0: 嗯、
1: 他不会想到我尝了我就不开车就完事儿了呗，
0: 对对，
1: 知道这个严重的结果之后说我就需要开车、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就需要开车，但是呢我一点错误不能犯，
0: 嗯，
1: 那么可能就不会被抓到，
0: 对，所以啊就是说回来了，如果就是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明明是错误的时候、
1: 嗯、
0: 你去试想一下你是否能承担得了这个错误所带来的结果，
1: 你说啊，其实这个时候在人在清醒的时候好多人都会想是吧，我就说我承担不了，或者说我不能被这个什么喝酒啊大伙一劝啊我被他们就加入到酒局当中了，但是真的是啊，只要你这酒杯端起来的时候，那就你就变一个人了，就觉得无所谓，或者说你看我这晚上回家对吧，甚至说我后半夜回家、
0: 嗯、
1: 啊警察别得休息了吗，肯定没有，但有的时候会临时突击检查的时候、
0: 嗯、
1: 你的运气真的很不好，
0: 嗯，
1: 就抓到你了，
0: 嗯，就是我们人呐、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尽量都不要去抱着侥幸心理，
1: 嗯，对，
0: 因为一老话讲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是不是，
1: 嗯，
0: 还有说这个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
1: 这个真的是，
0: 哎，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用学生时代上学期间来讲，说我节节课都去上课，老师就不点名，
1: 嗯，
0: 哎我就这一节课没去老师就点名，
1: 哎，
0: 是不是，
1: 这个和写作业一样，
0: 哎对吧，
1: 每次都写只有
0: 老师
1: 不
0: 看
1: 写
0: 就那次不写的时候老师查了，
1: 这个怎么的，我问过我家孩子、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说偶尔当中，我说你有没有没写过作业然后被查的，完了我说没事儿，我说这很正常、
0: 嗯、
1: 我说谁都这么干过，我就怕他不说实话嘛，完了说 嗯有一回，我说是一回还是总，他说就那一回，那个我那个数学没写就检查了、
0: 嗯、
1: 我说那怎么办了，他说那怎么办呢， 站着呗，老师就罚站了。我说啊，我说那你觉得，他说没事儿，很多人都罚站了。
0: 但是之后呢，也都好好
1: 就是他就得
0: 写
1: 了，因为他说不上。完我就问他，后来我也在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干？他说没有，他说我
0: 后来
1: 每回都得
0: 写。
1: 他说有的时候会发现我写完不检查，但有的时候会有的同学没写，他就检查了。
0: 哎，对，就像我们也说嘛，说一直大艳阳天我不刷车，刚一刷车就下雨。
1: 对对，
0: 所以有些时候呢，生活当中的这些巧事儿吧，它指不定就什么时候会发生在你身上。
1: 对，
0: 所以咱们也不要去抱着侥幸心理，说我今天喝酒了，喝酒之后呢，我就想着没事儿，晚上了或者怎么样的，我家离得近。哎，就这一拐弯，可能转角遇到的不是爱，是警察，是不是？
1: 这个真的是，所以说大家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无论说以开车喝酒来为例哈，就是任何的一件事情，你都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如果你抱侥幸心理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对，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唐人街门前的主路的路段，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集贸的门前，以及咱们康宁大街的中医院的门前啊，包括我们这个是基督教堂门前的这些路段呢，以上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说啊，这个天气凉快了之后啊，我们能发现呢，就是路上怎么说呢，就是什么样的车都有。你说天气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呢，骑自行车的反正少，
1: 对，
0: 可能因为太
1: 出来，
0: 对，因为太晒了吧，是不是？天气凉快之后啊，我今天在来单位的这个路上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0: 我在这个南门加油站这儿等红灯，
1: 嗯，
0: 然后绿灯之后往咱们南边来嘛，对吧？
1: 对。
0: 当时呢是红灯马上还剩几秒就变绿的时候，
1: 嗯嗯，
0: 有一个行人推着一辆自行车从西往东过马路，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斑马线这儿，他其实推自行车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就已经不是很好了
1: 啊，就已经这个，
0: 你像我们这边执行马上
1: 变
0: 绿
1: 了，
0: 对、
1: 嗯、
0: 正常来讲不应该再下来了，但是呢推着自行车下来了，下来之后呢我是打头第一辆车，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这个正常，我变绿灯之后我正常踩油门呗，是不是
1: 该走走你的，
0: 对，按照他的步伐和速度来讲，我到他面前的时候呢刚好他能就是
1: 过去呗，
0: 过去，
1: 嗯，
0: 过去也就是站到这个等待左转的这个车的前面，
1: 嗯嗯，
0: 哎，你说你等着过的话，你肯定就是等直行车过完之后你就赶紧就推车过去了，是不是、
1: 嗯、
0: 结果呢不知道他可能当时是车上是什么东西啊，还是说他身上什么东西啊，就是他要弄，他就刚刚好停在了我们直行过去的这条车道上，
1: 那走不了了，
0: 那你就完全就把我们这一趟车不就堵住了吗？
1: 对，挡住了。
0: 我呀，我觉得我这个挺聪明的，为啥我说我夸自己挺聪明啊，我眼看着他步伐越来越慢，有要站下来的意思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狠踩油门了，
1: 冲过去了，
0: 我狠踩，我冲不过去，他就在
1: 我
0: 跟前，我
1: 冲过去了，
0: 他就在我距离我能有个10米那样的距离，我咋冲过去啊、
1: 嗯、
0: 我冲过去他也飞起来了
1: 我以为你真厉害
0: 胆儿大哈，
1: 对，胆儿大，
0: 没，我当时呢就加油门了，为什么加油门呢，因为我关注了一下我右边的这个倒车镜，
1: 嗯，
0: 我右边的这个车呢它起步很慢
1: 啊，啊，
0: 我踩点油门我就可以上他那条
1: 道
0: 上去、
1: 啊、
0: 哎、
1: 嗯、
0: 我拐到他那条道上去、
1: 嗯、
0: 我正常直行过来走桥洞下面，是不是、
1: 嗯、
0: 不耽误我直行，然后呢我当时心就在想，咋想的呢，就挺大道当件了哈反正我寻思没耽误我事儿，我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就想看看他走没走，
1: 他没走，他必须把东西弄完再
0: 走，哎，你不知道他在干啥，反正就一直低着头在弄他那是衣服啊是车啊，我看不出来他到底在弄哪儿啊，然后反正我过去了，完我就看倒车镜啊，我就发现呢我这一趟所有直行的车
1: 都等着呢，
0: 都得往右边并，
1: 嗯，
0: 也就是说两排直行车道被他硬生生的挤成了一排，
1: 你遇到的这个和我今早看到一样，你知道我们那、
0: 嗯、
1: 他那个车在干嘛吗、
0: 嗯、
1: 我也是像你这种，我就鸣笛了哈，鸣了一下笛、
0: 嗯、
1: 然后呢是走到这个福镇这方向嘛、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样站个人儿，
0: 嗯
1: 啊是，然后我说他干啥他不走，我说等我过去、
0: 嗯、
1: 完我过还过不去、
0: 嗯、
1: 然后我也像你这样往这边，应该车少，我那点车少
0: 也是挤了一下，
1: 然后挤了一下过去之后，你知道我干他干嘛呢吗，
0: 他在干嘛，
1: 擦车
0: 啊
1: 因为由于骑个电瓶我说他儿子擦车呢，
0: 嗯，
1: 然后
0: 在道中间，
1: 我家人说对他擦车呢，你没看错、
0: 啊、
1: 我说在道中间擦车，
0: 嗯，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这个行人他的这个思想咱不一定知道他下一秒钟要干嘛，
1: 对，然后就是想不明白他怎么能这个行为，
0: 所以呢咱们作为司机就一定要去注意，是不是，
1: 你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不是我们是万能的必须要
0: 同时呢也提醒咱们就是有骑行车辆的朋友啊，或者是说像非机动车的朋友呢，你可以说擦车也好，停下来这个处理你自己的事情也好，但是呢咱们一定要知道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1: 对
0: 合不合适我做这件事儿。
1: 还有啊，其实你说到这儿我也想，每天我都能遇到什么样，就是、
0: 嗯
1: 咱们正常行人就是骑电瓶车的，他要是过马路他也要看行人的红绿灯，对吧，
0: 对，
1: 走斑马线，我会发现很多骑电瓶车的一些行也算行人他们吧，不看，
0: 嗯，
1: 咱们这帮直行灯放了，然后他也跟着你走，你说咱们等还是不等、
0: 嗯、
1: 咱们没有 勇气说我就跟你抢，这个真的是没有勇气说我就跟你抢，因为你真抢不过他，他根本不看你。
0: 对，
1: 一定要看好红绿灯，咱别说谁算谁的责任，
0: 嗯，
1: 真的是刮了碰了影响你的时间，还有真的是给你，你说哪儿受伤都不好，多疼啊，对吧？你就去医院躺着，你是不是也闹心？
0: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对，我们不能去保证说完全控制得了别人怎么做，
1: 嗯，
0: 是吧？就像说咱没办法要求他就不能在这停，
1: 对，
0: 他就突然间在这停了，
1: 嗯，
0: 那咱们能怎么样，是不是？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要做的一定就是咱们控制好自己，如果说快一点，不在不影响危险这个安全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变个道。如果说呢发现不行了，我刚好所处在这一片这个车流当中，
1: 嗯，
0: 那你就用最安全的方式去变道。
1: 对，
0: 哎，其次呢剩下的咱只能说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吧都靠自觉，
1: 嗯，
0: 自觉的不去影响交通规则，自觉的不去影响这个整个道路的通行环境。
1: 对，
0: 尽量就是用我们的一个方式然后让道路通行环境能畅通一些，别真的因为这一辆自行车最后导致所有的车都得往里挤往里并然后过不来，
1: 嗯，
0: 是不是？哎，就是这一点大家也要清楚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万通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西安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116-36和116-39。张警官您好。
3: 哎，你好。
2: 那这期节目呢，跟我们讲讲这个，因为现在属于是夏季嘛，现在可能这个酒醉驾的问题也是，逐渐的增加哈。
3: 对对对。
2: 但是我看咱们这个2026年的这个酒醉驾的这个处罚标准，一直是依据咱们2023年的这个施行的这个酒醉驾的这个刑事案件的一个意见。那么现在可能是咱们这个查询酒醉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咱们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一个态度哈。
3: 对，
2: 其实处罚呢也不是主要的目的，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个包括像这种定罪的标准呢，或者是与不与立案呢，可能是有一个界定的，是吧？
3: 对对对。
2: 那再好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好。那个随着夏季到来啊，咱们这个喝酒这个群体相对来增加，然后呢我简单给大伙呢介绍一下这个酒

0: 水价这个定格这个标准。
1: 嗯
0: 啊，普通的标准呢，就是我们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呢，是我们的血液当中呢，酒精含量达到20毫克每100毫升以上，啊，80毫克每100毫升以下，这个是饮酒驾驶机动车。然后呢，超过80之后，就是我们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简单的这个定这个酒驾这个标准。然后呢，新出台那个标准呢，又增加了一个快盐相济的一个条款，就是我们80以上150以下，
1: 嗯，
0: 啊，我们可以进行从轻处罚。
1: 嗯，
0: 啊，以前的时候呢，是超过80，我们就以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危险驾驶罪。进行定案处理。
1: 嗯，
0: 现在呢，如果我们在查获过程中呢，没有其他的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主动配合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然后呢，没有无证不发生交通事故，配合调查，这种情况呢，我们有可能作为行政案件进行处理。
1: 嗯，
0: 对，
1: 就是酌定这种不起诉哈。
0: 啊，对对对，以前是超过80毫克呢，就是以危险驾驶罪。全都是以危险驾驶罪进行立案审查。
1: 嗯，
0: 然后呢，现在我们在查获过程当中呢，产生一个趋势，就是我们这个轿车这个酒驾这个数量在逐渐减少。
1: 嗯，
0: 我们这个三轮车，这个数量逐渐增多。
1: 嗯，
0: 我们那个广大群众呢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现在骑的那个三轮电动车，然后在查获过程当中呢，都说自己是电动车，但是这个的认定是不对的，因为三轮车我们国家有标准，现在那个包括你购买那个三轮车的时候呢，都那个有机动车名牌，
1: 对
0: 啊，顶上有车辆型号，
1: 嗯，
0: 都通过车辆型号查询呢，就是我们国家工信部公告能查询到普遍都是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那它都是摩托车。
1: 嗯，
0: 这种车辆呢可以上我们车辆大队进行登记发放车牌，
1: 嗯，
0: 都可以正常那个上牌登记的，大家呢都有这个误区，就是，哎，我这是三轮车，那怎么电动三轮车怎么还处理我呢？这个吧都是电动，都是摩托车，都是摩托车，所以呢，我们广大群众呢就有一个误区，就是喝完酒之后，都产生这个疏忽，这个侥幸这个心理，骑这个三轮车，包括两轮，两轮也是摩托车。只要是上道路行驶的，国家工信部公告能查询到这个车辆型号的，我们都认定为机动车，都按驾驶机动车进行处理。
1: 对，可能是这个有一些人确实有这种心理哈，那我不让我开车是吧？我开车，那我，你定为我这个酒驾或者是醉驾。那么我就骑这个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这个摩托车。
0: 对，
1: 我这样我骑摩托车我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但是呢现在我们设卡口之后呢，其实咱们卡口之后，咱们无论是机动车还是你摩托车还是你电动三轮车，
0: 对，
1: 经过卡口的时候呢，都会对你进行这个酒精的检测。不是说哎，你骑两轮了我就给你放行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呢，现在无论是什么车型，只要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卡口处，你都是要进行这个酒精检测的啊！你不要有这种这个侥幸的心理，说哎，我这个骑两轮车，你没事儿，你骑两轮车接我吧，这个也不算这个酒驾。
0: 对，
1: 咱们只要因为现在呢，只要是在市区内行驶的，无论是你两轮、三轮，只要是能上牌子的车辆。都不允许酒驾。
0: 哎，对，
1: 是吧？
0: 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大家，咱们在驾驶这个三轮摩托，就包括咱们电动三轮车，一定要现在考取驾驶证和这个上车管所进行牌照登记。
1: 嗯，
0: 我们也会这个逐步的对这个三轮四轮，包括四轮非标电动车，四轮非标电动车呢，是我们绝对禁止上道路行驶的。
1: 嗯，
0: 这个从那个年初就开始宣传，一直到年中，包括现在治理阶段。
1: 嗯，
0: 我们发现一起扣留一起。
1: 对，
0: 非标四轮电动车在辽源市区那是绝对不让行驶的。
1: 对，如果你还有这个手里还有这种这个电动车的啊，咱们千万不要上路，因为我看咱们有很多这个车辆被咱们这个大队都扣留了，
0: 对
1: 吧？扣留之后呢，哎，你不要说又来说情了，又来讲情，因为我们扣留之后呢，就不扣留的目的就是不让你在市区内行驶了。然后呢，就是你就要卖掉了，或者是你去跟这个购买的厂家，你

0: 跟他协商一下，可能你换一台其他的车辆哈，这个抵钱了，或者是能换一个能上牌子的，上不了牌子的，现在室内咱们都不允许这个行驶。
1: 对，
0: 现在就是无论你是有别有这个侥幸心理，但是你要是比如说在这个厂区内，你不提出厂区可以，
1: 哎，四区公园，
0: 对，
1: 学校，
0: 你说你在外园内，我是工人，那么我就在那个外园内那个来骑这个车，行啊，可以，
1: 对，
0: 但是你出了外园，你就出了大门，你就不能再这个骑行了哈。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说完这个酒醉驾，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张警官也说了，如果是手里还有这种没落牌子的这个车辆，咱们尽快去这个车管所把这个牌子呢落好，是吧？因为现在好像落牌很便宜，价格很低。
1: 到这就能落，拿着咱们那个购车发票。
0: 对，把发票拿好。但是你这
1: 个
0: 二手车辆啊，你买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一定要管他要这个购车的发票。
1: 对，正式的购置税发票。
0: 对，有
1: 一
0: 些老人哈，就是不太明白这个，可能这个车买到手了，我给你钱就完事了，但是你要没有这发票，你到咱们车管所是落不了牌子的。落不了牌子，你不就骑不了了吗？咱们这个钱就白花了哈。所以这些细节呢，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像有一些儿女哈，为了孝敬老人，就是想给老人买这些车辆，认为啥呢？可能这些机动车价格也贵，所以就选择这个三轮或者是四轮。但是咱们在买之前呢，一定要问好能不能上牌子，让不让骑，然后能不能落牌，然后把保险呢这些东西都给这个老人咱准备好，是吧？咱们有了保险之后呢，也是给这个当事人呢，也是提供了一份保障呗。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属于是，这个夏季，咱们西安大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文旅的项目哈，景点都在咱们西安大队，可能是通过咱们这个管理的范围之后哈，包括有一些这个免费的停车场，我看咱们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咱们那个广大市民群众啊，都可以按照咱这个。我们标注的停车场啊进行停放。我在这里呢呼吁一下大家呢，就是大家骑电动车和三轮车的时候，我们都划定一定的区域，大家一定要按序停放。
0: 对
1: 啊，你乱停之后，那就别人就是接着你一起乱停，那就是治理起来就是相当费劲了。这个还得靠咱们这个大伙一起来，自觉来营造咱们这个文旅环境，为咱们辽源这个文旅事业吧，也算是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对，咱们停车呢都湿化了一些这个摩托车，包括是电动车哈，停放的一些这个标识标线，咱们不要把车辆呢停在这个人的这个机动车内。也现在这个机动车可能也是这保有量比较多啊，所以呢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也于人方便于己方便嘛。这个免费的停车场，也非常方便，就在我看就在公园对面，
1: 都不远，
0: 你既然想去了，你怎么都是这个停车，咱们就多走几步。也就当锻炼了，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但是你不要停那个不是县内啊，你要停在县外，影响咱们交通的话，咱们交警也会
1: 对
0: 你这个车辆啊来进行这个贴条和处罚的。到时候你别后期再到咱们这个交警队又来复议又来申请的，这个也是通不过的，因为你在停车的时候就已经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把车停在这个县内啊，不要随意的停放。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阅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地球出 bug 了，
1: 地球出 bug 了！
0: 妈呀，这么大事你都不知道吗？
1: 不机灵啊！
0: 哎呦我天哪，这大 bug 老大了！
1: 大 bug 需要重启一下吗？
0: 重启好像是不大行
1: 啊。我一般比如说电脑出 bug 了，我就直接就是
0: 关机重启。
1: 关机，
0: 但地球你给它关不了机呀、
1: 啊。是啊，
0: 啊，你不好奇啥大 bug 吗？
1: 我好奇呀、啊，主要是这没法重启这事儿，因为咱们大家都生活在地球上，会不会危及到咱们的安全呀、
0: 啊？妈呀，这 bug 可是好事儿啊！
1: 好事儿，
0: 好事儿啊！
1: 天上会掉钱吗、
0: 这可不是说不好的事儿啊，这是好事儿，但只不过离我们有点远。这好事儿呢，还没摊到咱们中国的头上
1: 啊。
0: 但是地球确实出现了一个大 bug 啊、就是在海底发现了淡水库。
1: 淡水库
0: 大家都知道大海是咸的，
1: 对啊，大海泉水嘛，
0: 啊，挖来挖来，齁咸齁咸的是吧、
1: 啊、
0: 哎，但是呢在海水的底下发现了淡水库，你说这合理吗？
1: 这个还是挺稀奇的，
0: 就说明啥，淡水和海水它俩分层了，对吧、
1: 对
0: 啊，这上面是海水，然后结果底下有个淡水库，你说这多神奇，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啊，
0: 而且他们没有和海水混在一起，
1: 那必须分层吗？
0: 这是不是大 bug？
1: 他们的密度不太一样，确实是啊，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呢？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而且它怎么就没发生在咱中国呢？
1: 这如果要是发生在咱中国的话，必须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啊！
0: 哎，这就是啊，
1: 对啊，
0: 啊，但是咱们如果要是想去看的话，可能是有点难，毕竟它在海底。
1: 哦，没毛病、
0: 它不是在车里，它是在海底啊，
1: 不在车底是吗？
0: 哎，在这个海底啊、而这个怎么做到的咱们也挺好奇的哈、好奇的朋友听我继续往下说哈。
1: 好的，
0: 一个代号为501号远征的科学考察团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终于揭开了这个封存2万年的秘密。
1: 哎呀，
0: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啊，美国地质调查局在进行石油勘探的时候，就隐约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了
1: 啊、
0: 就这个地方有点不对劲儿。
1: 怎么了呢？
0: 因为在钻头在海底深处带上来的样本，哎，有时候竟然会显示出这种极低度的这个盐。这个盐的度数特别特别低，但大家当时都在忙着找油啊、也没管上这个水的事儿，
1: 是，
0: 哎，就没顾得上这个事儿啊。直到最近呢，这个叫做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地球物理学的教授、布兰登·杜根，他带领他的团队，然后呢，驾驶这个科考船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这个地方，进行为期3个月的这个深海的钻探呢、
1: 深海钻探，
0: 哎，就是反正探究这片海啊。
1: 我突然想接深海鱿鱼，因为想吃烤鱿鱼了，
0: 那得烤啊，
1: 哎，
0: 孜然辣椒面别忘了撒啊，
1: 是多放辣啊，
0: 哎，就是这个勘探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有点不对劲儿、
1: 不对劲，
0: 他们像是给地球做微创手术一样，将这个探头呢就深入到海床下400米，结果令人震惊，他们抽取到的13200加仑，也就是约5万升的水的这个水样啊，然后就证实了这里确实存在一个巨大的淡水层
1: 啊，真相了。
0: 哎，这个淡水层呢，沿着美国的东海岸进行延伸，从新泽西一直绵延到了缅因州北部。就它的水量有多大呢？科学家估算哈，它这个储备量的丰富，理论上足够800万人，哎，连续使用800年。
1: 哦，
0: 哎，你这个水量那就超级大了，就相当于一个挺老大的城市，就这城市800万人口的城市，那你多大呀？
1: 确实是啊，
0: 是吗？
1: 哎，
0: 啊，你这下子就是相当于咱吉林省比咱吉林省大点吗？反正就是这么老多人连续使用800年，然后这个水量是确实挺大的哈。那可能有人就好奇了，这水质咋样，能不能直接喝？
1: 对呀、我也很好奇、
0: 是不是像矿泉水一样甘甜
1: 啊？能不能就比如说这个接，比如说一舀子下去
0: 啊，
1: 接半舀子淡水，半舀子盐水那？
0: 那不能，那不能，
1: 就是像那种调酒感的，然后你就看上面就分层了
0: 啊，一喝好咸是吧？
1: 啊，对对 对，
0: 一口淡一口咸的哈。
1: 对呀、这
0: 穿插着喝，
1: 就是属于天然淡盐水。
0: 哎，其实在这个离岸较近的地方啊，然后他们抽出了这个水呢，它的盐度约为1/1000，
1: 啊，
0: 这是完全符合饮用水安全标准的。哎，然后即便呢在离岸较远的地方，盐度也只有海水的一半儿。 啊，
1: 就说咸，
0: 哎，就说明这个水是能用的，
1: 哦，
0: 然后质量还不错啊。
1: 哦，
0: 那么这个淡水的这个阶段哈，就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很多人会想，是不是有一个坑，这坑里边全是这个水？
1: 是啊，
0: 哎，但不是，它并不是海底的湖泊啊。
1: 哦，
0: 这是最让人容易误解的地方。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海底淡水库，脑补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洞，
1: 嗯，
0: 或者像那个《地心游记》里边那种地下有个巨大的湖泊。
1: 是，
0: 但这一片真就不是这样，
1: 不是这样的。
0: 哎，如果你要是能切开这片海底的话，你就是能看到依然是厚厚的沙子，
1: 嗯，
0: 泥土和岩石，而这个水库呢，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海底含水层。
1: 哦，
0: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一样，这块海绵呢，就是海底的这个沙子。啊，然后淡水呢，就是填充在这些个沙粒微小的细缝里，
1: 哦，
0: 啊，就这些孔隙当中。它呢，不像就是水瓶那样装完会晃荡，而是像就是浸透在水里的这个沙堆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
1: 嗯嗯。
0: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可是海底啊，上面压着几百米深的咸水啊，下面的淡水是怎么进去的呢？
1: 对呀，啊，
0: 为什么万年来它们都没有融合呢？这一切都要追溯到20000年前的一个末次冰期。
1: 那么老远啊。
0: 哎，20000年前。那个时候地球比现在冷的多，20000年前的时候，
1: 嗯，
0: 嘎冷嘎冷的。哎，
1: 嘎冷嘎冷。
0: 嘎冷嘎冷的。然后在这个北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就是厚达数千米的冰所覆盖着。
1: 嗯。
0: 啊，你就想想覆盖着。那时候那个冰像个冰盖似的。啊。
1: 哦。
0: 哎，然后海面呢就是海平面比现在低很多。
1: 嗯， 嗯。
0: 那么目前的这片海域呢其实当时是陆地。
1: 哦。
0: 哎，这个巨大的淡水库呢就是在那个冰冻时代的时间胶囊里它形成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嗯嗯嗯，
0: 是吧？
1: 是。
0: 哎，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片陆地，上面有淡水，结果呢哗一下这边融化了，没给它冲淡。
1: 嗯。
0: 哎，然后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你这厉不厉害？
1: 是非常稀奇啊。
0: 哎，
1: 非常神奇。
0: 你想当时是属于冰川时代呀。
1: 是。
0: 那冰川相当于高压水枪啊。
1: 对 对， 对。
0: 巨大的冰川在移动的时候，底部会因为压力和摩擦然后产生融水。由于冰川它这个本身的重量是非常惊人的，你想象一下啊，就是几千米厚的冰压在你身上是

0: 什么感觉？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可能活不了了。
0: 你就是肉泥，
1: 就差不多吧。我成粉末了，
0: 哎，成粉末了啊！
1: 哎，
0: 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这种液压机，把底部的这个溶水呢，强行的压入到地下的这个沙层当中啊、
1: 嗯！
0: 哎，这属于自然的封印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在这个海水层的上方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粘土和淤泥。
1: 嗯，
0: 然后沙子呢是透水的，对吧？但是粘土的颗粒比较细呀、啊，几乎是不透水的。那这层粘土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密封盖儿、
1: 嗯，
0: 把海水密封在上边了、
1: 嗯，
0: 把这个淡水密封在下边了。
1: 哦，
0: 啊，然后就形成了这个淡水层啊、
1: 嗯嗯，
0: 可以说是沧海桑田之后，这个冰期结束，冰川融化了，然后这个海平面呢也上升了，哎，海水就淹没了这片区域啊、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下边这个淡水就给它盖在这儿了。
1: 哦，明白了。
0: 哎，如果要是开放的那种沙层的话，海水可能早就渗透下来，把底下那个淡水就给污染了。
1: 嗯，
0: 但是因为上边有一个粘土密封盖的存在，这个海水呢就被隔绝在上边了。
1: 嗯，
0: 而2万年前的那种古老的淡水，你想想。
1: 嗯，
0: 2万年前古老的淡水，想起来就感觉好纯净啊！
1: 我如果喝一口的话，反正喝不着。
0: 它完全没有被污染，你这么想，
1: 是
0: 海水没有渗透下去，
1: 嗯，
0: 没有现在的一些工业呀、一些化学的污染，2万年前纯淡水，
1: 而且一般人我觉得也就是靠近不了它。
0: 对呀、啊，哎，就这样，它就被完美的锁在了海底深处的沙层里边。
1: 嗯，
0: 哎，想想都美。要在咱中国多好，
1: 又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0: 又是要是在咱东辽河底下多好，那离得就更近了，
1: 想得美。
0: 哎，你在这项研究不仅揭开了一个地质谜团，更让我们意识到就是地球资源的一个复杂性哈。
1: 嗯嗯，
0: 这不仅仅是一个水库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它不仅仅是一库的水，
1: 对，
0: 它是地球气候变迁的一个活化石啊。
1: 是的，
0: 2万多年封存着2万年前的那个寒冷世界的记忆。
1: 嗯，
0: 那个时候的水，我好想喝一口。
1: 喝完一口了以后，能不能就比如说这个？成仙什么的。
0: 那倒不至于，
1: 如果要是放在咱们中国啊，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碗淡水的话，肯定就会被加以这个比如说这个神话故事的色彩。
0: 哎，那一定会的，
1: 是不是、啊、
0: 现在我估计谁到他们这个淡水反正现在目前呢还没有去这个开采海底的淡水，
1: 是
0: 啊，但是在全球这个水资源日益紧张的未来、
1: 嗯、
0: 这一块这个海底宝藏或许会成为人类最后的希望之一。
1: 是的，
0: 哎，不知道这样的希望还有多少处，但是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处啊，所以下次你去海边的时候，你不妨想象一下、
1: 嗯、
0: 就在你脚下的几百米的深处，可能正流淌着几万年前融化下来的冰川水。
1: 是的，
0: 纯净如初。
1: 嗯，
0: 哎，很浪漫哈，很美好哈。
1: 对，
0: 但是呢你看看我们了解这个之后，你是不是也要想一下，就是现在水资源日益的紧张的现在、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节约用水，保护好我们现有的纯净用水。
1: 没毛病
0: 啊，保护好了之后，是不是为了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是吧？
1: 是那么老远
0: 啊。对啊，下好几代，然后我们去努力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1: 是的啊。那么这个对作为一个东北人来讲，我真的就是还挺怕水的。
0: 嗯，
1: 你出去潜过水吗？
0: 潜水我没有，
1: 就是玩过水，
0: 游泳啥的，
1: 潜水没有，
0: 潜水是没有我这样的经历的。
1: 是啊，但是很多的这个景点，比如说这个潜水的项目也是非常多的。
0: 嗯，对，
1: 哎，非常多勇敢的朋友都去尝试过潜水。
0: 因为潜水你会了解未知的世界，而且这一片未知世界还如此的美丽，所以说很多人会向往。
1: 对，没错啊，所以说接下来我将给大家放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海底》。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你知不知道？
5: 啥？还有这事儿？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上厕所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人生大事。
1: 嗯，确实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0: 对，如果要是你几天不上厕所了的话，你就会觉得你是浑身难受啊对吧，甚至说都得去找个医院或者是找一个药店咱去买点药啊，稍微让自己舒爽一点啊。所以说我觉得上厕所这件人生大事咱每天必须得给他安排明白了。
1: 为什么我这两天就逃离不开这个话题了？
0: 怎么了呢？
1: 这两天我们这个闺蜜小团体之间就每天都在研究这个事情。
0: 怎么了呢？你们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深入性的探讨吗？
1: 就是有一点就是各方面的益生菌啥的，我们就相互推荐着吃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今天上班的时候路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还说呢，
0: 嗯，
1: 他说怎么咱们这两天总围绕这个事儿呢？哎，好不容易跟他们聊完了，上个节目跟你俩也没逃开呀。
0: 怎么说，这也算是一件人生大事儿嘛，对不对？你吃得吃好，你吃好了以后，你为了吃的更多，你是不是得进行一下这一件人生大事之后，是不是？
1: 你今天
0: 再吃
1: 要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0: 今天啊，给大家说一下子啊，咱们所谓的平时比如说外面有非常多种类的厕所，你在外边，当然在家里边肯定是你只有一个坐便了，对不对？
1: 嗯，
0: 你出去你有很多种厕所，比如说蹲便和坐便
1: 啊。
0: 如果在不考虑是否干净的情况下，请问选择蹲便好还是选择坐便好呢？
1: 这个看个人习惯吧。
0: No 啊，今天就来告诉大家啊，哪一种厕所啊，哪一种就是上厕所的方式，蹲着上厕所，这个坐着上厕所以及站着上厕所。
1: 哎呦，
0: 这三种方式啊，
1: 哪种就是更适合是吧？ 对身体更好对吧？
0: 哪种更适合大家？
1: 我猜一下，
0: 嗯，
1: 蹲着。
0: 没毛病
1: 对吧？
0: 没有毛病啊。确实是蹲着上厕所更有助于咱们这个
1: 上厕所
0: 通畅啊，更有助于咱们的通畅啊。所以说咱今天就给他说明白了啊。首先一般蹲着上厕所呢，像咱们往前再追溯几辈儿啊，老一辈儿一般来讲的话都是上农村的那种旱厕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咱们这个这么就是优美，就这么优美的厕所，没有咱们这么整洁的厕所哈，就是瓷砖的铺的富丽堂皇的，然后中间有一个这样蹲便啊，特别特别的讲究啊。在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上的都是那种农村旱厕或者是公共蹲坑啊，我也去过那种厕所啊，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上厕所的姿势都是蹲着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因为它天生就是最贴合人体结构的。
1: 嗯
0: 啊，咱们大肠的末端呢有一块肌肉叫做耻骨直肠肌啊，正常站立的时候呢这块肌肉会把直肠勒出一个拐弯啊，相当于给肠子打了个折啊。如果要是想要上厕所的时候，你就要相当的用力憋气对吧，这是你站着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当你一蹲下，
1: 我相信这种姿势啊可能就是没有人有过经历，或者是没有人想要尝试这种，比如说站着上厕所，它一定是特别突发情况才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0: 是，但
1: 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个不要轻易尝试，
1: 没有人会尝试好吗？
0: 在外边的话不要尝试啊，家人们，
1: 在家里也没有人尝试好吗？
0: 家里可以尝试，就如果你要是真的就
1: 是那种
0: 追寻科学性追求体验感的这一类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当然就是打扫你得费劲点儿，
1: 太刺激了。
0: 跟大家说啊，如果要是你一蹲下，这个大腿挤压腹部，骨盆角度就直接打开，这块肌肉就自然放松，直肠

0: 呢就整条变直了啊，你的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几乎顺着这个肠道顺畅的往下走了，完全不用死命使劲，
1: 嗯，
0: 非常的轻松啊，一身轻松啊。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速度比较快啊，不费力，大大减少所谓的便秘还有痔疮的概率，对痔疮人士非常的友好。而且呢负压很温和，不会因为用力过猛就升高血压，中老年和高血压人群呢也是更加安全的啊，这个是这个它的优点。但是缺点有一点就不好啊，
1: 腿麻，
0: 容易蹲麻，哎，而且不适合一些比如说孕妇或者是老年人，不太适合他们这类人群。
1: 这老年人在这方面有点儿相互矛盾了
0: 啊。
1: 你刚说好说这个蹲着有，比如说像血压高啊，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是吧？
0: 咱们适合是中老年人。
1: 完了这会儿的又不适合老年人了。
0: 咱们适合那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他这个姿势他本身适合中老年人，但如果
1: 这个姿势适合所有人，
0: 适合所有人，但是老人如果要是在腿脚不太方便的情况下，这个姿势确实不太适合人家，
1: 这就完美了，
0: 圆过来了
1: 啊
0: 啊，容易摔倒嘛，对不对？
1: 这就严谨了，
0: 对，严谨啊。然后这个特别还是孕妇啊，就是蹲下去确实是有点不太合适啊。而且呢，一般来讲的话，公共蹲厕的卫生是一般的，对于女生生理期期间来讲的话，也确实不是特别方便啊。这种如果所以说我就觉得这种可能就，而且也有局限性，因为现在咱们家家用的都是坐便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蹲便这个东西一般来讲，咱们一般在外面用的比较多啊，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坐着上厕所的这个事情，这个是现在咱们啊几乎每个人都会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坐着上厕所啊。
1: 是，
0: 这属于家家户户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它呢也是全球卫生间主流设计啊，基本上家家都按的是这种啊。坐着的时候呢直肠有轻微弯折，所以很多人坐马桶上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有点排便困难的这种情况，没有蹲着更利索啊，
1: 等待，
0: 哎，的漫长的等待，哎，就总感觉好像有点这个上厕所就这个上的不通畅啊，也是，当然也是因为你是蹲你是坐着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所以说才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但是它也是有优点的，对不对？因为你坐着，你肯定会比蹲着这个舒服一点，就没有那么累，全身放松啊，而且腿部不用用力，对不对？对于咱们刚才说的腿脚不便的老人啊，或者是孕妇群体。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本身身体就不太方便的一些人来讲的话，其实是没有压力的，你也完全不用担心摔倒啊，因为你一直都坐在那里啊。而且呢就是马桶是有加盖的啊，它的冲水密封性非常好，卫生间异味也比较小，干净卫生，私密性也非常强。但是它也是有缺点的，就是你如果要是单纯你坐着排便的话，其实是不如蹲姿顺畅的啊。长期久坐排便的话呢，如果要是说再加上你本身可能说吃了一些就比如说比较干燥的这个东西啊，很有可能会诱发你的痔疮或者是肛裂啊，这种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啊。但是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己家的坐便确实坐着不太舒服，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给大家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属于什么呢推荐吧啊，就是你可以买一个小板凳。
1: 谁就是现在大多数人可能都有，
0: 我家就没有。
1: 你不知道这个事儿？
0: 我真不知道。
1: 我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板凳的话，我坚决去不了。
0: 那如果要是在外边呢？
1: 在外边的话，我都是蹲便啊。
0: 啊，
1: 大多数都是蹲的。
0: 就如果要是有这个坐便的情况下，脚下一定得踩个什么东西。
1: 必须要踩凳子。
0: 哦，踩凳子的话就是可能更适合于咱们上厕所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能让自己的身体更舒爽一点，排便也更加顺畅一点，是这个意思哈。
1: 对呀、
0: 啊、哎，对，如果要是脚下踩个小板凳也能够完美弥补这个短板啊，而且让你瞬间就是接近了蹲便的这个优势啊，蹲便这个姿势、所以说这个姿势是完全够用的啊。
1: 而且踩了小板凳之后腿不容易麻哟，朋友们。
0: 是的啊、腿不容真的吗、这么好。
1: 嗯，
0: 那我也要就是花个几块钱去买这样的一个小板凳。
1: 但是这个高度一定要适中，就是根据每个人，比如说腿长腿短啊，就身高啊，包括这个你这个坐便的这个高矮啊什么的哈。然后你要就是选择一个高矮适中的适合于自己的这个板凳，你整太高了也不舒服，整太低了也没啥太大意思，所以一定要适中。
0: 那我如果要是说我是家里实在是没有小板凳，我踩个垃圾桶呢？
1: 可以啊，但垃圾桶好像有点高吧？
0: 有点高是不是啊？哦、稍微有点高，蹲起来也不是特别的舒适啊。哎，所以说还是选择自己就是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板凳高度才行啊。
1: 嗯、
0: 买的时候下单也一定要注意啊。那刚才咱们也聊到了，就是说是这个站着上厕所行不行？
1: 哎呀，
0: 当然是不行的。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是很有危险的。劝大家不要尝试啊，简单就是用理论给大家讲解一下啊，就是你站着上厕所的时候呢，你的肠道弯折是最严重的，排便的阻力也是极大的，除非你非常非常的用力啊，才能够让你排出来，
1: 或者是你非常非常的急，
0: 对啊，而且呢就是负压会瞬间飙升，极度容易加重你的痔疮肛托，甚至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用力过猛是有危险的啊，所以说如果你要而且站着排便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发力的，就是而且也不太干净，就是因为对大家来讲没有任何好处啊，所以说是完全不推荐的啊。像今天这一则冷知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我觉得这都算是一则热知识了
1: 啊。怎么热的呢？
0: 因为你说那个大家很多人在家里边的厕所都会放一个小板凳啊
1: 啊，
0: 这个事儿我是不知道的啊，但是这个今天我知道了，所以说这个下了班了以后我会买一个小板凳放到我家的这个卫生间里面。
1: 哎，你用过几次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
0: 就是发现了新大陆是吗？
1: 哎呦，
0: 上厕所会变得特别的通畅。
1: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是吧？
1: 但这种姿势真的是比你正常坐在那儿要舒服。
0: 对啊，但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说那个男生和女生为什么你的男朋友总上厕所啊，为什么你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便秘的这种烦恼。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其实男女的身体构造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真的想到有一天如果我要变成一个男性的话，可以痛快的上厕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没相中男士其他的点，只相中了他们这样的一点，就吃完饭必去厕所，出门之前必去厕所，怎么能有这么多？实在是有点羡慕了，受不了，受不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来吧，今天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啊，说我是个画家。
1: 你是画家？
0: 哎，
1: 特别会画画，你
0: 特别会画画啊。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1: 嗯，
0: 我把它画进了我的画布里，它太美了，画活过来了，我点
1: 哎呦我天哪，
0: 太好了，
1: 你是还有啊，
0: 我们能永远在一起了。结束了。
1: 我的妈呀，还有呢，
0: 略长。
1: 你是神笔马良吗？
0: 哦，不是。
1: 你没有一支神笔吗？
0: 我没有一支神笔。
1: 那怎么会就是活过来了呢？
0: 提醒一下，这个故事里面有一点超自然现象
1: 啊。我能重新听一下吗？
0: 太长了是吗？
1: 你是一个画家，
0: 对，
1: 喜欢画画。
0: 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1: 你用画画的一个这个家庭，
0: 我把它画进了我的画布里。
1: 这个他，等会儿从这儿我开始分析啊，行吧？
0: 好，
1: 这个他是指单纯的一个人，还是说整个这一个家？
0: 一个人，
1: 他把一个人画进了画布里。
0: 是，
1: 这个人是他的亲人吗？家里成员吗？
0: 是。
1: 爸爸妈妈吗？
0: 不是。
1: 弟弟妹妹吗？
0: 不是。
1: 哥哥姐姐吗？
0: 不是。
1: 爷爷奶奶吗？
0: 不是。
1: 妻子吗？
0: 是。终于猜到他媳妇儿了啊！
1: 啊，
0: 哎，
1: 这是他把他的妻子画到了画里。
0: 对。
1: 啊，然后呢？
0: 他太美了。
1: 他妻子太美了。
0: 是的。
1: 这句话没有啥意义。
0: 画活过来了。
1: 他妻子活过来了。那他画的这个画是真实的画吗？
0: 是，
1: 不是说别的缝缝补补啥的哈？
0: 嗯，不是缝缝补补。
1: 那么他画画用的材料里边有什么可疑吗？
0: 有。
1: 哎，你看看，能
0: 严谨啊，
1: 能活过来呀、啊？你瞅瞅，
0: 严谨。
1: 那他画的是他妻子，他用的这个材料和他妻子有关系不？
0: 有关系。
1: 是用他妻子的血液。
0: 是的。
1: 画的画。
0: 是的。
1: 他活过来了，指的不是画里的这个人活过来了，
0: 不是，
1: 他妻子活过来了吗？
0: 哎，怎么说是也不是吧？
1: 他妻子是属于，比如说他妻子现在的状态是属于一个正常活着的人，还是已逝的人，还是有灵魂陪伴着他？
0: 有超自然现象啊。
1: 那所以说他妻子目前已经是已逝状态了。
0: 对。
1: 然后呢，但是他妻子的灵魂还在。
0: 是
1: 他用血画进画中了之后，会不会就代表着 他妻子的灵魂被封锁在这个画里？
0: 是。
1: 下一句。完
0: 美。画活过来了，我六个点。
1: 那这个人他现在的状态是活着的，
0: 就这画家呗。
1: 啊
0: 啊，是的。
1: 那他即将要死去吗？
0: 是的。
1: 即将要死去。好，下一个。
0: 太好了，我们能永远在一起了。
1: 那就是他死了。
0: 是的。
1: 死了，他的灵魂也出来了。
0: 是的。
1: 然后他可以和他这个他妻子的灵魂，他们两个就永远就是活在了画里。
0: 对，没毛病，
1: 是吧？他用自己的血和他妻子的血，比如说有个什么古老传说啦，或者有什么封印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用这种方式可以留住一个人的灵魂。
0: 是，
1: 然后他妻子是得病了吗？
0: 不是，
1: 那就是他是他杀的吗？是画家杀的。
0: 对，
1: 他就为了想要把两个人的灵魂永远在一起，他妻子不爱他，想要离开他。
0: 差不多吧。
1: 啊，完了之后他就知道了这种方法，然后把妻子杀害了，用妻子的血画画和自己的血画画。
0: 嗯，
1: 然后之后呢，最后他再自杀了，然后他的灵魂和妻子的灵魂都被封在了这个画里。
0: 其实他不是自杀了，
1: 他是
0: 被他妻子给
1: 杀
0: 掉的。对、
1: 啊、
0: 因为有超自然现象嘛。
1: 啊
0: 啊，有超自然现象啊。
1: 啊，
0: 而且还有一个疑点啊，就是个画布，
1: 这个画布是人皮。
0: 是。
1: 哦呦我的天哪，
0: 是
1: 他妻子的人皮？
0: 不是。
1: 他的？
0: 不是。
1: 是谁的？
0: 我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1: 啊。家里边其他人呢？
0: 是
1: 孩子的？
0: 是的。来啊，这故事是这样的、啊、
1: 这鸡皮疙瘩呀，真的是毛骨悚然，太吓人了。
0: 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画家，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的妻子美丽漂亮，孩子可爱乖巧，但是我发现妻子他居然背叛了我。
1: 哎呀
0: 啊，我离不开他，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家庭。于是我想到了一个传说啊，说只。

0: 然后用人体作画就能把人的灵魂困在画里边啊，于是我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残忍的操作啊，然后用妻子完成了画作，她依旧美丽生动啊。一天我发现画里的妻子动了，她怨念深重，变成了
1: 厉鬼，
0: 哎，变成了厉鬼
1: 向我索命，
0: 同时我也变成了画的一部分。太好了，我们一家终于永远的在一起了。
2: 哎呦我天哪，
1: 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这是海龟汤，朋友们、啊、
0: 比聊斋还扯、啊、
2: 毛骨悚然的海龟汤，
0: 是
2: 的，是挺吓人的、啊
0: 哎、嗯，
2: 来听我这个，我这个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0: 行，
2: 就是挺我好难猜的一种感觉啊，
0: 很难猜吗？
2: 我觉得有点难啊，
0: 嗯
2: 啊，汤面是这样的，叮铃铃铃是谁？他们笑哈哈，叮铃铃铃是谁？无人答，叮铃铃铃，叮铃铃铃，绳子荡啊荡，叮铃铃铃是谁？眼前白花花，
0: 这个也得逐句去分析。
2: 放开我，我要回家。
0: 还没完事儿啊？
2: 完事儿了，
0: 终于完事儿了，
2: 到这儿就结束了。
0: 这得逐句分析了
2: 啊啊啊！
0: 哎，第一个是叮铃铃铃，
2: 他们笑哈哈，
0: 他们笑哈哈。
2: 嗯，
0: 首先先这个排，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啊，这故事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涉及到的都是人是吧？
2: 是。
0: 都是人啊，然后几个人、嗯、一个人吗？
2: 一个加 N，
0: 一加 N，
2: 啊，一加 N，
0: 那肯定这个
2: 一加 N，
0: 一和 N 是这对立面吧？应该是，
2: 有对立的，有不是对立的，反正就是都，嗯，
0: 分几伙吧？
2: 啊，对，分几伙
0: 啊，分好几伙呗？
2: 哎，
0: 一伙、两伙还是三伙啊？
2: 我看看啊，一伙
0: 这么多人呢，
2: 一伙。然后两伙三，总共三伙吧，三伙因素，其中有一伙是一个人
0: 啊，三伙其中有一伙是一个人，
2: 哎
0: 啊，剩下那两伙，剩下就是两伙了呗，
2: 哎，两伙人。
0: 好啊、
2: 嗯、
0: 第一句话叮铃铃铃铃他们笑哈哈，
2: 嗯，
0: 他们笑哈哈是指他们在参加一个什么聚会吗？
2: 不是，
0: 这笑哈哈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吗？
2: 是，那群人非常开心，
0: 那群人很开心，
2: 嗯，
0: 那这个故事当中的那个意义就是丹布朗
2: 主人公，
0: 主人公呢、
2: 啊、
0: 他开心吗？
2: 那指定是不开心，
0: 他不开心、
2: 嗯、
0: 开心的只是那一群人，
2: 是，
0: 所以说他有可能是他的利益被侵占了吗？
2: 算是，
0: 他的生命要消失了吗？
2: 还没有，
0: 但是他的利益被侵占了，
2: 嗯，
0: 但具体这个利益是什么咱现在还盘不出来。他是钱吗？
2: 不是。
0: 权力
2: 也不算。
0: 地盘
2: 也不算。
0: 呀哈，
2: 你这个利益不能把它具象化，你知道吧？
0: 哦、
2: 啊，但是指定是，嗯，对他指定是
0: 重要，
2: 不是特别的友好、嗯。
0: 明白了啊，这故事里没有超自然现象是吧？
2: 没有。
0: 好的，
2: 嗯，
0: 那第一句话目前来讲也就只能分析到这里啊，嗯，咱们再来听听第二句吧。
2: 叮铃铃是谁？无人答。
0: 无人答，为什么无人答呢？
2: 嗯，
0: 是有人去世了吗？
2: 没有。
0: 是所有人都不能说话吗？
2: 不是。
0: 为什么无人答呢？
2: 嗯，
0: 这个叮铃铃铃铃，我想问一下，它是电话铃声吗？
2: 这个是电话铃声。
0: 第一个不是，第一个不是电话铃声。
2: 对对对，
0: 叮铃铃铃笑哈哈。
2: 嗯，
0: 第一个不是电话铃声，是什么声音会出现叮铃铃铃铃？
2: 哦，这无所谓。
0: 第一个
2: 叮铃铃铃无所谓，不管它什么发出来的，就你就可以给它当成这个故事的一个节点，
0: 为了让它对称、
2: 哦、哎，
0: 它主要的作用是承上启下的作用，
2: 嗯，
0: 啊，引出下文的作用，
2: 嗯，你也可以想象着有一个叮铃铃铃是从来没有真正想过的，
0: 那就是第一个呗，
2: 嗯，
0: 那就第一个叮铃铃铃没想过，
2: 嗯，
0: 第二个叮铃铃铃是电话来了，
2: 嗯，
0: 电话来了，这个主人公他是被绑架了吗？我想问。
2: 不算是被绑架，
0: 不算是，
2: 但是呢，虽然说不是绑架，但是这种性质呢没有绑架那么恶，这个性质也挺恶劣的，就是
0: 这么恶劣吗？
2: 嗯，
0: 拐卖。
2: 不是拐卖，那是一群人啊，
0: 我和哎，就是我和这两群人有关系吗？认识吗？
2: 你和这和第一群，就是第一个这一群人是认识的， 和第二个叮铃铃铃这个人儿，这是一个人、
0: 嗯、
2: 啊，你和他也是认识的。然后最后的这一群人你是不认识的。
0: 一共几群人啊？一共是
2: 三群吗？不告诉你了吗？
0: 三群，
2: 其中有
0: 加，
2: 其中有一群，你可以得相当于一个人，就两群人领一个人
0: 啊，两群人领一个人。那打电话的这个是一个人打的，
2: 对，这是一个。
0: 他是打电话出去还是有人打电话进来呀、啊？
2: 他给别人打电话。
0: 他给别人打电话。
2: 嗯，
0: 他给别人打电话是要要什么东西吗？
2: 不是。
0: 那他是交代事情吗？
2: 不是。
0: 传递信息？
2: 那指定是要传递信息。
0: 传递信息？那他传递信息的这个人在这两群人当中吗？
2: 不在。
0: 就是外边的，他给外边的人传递一些信息。
2: 嗯，
0: 这个单个一个人他的身份重要吗？
2: 重要。
0: 他是什么工作重要吗？
2: 不重要。
0: 他的身份很重要。他是组长吗？
2: 不是。
0: 我是一组组长。杨村村长？
2: 不是。
0: 不是啊。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
2: 他和你有关系。
0: 他和我有关系。
2: 嗯。
0: 他和我有关系。
2: 嗯。
0: 变懵啊。
2: 那你分析一下关系呢？
0: 他们是亲戚关系吗？
2: 对，亲人关系。
0: 父母？
2: 哎，对，
0: 他们是我的父母。
2: 妈妈？他就是这个电话是他打给妈妈的。
0: 哦，那这现在出来几个了？出来一个我，出来一个我的妈妈。
2: 嗯，
0: 那两群人啊，
2: 还有两群人，
0: 还有两群人。现在这故事里边有两群人加两个人、
2: 嗯、
0: 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妈妈，还有两群人、
2: 嗯、
0: 是这意思吧？
2: 对对
0: 对。我打给我妈妈，我打给我妈妈是为了干啥呢？
2: 嗯，
0: 我是有什么疾病吗？
2: 你是有疾病的。
0: 身体上的疾病吗？
2: 不是。
0: 心理上的？
2: 是。
0: 精神疾病？我是有
2: 精
0: 神疾病。
2: 嗯嗯。
0: 那剩下那两群人会不会有一群人是医生呢？
2: 这最后的这一群人不认识的里边有医生的出现。
0: 啊，有医生。前面还有一群我认识的人是吧？
2: 嗯。
0: 我认识的这群人也是我的亲人吗？
2: 不是。
0: 我的朋友？
2: 不是朋友。
0: 我的敌人？
2: 对。
0: 他们是不是平时对我不好啊？
2: 对。
0: 霸凌我？
2: 是。
0: 我是个学生？
2: 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涉及到的是校园霸凌是吧？
2: 是的。
0: 我被这一群人霸凌了，然后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我给我妈妈打电话。
2: 嗯，
0: 所谓那前面的就是叮铃铃，他们笑哈哈是他们在欺负我，他们脸上暴露出的笑容。
2: 是。
0: 第二个是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承认，
2: 无人答，
0: 没有人承认，
2: 没有人承认。
0: 啊、没有人承认他欺负过我。
2: 不是。
0: 我妈妈那边不管。
2: 是的。
0: 啊，我向我妈妈求助，我妈妈不管这件事情。
2: 这不是不管，而是不信，
0: 不信，不信我被欺负了。
2: 是
0: 啊，那这前两句话就差不多了。那就第三句，
2: 嗯，
0: 第三句是啥来着？我这记性也不太好。
2: 叮铃铃铃，绳子荡啊荡，
0: 我自杀了。
2: 不是，
0: 绳子荡啊荡，这是不是有人受到伤害，有人死掉了？
2: 是，
0: 是我母亲吗？
2: 不是，
0: 是我吗？
2: 不是。
0: 绳子荡啊荡，是欺负我的人里边有人？
2: 是的。
0: 他是内心受谴责了，还是被我这个，还是被我动手给
2: 被你反杀了？
0: 被我反杀了。
2: 嗯，
0: 他欺负我，我反抗了。
2: 嗯、对，
0: 然后把他杀掉了。
2: 是，
0: 绳子荡啊荡。
2: 嗯、
0: 那这个就没啥太大毛病了吧？
2: 嗯、
0: 这句话。然后最后一句呢？
2: 叮铃铃铃，是谁眼前白花花？
0: 是谁眼前白花花？
2: 嗯，
0: 白花花。
2: 嗯，
0: 是眼睛出问题了吗？
2: 不是。
0: 这句话的主人公眼睛白花花的这句主人公是我吗？
2: 是。
0: 我眼睛白花花？
2: 眼前白花花、
0: 啊、我眼
2: 睛白花花，
0: 我心眼睛白花花，我说那确实得去医院了啊。眼前白花花是看到了什么东西是吧？
2: 就是去医院了。
0: 就是我被，
2: 这多么好联想、啊、
0: 我那个跟别人搏斗了是吧？他欺负我跟他搏斗了，然后我把他送走了，同时我也进了医院。
2: 不是，你不是因为自己受伤进的医院？
0: 不是因为精神疾病所被送进了医院。
2: 当然了。
0: 哦，
2: 你杀人了呀。
0: 明白了明白了，
2: 放开我，我要回家。
0: 明白了，那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精神疾病，我要回家。
2: 哎，汤底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0: 哦，
2: 他你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患者。
0: 嗯
2: 啊、然后呢长期遭受校园霸凌，然后呢放学的时候被霸凌者堵在了杂物间。
0: 嗯
2: 啊、然后呢他们哈哈大笑，对你步步紧逼。
0: 嗯，
2: 然后呢电话铃声

0: 这个给母亲打去电话，然后向母亲求救，但是呢母亲从小就不相信我，总觉得受到为什么大家伙会总欺负我，怎么不欺负别人，
1: 对啊，
0: 所以说求救没有用。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我精神分裂出第二个人格，
1: 嗯
0: 啊，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1: 他帮我摆平了这件事情。
0: 哎，对，他帮我摆平了这件事情
1: 啊，
0: 啊，就用绳子啊，然后杀害了欺负我的人。
1: 嗯，
0: 然后经过警察的调查呢，就是杀死我的这个霸凌者，
1: 嗯，
0: 实际上这些都是我幻想出来的。
1: 哦，
0: 哎，都是我幻想出来的。于是呢，就我被诊断为精神分裂，被送往了精神病院。
1: 明白了
0: 啊。然后最后这个叮铃铃叮铃铃白花花，这个实际上就是病院，这个病院吃药的铃声响起，
1: 哦，
0: 被身穿白衣的这个医生护士围住，我挣扎呐喊，
1: 嗯，
0: 被强行喂下了药物。我想说我没有病，我要回家。
1: 哦，
0: 哎，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是的，没
0: 有
1: 雷同，
0: 没有巧合。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女儿在头天晚上做梦啊，梦见了她妈妈给了她1000块钱让她买衣服，所以呢在梦里啊她很是激动。在第二天的早上，女儿就给老妈打电话：“妈，我昨晚梦见你了。”“是吗？梦见啥了？”“我梦见你给我2000块让我随便买衣服去。”“那你梦错了，肯定不是你亲妈。”“哎。”
5: 这一天呢，老妈扔给儿子一张卡：“哎，我托人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啊，在商场见面。”“干嘛在商场见面呢？给我卡干哈呀？”“哎呀，你看人家姑娘喜欢啥，你就直接刷卡呗。”“那你说这刚见面，干嘛要这样式儿的呀？”“这不是为了让她多点时间看商品，少点时间看你的脸吗？”“哎。”小丽呀，今天心情特别好，准备呢去寺庙拜菩萨。这女孩子出门之前呢，总得化个妆啥的。结果小丽的妈妈看到了，却说：“别化太浓，万一灵验了，菩萨想保佑你的时候啊，恐怕都找不到啊。”“哎。”铁蛋小时候。有一次下雨天，老妈坐堂屋门口纳鞋底儿，于是呢铁蛋儿啊就问老妈：“妈妈，为啥要把千层底儿做这么厚呢？”“哎呀，这是因为拿鞋底子抽你的时候啊，怕太薄了真的手疼，做厚点儿就不会了。”这阵子啊，铁蛋儿面试电影的男主角居然被录取了。回到家之后呢，铁蛋儿妈听完以后对铁蛋儿说：“孩子，他们是不是拿你洗钱呢？”哎。

0: 人呢，年纪大了，身体不动，脑子不动，那么各种生理的、心理的疾病就会接踵而来，让人无法安享晚年。作为一个孝子，我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不受时间和场地约束的街头运动，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锻炼心智。我将其推荐给我爸，没想到他居然举起拐杖想要打断我的腿。我委屈道：
1: 我这么为你着想，你为什么还要打我？哼，臭小子，叫老子去碰瓷儿，还说什么锻炼身心，看老子不打死你。
2: 售货员说：先生，我觉得这件衣服确实挺适合您的父亲的。
3: 啊，不行，这个太老了。
2: 不老不老，您看这蓝色的上衣，唐装的风格，丝绸的材质，还有这裤子，黑色显得庄重，又都是复古的设计，穿上绝对精神。
3: 你给我滚，这是寿衣，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2: 科学研究表明，工作中的男人，有女同事在场，工作效率提高40%，智商提高60%；有漂亮的女同志在场，工作效率提高80%，智商提高99%。如果这个漂亮的女同事又在现场勾引这个男人，工作效率降低200%，智商为零。

0: 狼神带着哮天犬到了南天门，哮天犬汪汪叫了两个时辰。哮天，你别叫了。
1: 主人，别看他两个凶神恶煞，个头还比我大，可我一点都不怕，我没给您丢脸吧？
0: 你对这俩石狮子吼了两个时辰，还没给我丢脸呢？
2: 老公，运动减肥效果怎么样？
3: 效果非常好。
2: 可是我也没见你瘦啊，哪来的效果？
3: 当然有效果了，治愈了困扰我一年多的厌食症。你看我现在每顿吃的。
4: 大妹子，戴口罩。
3: 那个什么，你生病了？
2: 没有。
3: 那你为啥戴着口罩？今天空气不是挺好的吗？
2: 本来是挺好的，你一开口说话就不好了。
4: 哎，有时候我觉得你特别像筷子。
3: 筷子？
4: 我明白了，你说我很正直，我是说你很二。
1: 老板，我一向对公司忠心不二。
4: 你撒谎。
1: 老板，我没用。
4: 你说你忠心我信，但不二谁信呢？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小丽下个月有两个闺蜜要结婚，都抢着呢让小丽去给当伴娘。哎呀，给小丽激动的呀。于是小丽就打电话呢告诉老妈说，哎呀妈，他们都抢着让我当伴娘，不找你找谁呀？啊，花钱都得请你呢。真的吗？我真的那么抢手吗？哼，谁让你长得那么磕碜呢的。啊，这天呢，小明加班走出公司，大概都已经快半夜了，又下着大雨，这车呢也叫不到，小明呢又没带伞，于是呢就给老爸发消息说，哎呀老爸呀，这外面下大雨，我没带伞呢，你能不能过来接我呀，我都拦不着车了。老爸回了一句说，不能，我已经睡了。不到两分钟呢，老爸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没有伞的孩子就必须学会奔跑。铁蛋小时候啊，这家里比较穷，放学回来呢就带着本书啊出去放牛了。这不有一次呢，看书看得着迷了，把牛给放丢了，找了两天才找到。他老爸看着铁蛋这么爱读书，想了很久很久，就让铁蛋儿退学了。拥护啥呀？怕耽误放牛呗。

0: 国庆节前日，记者采访当地一位有名的企业家，助理恭谨地站在企业家的身后。记者说，
1: 上个月您的利润是9亿，看来10月份赚个10几亿对您来说是小意思了。
2: 哦，我说的这个的确是小意思，但是这么说的话显得说话太狂了，那就算个中等的意思吧。
1: 哎呦，您真是太谦虚了。哦，说到太太，您太太那么漂亮，请问您当初是怎么认识的？
2: 啊，我这个人是脸盲，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老婆漂不漂亮。
0: 记者尴尬地笑了笑。
1: 那企业家先生，明天是国庆，您打算如何花钱消费呢？
2: 我不喜欢钱，我对钱没兴趣，而且我也没有时间花钱。
0: 记者说，
1: 那您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是什么呢？
2: 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创立了这家公司，像我以前一样当个技术工人多好啊，可惜呀，再也回不去了。
0: 当晚，企业家的助理因为肠胃不适送去急诊了。企业家来到医院问医生原因，医生把片子往桌上一扔，说道，
2: 你以后叫他想笑就笑，别憋着，你看看这憋的肠子都打结了。
0: 同事甲说，行啊哥们儿，才来公司几年呢，马上就提了副科长了。同事乙说，
3: 哎，不行不行，我还有很多地方不如你。
0: 真的吗？你说说看。
3: 比如我没有你丑，也没有你懒，更没有你脸皮厚。
0: 哥们儿说，今天陪老婆逛街，碰上一个女的，害得我被老婆当街胖揍了一顿。啊，兄弟，碰个女的就要揍你，这是什么道理啊？
1: 哎，还不是因为那个女的说了一句话。
0: 哦，
1: 啥话？那个女的说，赵东明你个狗杂种，只管生不管养，说这个月为啥不给我们娘俩生活费。
0: 那你是该挨揍，
2: 那你是该挨揍。

0: 结婚几年，哥几个都在抱怨婚姻的桎梏，怀念单身狗的时光。人呢，还是现实一点，我就不抱怨了，因为婚后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哥几个嗤之以鼻，哼，你就吹吧你。我可不是瞎说的啊，我是有三个明显提高的证据有力说明的。啥证据？体重、血压、发际线呢？你看看我，看看。
1: 妈妈，给我10块钱，我要买烟花。
0: 妈妈给了儿子10块钱，老爸看到儿子手里边有10块钱，儿啊，钱给我，我给你买烟花怎么样？
1: 儿子很不开心的把钱给了老爹。不一会儿，儿子哭着找老妈：“妈妈，妈妈，爸爸，把你给我的10块钱买烟花了。你不是跟我要钱买烟花的吗？你老爸给你买烟花了，还哭什么呀？
2: 他就是个骗子，他是把我的钱买了一盒烟，都给我花了。
1: 都奋斗了100万。”
0: 老板问道：“王经理，你的100万打算怎么花呢？”

0: 我买一套100万的房子。李经理啊，你呢？
1: 我去欧洲旅游啊，花20万、80万我买台车。
0: 小明，你呢？
2: 我嘞，我买一条烟慢慢抽，买一箱啤酒慢慢喝。
0: 那剩下的呢？
2: 这已经是剩下的了，100万我就藏了1000块私房钱。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小明的老妈呀，嫌小明不谈恋爱，所以呢，小明就开始诉苦说：“哎呀，现在这女的，你说多现实啊！啊，完你说咱家又这么没有钱，又这么穷，谁愿意嫁咱家来呀？”不一会儿，老妈脾气上来了，大骂道：“哎，你自己没本事啊！你做个单身狗也就算了，你做就做好狗的本分好吗？俗话说得好，狗不嫌家贫，你咋能是个例外呢？”前两天晚上啊，铁蛋一家子和岳父岳母一起出去吃饭，酒足饭饱，铁蛋呢潇洒的大手一挥：“服务员买单。”正要掏钱付款的时候，岳父大人呢一把呢就把铁蛋拦住了，说：“你这装啥呀，你那几个零花钱还是留着买烟抽吧。”这个时候，岳父转过面，以命令的口吻对铁蛋媳妇儿说：“闺女，这单你买。”铁蛋突然感到眼眶一热，哎呀，还是男人理解男人呐，真是中国好岳父啊。媳妇儿买单之后，走到了饭店的门口，岳父呢就偷偷地对铁蛋说：“刚才我帮你省多少钱呢？”“哎，爸，400多呢。”“哼，那行，待会儿啊你得给我买条好点的烟报答我。完了，我告诉你，你不许告他们娘俩啊。”这一天呢，铁蛋儿子放学到家之后，气呼呼地对老爸说：“爸爸，你给我作业签名时能不能认真点儿啊？老师非得说是我自己签的。”

0: 师傅拿着两把菜刀对两个徒弟说，
1: 这是两把生锈的柴刀，今儿啊我要考验你们两个，谁赢了谁就能继承为师的衣钵。哇，
0: 大徒弟接过柴刀大声说，
2: 师傅您放心吧，我砍的柴肯定比师弟多，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说完跑出去砍柴了。二徒弟接过了柴刀，使劲儿地磨了起来。师傅看着二徒弟欣慰地说，
1: 嘿呦，你大师兄这个智商啊是废喽，以后为师的抢钳子磨菜刀这个衣钵呢，就交给你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我们今天啊，其实呢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想来去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婆媳关系。
0: 哦，
1: 哎，其实以前咱也说过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今天特别想说这个婆媳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呢？有的时候啊，可能说如果家里在没有第三代的时候，比如说没有小两口没有孩子的时候啊，
0: 嗯，
1: 婆媳关系可能还算是能维持正常。
0: 哦，
1: 但是一旦说有了孩子，咱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这样啊，
0: 嗯嗯，
1: 但是有的家庭矛盾就会出现了。
0: 嗯，
1: 有的呢是说啊，这个婆婆不帮带孩子了，然后呢，或者是说呢带孩子理念不同了，或者是说呢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了，到最后呢弄的这个双方呢就都是不欢而散的那一种啊。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儿媳的这样的说法，你不帮我带孩子，那就是以后你老了我也不养你。
0: 哦，
1: 哎，就是相信这样的话在网上咱可能看到很多，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他这种情况也是有不少的。所以说咱们今天来说一说啊，婆婆帮你带孩子和就是养老他到底有没有啥关系。
0: 嗯，哎，
1: 对，我觉得是从咱可以从法理啊，从人情啊，哎，咱们呢去好好的去想一下。今天哎，我们真的不站任何人的角度上，也不站婆婆，也不站儿媳，
0: 嗯，
1: 是吧？
0: 单纯的说事儿。
1: 哎，对，单纯的说事儿啊。就是不要说的对号入座啊，我们没有说针对于说谁来说你对或者是不对啊。
0: 哎，
1: 咱从说这个法理上来讲啊，就是说呢是像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网上呢很多都是这种特别对立的这个声音，作为宝妈其实也挺心酸的。我怀胎十月，然后呢我生完孩子了之后了，那没有人帮一把。你要知道啊，就因为我作为是女性，我也是这个有自己的孩子的，那我家孩子小的时候也多亏是有老人来帮一打把手。
0: 嗯嗯，
1: 很多的女性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毕竟也有工作嘛，是吧？你要是说你即使是咱们有产假，但是产假你也不能说你一直休到孩子15-16岁吧，产假可能也就是现在最多的，像咱们来讲的话呢是180多天，就相当于说6个月，6个月之后那咋孩子就立手了？不能吧，你要不然的话现在就是雇保姆，
0: 嗯，
1: 要不然你就得是真的是有至亲的人来帮你搭手，
0: 确实，
1: 对吧？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哎，有的家庭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婆婆可能说现在年轻人来讲呢，再加上说退休延迟，婆婆也没退休呢，然后呢但这些孩子来讲的话那你就帮我看不了，你帮我看不了，现在还有一种说法，那你要帮我看不了孩子你就给我出钱。
0: 嗯嗯，
1: 对吧？那还有的人婆婆也会这么想，那就是你的孩子也不是说我的孩子，当年的话也是我自己带的，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都会有。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会有一部分宝妈的心里比较委屈，认为说你不帮我带孩子，你没有体会到我现在的难处，那你就是说你以后老了的话我也绝对不养你。就是到底说带娃他是情分还是本分啊？所以就是说拿这个养老来去交换的话，这个东西对不对？
0: 就是可能每个人吧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是站在自己的这个立场来评论这个事儿。
1: 哎，对，就是有特别多的家庭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啊，
0: 哎，
1: 什么冷战呐，争吵啊，或者是说呢，甚至有离婚的，对吧？
0: 哎，
1: 或者是说呢，还有说呢，就是说要不然就这个问题就抛到男方身上了，你到底是要你妈还是要我们娘俩？
0: 哎，对对对，这样的情节在电视剧里边比较多。
1: 对，所以呢啊，我们呢先讲法理。法呢咱们都知道它是公平的，没有争议的一个硬性的规则。就是很多人纠结的一个核心误区，就是把婆婆带娃和儿媳养老它就绑定了。
0: 嗯，
1: 哎，认为说二者是一个等价的交易，你帮我带孩子 我给你养老，你不帮我带我就不给你养老，是不是？
0: 嗯嗯嗯，
1: 但是呢从咱们民法典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明文规定当中，这两件事儿毫无法律的关联。
0: 哎，
1: 首先明确第一的核心法条，婆婆没有法定帮晚辈带孩子的义务，法律上没有写。养育子女呢是孩子父母，也就是儿子和儿媳的法定义务，公婆呢是已经完成了抚养自己子女长大的责任，法律上从来没有赋予老人隔代必须带娃的责任。老人愿意搭把手帮带孙子孙女，是心疼晚辈体恤小家的情分。那老年人选择说安享晚年不愿受累，他也呢你在法律上你也挑不出来啥，哎，他也是合法的，你没有可以不是这个法律条款，当然说啊他不给我带孩子你去告老婆婆去，那你法律上也不可能说是这个支持你，因为他并没有明确的这个法律条款可以逼迫老人去无偿付出劳动力。然后这个是说婆婆带孩子这一点啊，咱们再来说养老，就是最关心养老问题。记住一点，儿媳本就没有赡养婆婆的法定义务，因为法律明确规定赡养义务的主体仅限于亲生子女、养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婆婆和儿媳呢只是姻亲的关系，她并没有血缘的羁绊，所以儿媳也在法律上并没有我必须要抚养我婆婆或者是公公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条件约束。
0: 嗯，
1: 所以说通俗来讲呢，你就是赡养这个公婆。

0: 额，它是儿子的专属法定义务。
1: 对，但是这个好多人就是把这个法条啊，就可能是扭曲了，就是说这事儿全是儿子的事儿，
0: 哎，
1: 自己一把手不伸，啊，其实也不太对。
0: 咱怎么说呢？啊，就是说呢，法律上只规定了儿媳有协助赡养的义务，
1: 哎，
0: 记住这个词儿叫协助赡养，他，没有法定专属义务，他叫协助赡养，不是说直接赡养责任。简单讲呢，就是丈夫需要承担赡养说自己父亲母亲的责任，
1: 嗯，
0: 夫妻婚内财产共享，那儿媳呢是需要配合丈夫来尽孝，
1: 哎，这是啊，就是有的人感觉说，那你赡养，那你就自己这动手呗，
0: 哎，
1: 是吧？这掏钱都你自己掏，
0: 对，
1: 那你得知道夫妻本是一体呀，啊，
0: 对呀，
1: 啊啊，
0: 就是这个来讲，它不存在什么呢？个人必须出钱出力贴身照顾的这种硬性的法律责任，
1: 对，哎，
0: 哪怕婆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帮儿媳带过一天孩子，从来没有帮扶过这个小家庭啊，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来讲吧，不太会那样，但是我看到在网上确实也看到这样的一些，就是言论啊，说有的就是不仅结婚的时候一文钱不给，然后呢也从来不贴补这个小两口的家庭，孩子更是从来都不管这种的啊。像我现在就说这一点，哪怕从来没有帮你带过一天孩子，从来没有帮扶过你们小两口，儿子的赡养义务依然一分不会减。
1: 嗯嗯，
0: 不会因为老人没有就是隔代付出而免除，但是儿媳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相处的模式自主选择是否就需要来尽孝。
1: 哎
0: 哎
1: 啊，这是法律规定的啊。
0: 对，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傅饶也说了，纠正一个全网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不存在婆婆不带孩子儿媳可以合法不养老的这种说法。
1: 嗯，
0: 他也不存在儿媳必须赡养公婆的规定。核心是什么呢？权责对等，谁被抚养长大谁负责养老兜底。
1: 嗯，
0: 这是法律上来讲，
1: 这属于啥？敲黑板了，是划重点了。
0: 对，划重点了啊！咱们刚才说的是法理，
1: 哎，
0: 咱现在来说说人情。
1: 嗯，
0: 因为婚姻家庭，傅饶刚才说了，夫妻本是一体，是吧？他，
1: 哎，
0: 从来不是冰冷的这种等价交换。
1: 没错，
0: 就像我们也经常说的啊，拿人心比自心，是不是？
1: 嗯嗯，
0: 啊，就是将心换心嘛，
1: 家庭是温暖的地方啊。
0: 看懂了法理的底线，我们再聊咱们最真实的家庭人情。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但是婚姻和亲情，有的时候啊你还真的不能说我就靠法律来维持。那你就是说，你就哪怕两个律师结婚了，也不能天天在家的话啊，这个的话就是法条多少多少款，是吧？啊，咱俩就这么唠嗑，就这么过日子，那这个日子过得也跟上法庭没什么区别，特别冰冷了，是不是？就是很多儿媳非常就是耿耿于怀的，其实也不是说婆婆不帮带孩子这件事儿，而是呢啊，在她怀孕呐、啊、生产呐、啊、育儿啊最难那几年，她都是独自去扛下所有委屈的这种落差感，是这种情况。所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像说作为女性来讲的吧，你怀胎十月一朝分娩，产后身体虚弱，你还要黑白颠倒的来去带孩子，同时呢还得说我还得上班，我家里边还得家务活我还得去干。很多的这种新手宝妈呢，为什么现在有这种产后抑郁的人也是特别多的，像这种情况往往就会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委屈，然后呢也是身体呀、啊、或者身心啊都受到这种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摧残。所以就是尤其在不看着别人的时候可能还能好点，那谁没有个朋友啊，谁没有个同龄人呢？推孩子出去的时候你自己推孩子，这边得拎着菜，那边得顾着孩子，你看人家有公公有婆婆帮着推着孩子，告诉儿媳说那个你慢点走，不着急，你想吃点啥，那个时候的心酸就会觉得说就自己全程这种孤军奋战的那种啊，心酸呐、啊、心寒呐、啊，都是很真实的情绪。因为人呢，他毕竟是有情绪的，是不是？
1: 哎，这玩意儿就怕比。
0: 对，所以就是很多的儿媳，他会埋下这种心结，就是我最难的时候，你袖手旁观。
1: 你
0: 不给我打手，
1: 你看看别人家的，
0: 对，
1: 是吧？再看看你们怎么做的。
0: 对，然后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你老了，我凭什么去管你？我凭什么全力以赴啊？所以这种情绪啊，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傅饶能不能理解，但是我完全是可以理解，他这个吧，他不是矫情，也真的是说这种情绪的这种感知，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归理解，但是咱们也要客观的、公正的去看待一个婆婆站的一个立场。
1: 理解不一定赞成。
0: 对，
1: 嗯。
0: 有一些老人呢不愿意带孩子啊，咱们可以说从性格角度来讲，有的呢可能是说天生的，就可能也有，咱们身边不是没有那种刻薄的，确实有，但是我觉得现在在我们身边刻薄的还不是很多。但是呢可能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无奈，比如说他身体 也不是很好，尤其说呢，到了这个五六十岁啊，开始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时候，再加上说呢，他自己上边。

0: 的，你像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龄50岁左右的，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成年了，如果他要结婚的话，其实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其实也很大、
1: 嗯、
0: 我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已经年迈了、
1: 哦、
0: 然后呢我可能说我现在还没有退休，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说如果说我的孩子结婚了，他的这个小家庭的话，这个时候要真的就是怀孕有孩子了，那作为我来讲的话，我也得需要我来去搭一把手、
1: 哎、
0: 是不是？
1: 首先来说，现在你的条件就不允许天天去照顾孩子，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像这种时候呢，其实真的就是说你很难都能够兼顾得到了。那你想一下说作为我们来讲，就是说也是有自己父母需要照顾，恰恰这个时候那我父母年纪也很大了，真的是有一些疾病或者有一些状况的时候，那得需要我来去亲身的来去照顾、
1: 嗯、
0: 恰好这个时候呢他孩子还小，
1: 哎，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小两口就说，那你老人来照顾不了，那你就掏钱呗。
0: 哎，
1: 但是往往是啥呢，有的老人其实并没有多少钱，
0: 因为你要知道啊，本身来讲你说我们没有什么额外的这样的这个这种收入的能力啊，
1: 确实就是钱少，
0: 挺心酸啊。就是我们都是正常的上班的，然后呢，我们再给孩子呢，就是说啊，从他上学，然后呢，他又工作，在家要结婚，结婚的话，那一定是会要把我们的底儿基本上都掏得差不多的这种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说我们再要去给你拿出多少的时候，咱不能说所有人都没有，大多数的
1: 请个保姆吧，是吧？这请个保姆其实不便宜啊。
0: 现在的话，我知道的话，咱们市里边的保姆。如果要是说呢，属于说孩子比较小的话，住家的这种保姆的话，没有低于6000块钱一个月的。那我也没挣到啊，我也不能说我贷款再去给你那个雇个保姆啊，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要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说一个是说他自己的身，老人现在他自己的身体怎么样？
1: 嗯。
0: 还有呢，他是不是说呢，也真的是有心无力？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拿我举的例子，如果现在真的说我家孩子现在要这样的话，
1: 嗯、
0: 我真的是。我可能真的是分身乏术，
1: 哎，你只能说有多少力出多少力了，
0: 对，尽力的、
1: 啊、
0: 当然呢就是说真的那种情况下的话、
1: 嗯、
0: 我相信可能人家对我有一些怨言也很正常，并没有说呢可能在他需要的时候我恰恰就走不开，我恰恰就帮不了、
1: 哎、这个事儿呢你要往前追到底是谁的原因导致的，那你得说是最开始就是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对双方家庭哎都没有一个详细的了解，才导致后来的这个情况啊。
0: 对，还有一些老人呢是什么呢啊，是什么呢，有的老人呢他不是说他像我刚才所说的忙不过来、
1: 嗯、
0: 可能说他以他的这个想法，我的这一半辈子
1: 嗯，
0: 特别操劳。
1: 嗯，
0: 我现在呢，好不容易说我把孩子也供出去了，是不是、
1: 嗯？
0: 我现在也终于退休了，我想清闲清闲，然后呢，我想要说享受一点我自己的生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种想法。
1: 对，退休之后就想着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0: 哎、
1: 天天就溜达玩，然后呢，这小两口在家自己弄这个孩子，
0: 哎、
1: 就感觉精力有点
0: 弄
1: 不上
0: 了、啊，弄得鸡飞狗跳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会埋怨啊。
1: 哎，这时候这个抱怨就产生了、啊。
0: 这他们有空出去，然后没有空帮我们看孩子，
1: 看看
0: 是不是？哎。
1: 啊，
0: 还有的是什么呢？不是不帮你看，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好像是挺多的啊，确确实实人婆婆呀也会或者公公也会去帮你看孩子，但是小两口的育儿观念，
1: 嗯，
0: 和老人的育儿观念是冲突的。
1: 哎，老人想来带孩子，
0: 哎
1: 哎，结果呢，这小两口不需要，
0: 对，
1: 是吧？
0: 或者是说帮你带了，带几天之后了啊，就
1: 这
0: 个东西
1: 不行
0: 啊，这个东西不能这么整，那个东西不能这么整，这个都得照书。老人来讲会说呢，你看我家孩子我都这么带大的，是吧？我这么带大也没有毛病，也是也身体也都挺好的。那你现在要求这么多，你天天让要求我说我几点给孩子喂这个，然后说我还得照书来去给孩子喂水或者所有的东西来讲。反倒是到最后来讲，
1: 这就有矛盾了。
0: 对，不仅是说活没干明白，到最后呢，可能是引起双方的这个争执之后了。那一来气，那你不愿意用我，那我就走呗。
1: 嗯嗯嗯嗯。
0: 这样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其实在现实来讲是比较多的。当然，我刚才说了，也有那种啊，从骨子里就非常刻板的，就是我就是反正那种刻薄的那种也有。但是现在我觉得还真的不多。
1: 哎，
0: 啊，可能说这样的我们在电视剧当中去看过啊，就是无论儿媳做的多好，就必须要挑刺儿的那种啊。
1: 嗯，
0: 啊，你干啥也不对，孩子哭了骂了这个儿媳，然后呢就是说就是啊家里边饭做晚了骂儿媳，然后他在那块袖手旁观。 官一手不动，这样的话就是我真的是说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没看到，但是电视剧当中我真看到了。
1: 啊、这个艺术源于生活嘛，是吧？肯定是有原型的。
0: 对、
1: 啊，
0: 应该是会有，但是大多数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啊，真的不外乎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几点，
1: 嗯、
0: 是吧？一个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就像现在以我们现在这个经历的话，我现在真的是分身乏术，我做不到、
1: 哎。
0: 还有就是说，我觉得最多的真就是育儿观念的问题。
1: 嗯，还有个事儿啊，刚才一直在说儿媳婆婆，那有没有女婿跟丈母娘的事儿呢？
0: 哎，
1: 可能也会有啊。
0: 这个吧，这另外的角度啊，因为呢，就是很多的时候，为什么都是说呢，婆媳之间的矛盾大，女婿和丈母娘之间的这个矛盾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不涉及到怀胎十月照顾孩子还有这些琐碎的事情。而且呢，为什么说婆媳之间矛盾会大呢？你要知道都是同样为女性，女性的话呢她可能心思都会比较细腻一些，也会想得多一些，就像咱说计较的也会多一些、
1: 嗯、
0: 相反的说你要说是姑爷跟这个丈母娘来讲的话，那一般来讲的话，只要是说不是说这个丈母娘事儿太多的话，一般估着都是大不见小不见都能过得去的、
1: 哎、电视剧也有，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属于那种倒插门
0: 啊
1: 这女婿在丈母娘家住的那种、
0: 啊、
1: 哎，这个矛盾就很多、啊、那个电视剧演的我感觉就是哎挺吓人的。
0: 你看人咱把这个了说了，说姑爷会挣钱就行，哎
1: 那可真不一样、
0: 这个、
1: 有的你挣钱还是问题呢。
0: 这个怎么说呢 啊就是说呢，因为
1: 挣钱、就是、
0: 因为确确实实所说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看啊，咱别说你挣不挣钱，即使说你就是只要你正常上班，你不是说每天吃喝嫖赌的那种的，一般情况下你姑爷在这个就是岳母家啊，你都没有什么说的啊，岳母天天挑你啥的，那个真不太多。但是现在来讲，就是说最大的问题真的就是说婆媳之间的问题是最多的。所以就是说咱们今天呢都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上来去老唠这个事儿，来去聊这个事儿嘛啊，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来去说一点，一个是刚刚呢从法理上，还有从人情上，以及说从我们能够考虑的现实角度上来去说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刚才啊，你其实你说这个时候，你恰恰忘问了一件事儿，
1: 嗯，
0: 这种情况，那儿子干什么去了？
1: 哎，这个其实就是家庭关系嘛哈，这每个人都有原因的哈，不能说就把谁就给摘出去，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
1: 就是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像你说的，就是儿子他会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但是往往好多人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有的是属于啥呢？袖手旁观，你俩愿意干干呗
0: 啊，对，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呢，
1: 添油加醋，
0: 或者是说呢一边倒啊，对，要不然就是说呢向着自己的妈啊，你跟我妈犟啥？啥呀，
1: 要不向着媳妇儿，
0: 哎，
1: 这啥样的人都有啊，
0: 对，
1: 向着谁的都有。
0: 所以说呢啊，咱们记住了，很多家庭的他这个矛盾呢啊，本质就是你说的这种责任甩锅。
1: 哎，就是属于那种啥呢哈，就是你俩愿意咋打咋打，
0: 哎，
1: 跟我没啥关系，
0: 我还玩我自己游戏，
1: 啊，
0: 我饿了，
1: 哎，对对，
0: 你们俩得给我做饭是不是，哎，你们俩谁做不好吃我还不乐意是吧。
1: 你说这玩游戏那真是心挺大的
0: 啊。对，因为有些丈夫呢他就默认育儿养家，还有说是这个收拾家务，这些都是妻子需要干的事儿，自己呢就缺席带娃呀，缺席家庭啊，然后呢也不给情绪价值，却要求妻子无条件的去孝顺自己的公婆，自己不愿意承担养老责任，把所有的尽孝的责任都推给妻子，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而且你要记住一点，真正公平的逻辑从来不是婆婆不帮你你就不养老，而是谁的父母谁负责。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他儿子才不管的话，你可以，那你自己那是你自己的父母，孝顺应该你来去养，不是说的你告诉我你去给我妈，你去给我妈洗个脚去，你给我妈干啥，那你为啥不去啊？这些事儿的话他没有责任来推脱。所以记住，咱们的老人的晚年第一责任人永远是自己的孩子，就是说是我刚才所说的儿子。儿子尽心尽力的去赡养自己的父母，是履行法定责任，回报养育之恩。儿媳愿意锦上添花去暖心陪伴，他是呢善良啊，勤奋呢，啊，以及说呢相互之间的这种相处之下的这种感情使然。 所以就是真正的家庭当中，如果要想明白的家庭相处模式，它是一个双向奔赴。你作为这个男的来讲，你也不偏袒儿媳，你也不要去苛责老人。就像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必须要弄清楚谁的错误，然后呢，你在中间你把这个一碗水端平的，你也别说哎，都是我妈的不对，她岁数大，别跟她一样。你也别说啊，你那个这我媳妇儿这是从小就任性。你这些话的话，你真的是特别伤人。
1: 确实有这样的人。
0: 对，这
1: 我身边就有一个，
0: 这样人还真不少。
1: 这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就是他的媳妇儿跟这个他妈，就是说跟婆婆
0: 啊
1: 吵架了，然后他是帮着他媳妇儿的那个，跟着帮着他媳妇儿跟他妈一起

0: 起来干唱，哎，这真的，这是当时给我讲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可能在他的心目当中认为，我妈她怎么她都是我妈，她也不可能不要我，我跟我妈干完了也就干了，她生气归她生气呗。但是媳妇儿可是我花钱娶的呀。
0: 啊，这个有一次我就是跟她就是讨论这个事儿哈，我就说你做的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不管怎么样，老人可能会有一些错误，或者说理念上跟年轻人有一些不合，但是他怎么的，他都养了你这么多年呢？就是当初他自己的媳妇儿跟妈来干仗这个事儿，我就很不理解啊。
1: 我觉得即使是说老人真的是说就那种很不讲理的，做的说很不对的话，那你可以是什么呢啊？你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可以呢，就是说。把你妈单
0: 他不是我，
1: 不，我知道，我就是我也说的是他，他可以呢做什么呢？先把自己妻子劝走，
0: 哎，这边安抚，
1: 对，先把自己、
0: 哎、那边也哄，
1: 先把自己的妻子劝走，
0: 是是
1: 就让他回家，或者说老婆，我给你拿点钱、啊，你先出去买点东西，或者你逛个街，
0: 哎、
1: 找哥找姐妹去个美容院逛个街、
0: 哎，这也是安抚手段嘛。
1: 对，
0: 啊、
1: 因为他俩之间、
0: 啊、
1: 婆媳之间已经吵架了，你这个时候呢，
0: 嗯、
1: 你现在说呢，你当着他俩面，你这个事儿你不好解决，所以说呢，你不如说先给就是让媳妇儿，哎，你出去说是。跟姐妹吃个饭、
0: 哎、这都是这个哄的一种方式，
1: 然后呢、
0: 啊、
1: 就是说这边我处理，
0: 嗯，
1: 媳妇儿走了之后了，你可以再跟你母亲来去讲这个事情，
0: 哄哄，
1: 对、哎、然后呢你说啊、他岁数小不懂事儿，然后吧你看啊，妈这个事儿吧，本身他来讲他并不大、
0: 嗯、
1: 是不是，我觉得
0: 就是
1: 这
0: 种安抚手段
1: 可以做的，
0: 对，安抚手段有很多，但是你不能火上浇油啊，本来两个人都在火气头上是吧，吵得不可开交，他在旁边煽风点火，
1: 对，就是很怕这个家里边打不起来、
0: 哎、
1: 是吧，
0: 啊，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
1: 嗯、
0: 就是儿媳就说了，以后你别让你妈来咱家了
1: 啊，对，基本上也跟、
0: 这个、
1: 我刚才所说这种老了我也不养的、
0: 哎、
1: 这个话是一样的，
0: 当婆婆的也上来这个脾气了，我以后我也再不去你家了，
1: 对，我这个儿子当白养了
0: 啊，对对 对,、
1: 啊、对，
0: 就这个意思，哎呦，就是很不可理解啊，
1: 是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说这些啊，一定要清楚的明白咋回事，要我们说我们不在任何一方，
0: 嗯
1: 啊，
0: 哎，其实这个发生问题了，双方都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哪块做的不够啊。
1: 对，咱们第一，从我刚才说法理上，一个是各司其职，权责分明，
0: 嗯，
1: 隔代带孩子是情分，不帮也不愿，儿媳呢没有这个法定的养老义务，随心尽孝，但儿子必须全责承担自己这个父母的养老责任，这是不可推卸的底线。还有说呢，作为说孩子，你的赡养责任，这个是孩儿，这个作为儿子啊，不可推卸的，
0: 嗯嗯，
1: 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这是你需要该承担的啊。
0: 哎、
1: 还有呢，从道德上。可以双向奔赴，双向去包容，因为我们刚才所讲的都是这样的，人心其实是就像说人心肉长的、
0: 哎、
1: 它都是相互的。那作为说婆婆来讲，她年轻的时候啊，她呢就是说就在她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其实她也是有这样的那种感觉的，其实咱们可以说将心比心的跟她来去唠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可以体恤一下，让婆婆体恤一下晚辈的难处，力所能及的去帮扶一下小家，对吧，
0: 对，这个还是需要互相包容的，
1: 对，然后呢真的到说呢我需要说孩子来去照顾我来赡养的时候呢，因为你之前你也做到了这些了，那我觉得那儿媳的话没有几个说的啊，那我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我婆婆尽心尽力的帮我看着、
0: 嗯、
1: 然后家里边就是有啥都给我拿啥，然后等到婆婆老了时候我不管，这个好像不太可能，
0: 真是我也不相信哈，就是真心对待一个人，那个人就会这个反而背刺你怎么样，
1: 对，
0: 我觉得不会、啊、
1: 这个、就
0: 是、特别
1: 是
0: 一家人、啊、
1: 这个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双向的包容，
0: 对对对，
1: 是吧、嗯、所以如果说那你要是说你开始的话你就全程跟人家冷眼旁观袖手旁观、
0: 嗯、
1: 就是说像我刚才所举的那几个例子啊，如果说你真的是说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然后我现在也就是说我也没有这个时间，但是呢我可以尽我其他我别的我真的是有时间的情况下、
0: 哎、
1: 我去帮你带孩子啊，或者是说我帮你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在跟孩子能够沟通上他能理解你的情况下、
0: 嗯、
1: 他没啥不理解，因为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对, 对，其实就像你的这种情况，比如说现在你家孩子也有下一代了哈、
1: 嗯、对，
0: 就是你平常上班，那你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
1: 啊、
0: 你是不是可以去看看
1: 我节假日的时候、
0: 哎、节假日的时候
1: 或者说
0: 是不是可以帮忙
1: 手，我下班了、
0: 啊、
1: 然后这边下班了现在也没 没有什么太多别的事需要做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去，比如哪怕说我下班了之后了啊，我去说我帮你做个饭，
0: 嗯
1: 啊，要不然你
0: 买点好吃的，
1: 对，或者是说呢，你带孩子也累了，你想吃啥，我去给你做个饭，然后屋子我帮你收拾一下。你要说不信不着，说我带孩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我就帮
0: 你，
1: 你
0: 就不管。
1: 不是，我刚才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孩子可能每个人教的理念不一样，那我可以去你的小家，像我刚才说帮你去做个饭呐、啊，收拾屋子、啊。
0: 你不教孩子就可以了呗，
1: 对对，孩子由你来去看、
0: 啊，
1: 然后呢，你们俩呢也不用说因为吃
0: 个
1: 饭这个事儿 挺挠头的，是吧、
0: 哎？就是说这个具体要做的可能是都不太一样，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
1: 嗯、
0: 这个主要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1: 对，
0: 哎，好多事比如说我们确实哎力所不能及，就是有一些家庭确实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一些，真就拿不出来这个钱，也没有这个时间，那怎么办？那你这个态度最起码你得有啊，
1: 对呀、
0: 啊，是吧？哎，你看，确实不好意思，哎，这边没有多少钱。
1: 而且还有一点啊，我就特别想要跟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尤其是说现在当婆婆的人来说一下啊，我知道儿子是咱自己亲生的。
0: 嗯，
1: 然后呢，你也是比较这个谁都在乎这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一旦儿子有自己的小家了之后了啊，尤其说在育儿上面，他你要是说没有时间帮助儿媳来去照顾孩子的话，那你必须得告诉你儿子，这个是他的责任，别说下班了之后了，不行，这我回家了之后了还得看孩子，我天天下班出去玩，就天天下班说跟朋友呢，你要是说正常你有工作你忙不开。可以理解，你现在你下班了到点儿了不回家，然后呢为了躲避说看孩子你出去玩去，我觉得这个情况下当婆婆的你就要说你自己家的孩子了，
0: 哎，这该教育得教育啊，
1: 对，所以说你也不能光
0: 说，别看说这个长大了结婚了有孩子了就不管了，是不是？
1: 对，你
0: 该教育得教育。
1: 你要是说儿媳可能在这方面会跟你说，你说你看儿媳会说，妈你看他这天天的下班了也不着家，天天出去喝就干啥的，然后转身有的婆婆可能说、那男人在外边那你管他干啥呀，男的不得是这个有人的社交吗？
0: 啥味天天喝呀？
1: 不是他的社交，他拿回来多少钱呢？让孩子可以雇保姆啊，不用说儿媳自己那么累了，儿媳能吃上饭呢，还是怎么样呢？而且还有那种呢，就是说呢，也不出去喝酒，不出去应酬，我回家就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呢，不管说这个自己媳妇啊是不是抱着孩子呢，孩子这边是不是哭呢，那边饭是不是吃不上呢，也什么都不管。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啊，真的是明事理的婆婆，那你就不用说让人儿媳妇来去说这话了，你正常来讲上去给一巴掌也正常。
0: 哎，对，这个该有的态度得有，但是小两口怎么相处是他们的事儿。
1: 对
0: 啊，这个好多人都感觉说，哎，我得让自己的孩子跟着我学，哎。我看这属于啥呢，就是有的可能说老一辈是不抽烟不喝酒的，哎，你们也得这样，可能老一辈的没有什么什么聚会的活动啊，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娱乐活动，你们年轻人也得这样，但是不一样，
1: 这个真的不是的
0: 就是说每个夫妻相处的方式都不一样。
1: 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点呢是基于什么呢，他在就是说完全可以正常回家，可以帮自己的另一半来去分担的时候，他选择逃避，或者说呢漠视，或者说我就看不着的这种情况下，当然呢，那你说呢，作为说一个家庭当中的这个男人，作为一个家庭当中的顶梁柱的话，他需要在外面有这样的一些应酬，有这样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加班，或者是说呢你像人家一些做生意做买卖就必须要去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那咱可以就是说从一个理解帮扶的一个角度上，这是可以的呀。当然呢，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它不是说百分之百必须较真儿的，但你要知道一点，什么都不管袖手旁观，那你这个日子的话，那你都靠一个人来去撑，它也很难的，对不对？所以就是呢，孝顺记住一点，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个道德绑架，它是什么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传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婆婆你最开始你做的都是很好的，然后等到说你老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儿媳不可能说给你周大道去，是吧？也不给你看病，也不给你治疗，然后呢也不给你养老，那你得想一想，那你之前的话到底是怎么来去跟人家去相处的，你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对吧？所以呢，这个是从道德上。那咱们再来说从婚姻里，婚姻的话呢也是要拒绝极端， 能够去化解对立的，千万就是不要走两个极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这种仪式道德绑架，强行要求儿媳妇儿无条件赡养从来不付出的婆婆，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赌气对立，因为怨恨婆婆就逼迫丈夫断绝赡养，激化夫妻矛盾，这种情况也有。
0: 嗯， 嗯，
1: 所以就是聪明的这种夫妻啊，从来不会去把婆媳矛盾变成夫妻对立，要求的是丈夫主动扛起原生家庭的养老责任，不让妻子受委屈，妻子理解丈夫的孝心，不刻意刁难老人，老人懂得分寸和边界，不插手小辈生活，不苛责晚辈，这样的家庭才能和睦长久。
0: 哎，对，这还是说就是有一些人吧，就是总把自己的这个身份抬得很高，
1: 嗯，
0: 哎，感觉自己高高在上，不管

0: 是这个儿媳也好，婆婆也好，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哎，
0: 就认为我到这个家，我得是
1: 我得说的算，
0: 掌握话语权，
1: 我得把他们全吓住，全压住，
0: 哎、
1: 是吧？
0: 这个就想起了有一些电视剧里边的这个恶毒婆婆，
1: 那个、
0: 还有恶毒儿媳呀、啊。
1: 那个就是词儿叫什么呢？当年的媳妇熬成婆，
0: 哎、
1: 我总算是说我
0: 吃过的苦也，
1: 我得让你们再吃一遍。这个其实真的犯不上、啊
0: 没必要啊。
1: 对，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啊？因为呢，家庭当中其实挺微妙的，咱们试想一下啊。两个完完全全不同的家庭生活模式当中长大的两个孩子，那你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生活了二十几年，这个女方的话呢，人家在自己家里边也是宝贝了二十几年，然后呢两个人因为彼此的性格相投啊，还有说呢感情啊到位啊，两个人要组成家庭，其实组成家庭它不是说你组成家庭之后了它就完全一帆风顺的，它也需要磨合的，这个不是两个人的磨合，还真的是两个家庭，就或应该说多了，应该是三个家庭的磨合，双方父母的以及小家庭的所有成员当中的共同的去磨合。所以就是说，咱们只要知道说，没有什么天生的对立，他也没有什么天生的就一定和睦。但是呢，为啥人家就有从来不吵架的关系处得很好的、就是人家善于换位思考。
0: 哎，这确实。
1: 对，所以就是那都会有一些看不惯的，或者说呢有一些，就比如说要是说我家孩子要结婚了之后了，我也有可能会看不上或者看不惯一些他们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生活习惯，但这个时候我是看不惯的时候，我当面就说啊，你这今天又去买化妆品了，你的化妆品还没用完呢、
0: 哎、
1: 还买、
0: 哎，这你就是恶婆婆的形象了、
1: 哎。那这个话我到底是不是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资格说呢？你就是我这个时候我会去想啊，我现在我就在去给自己做很多的心理建设、啊，
0: 提前做功课啊。
1: 对，哎、然后呢，我再去想说，如果这个东西他人家是自己挣钱买的，或者是说呢，即使是我家孩子挣钱，但是人家愿意给媳妇儿花。他也没说的跟我要钱来说啊，那个这个妈，我想买一个就是几万块钱化妆品，你给我这个钱，那我有什么资格差跟人说那话呢？
0: 哎，对，人家两个过生活，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说只要是他俩的钱，他俩想怎么花，跟我没有关系，是吧？我的钱的话呢，我愿意给，是我当妈的来去填补一下小家庭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隙。
0: 哎，
1: 但是
0: 你就负责给钱就完事儿了。
1: 但是我就是说我不给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说我不给钱是不对的吧，因为你们已经成家了、
0: 嗯、哎，你愿意贴补就贴补点、
1: 啊、不
0: 愿意贴补
1: 你
0: 也别插手，
1: 对，你不愿意贴补的话你也别去说三道四去、
0: 哎、
1: 嗯，所以就是真的啊，我今天呢就是说看到这个题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今天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婆媳关系、
0: 啊、我觉得这还是你做功课当中的就是一个项目啊学一学别人家都是怎么过的
1: 你的意思你现在很开心是吗？
0: 我
1: 非常
0: 开心的，
1: 因为你不会面临这个这样的事情。
0: 我觉得我家的我爱人跟我母亲啊，包括说我的丈母娘，这个这老丈人，我父亲、就是就像你说的，三个家庭磨合的挺
1: 很好。不是、
0: 啊、
1: 我说的
0: 不
1: 是你现在
0: 好吧，也挺好的。
1: 我说不是你现在、
0: 啊，
1: 我说的是你将来，因为你这个身份的话，也做不到是公公婆婆呀，或这做不到啊。
0: 我只能当老丈人
1: 了。对，那老丈人的话，那就没天了，是吧？
0: 啊、这个哈，就是讲了这么多，可能大家也看到过很多影视剧里边的一些，
1: 或者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婆媳矛盾的问题，
0: 哎、对，就是这些形象人物形象。你是想做哪一类的人？我觉得就像咱俩吧，未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哈、
1: 啊。我记得啊，我曾经呢最早的这个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其实以前跟大家说过啊，我不是说一开始就在咱们广播来工作的，因为我也是经历了就是其他的一些工作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毕业，然后是分配到工厂的时候啊，就是在车间，然后呢，我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我上班的时候也是二十几岁，很小嘛，然后就是说我们也都是叫姨的这样的，我平时跟我们关系都很好，然后呢
0: 就是有这么个人，
1: 哎，对，有这么个人、嗯、就是说就是后来我才就是说我就有几次一到说，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厂区的，家里就是住的离这个工作地方也很近，下班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走。然后呢，每到节假日，因为那个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呢，还不是像现在有这么多假期，尤其工厂的时候，他可能会赶工，然后就是都会去上班。只要是我们俩一个班，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因为他爱人呢

0: 我们也是一个车间的，平时上班下班俩人都一起走，一到放就是说这边过个什么节，比如说咱们说什么八月十五啊，
1: 嗯，
0: 或者说端午节啊这样的要回家吃饭的这样的节日的时候，他俩就分开了。
1: 哦
0: 啊，然后呢，就是
1: 过节不在一起过是吧、
0: 啊？对，然后就是我挺诧异的。然后他是自己回家，他的这个就是他的爱人呢，会去他的这个婆婆家来去吃饭。然后后来也是听他们说了，说因为结婚的时候，好像是因为彩礼呀，还是因为什么事情啊？他跟他婆婆就吵架了。你看我当时上班的时候二十几岁，那个时候他家孩子跟我年龄差不多，已经二十多年了。他跟他婆婆就是一句话都不说，而且呢，无论说是说逢年过节，过年的时候，他都自己在家过。
1: 嗯
0: 啊，他的这个爱人呢，去他的这个公婆家来去过年。我就觉得，我说这样的话，不觉得会很难过、很心酸吗？
1: 哎、就老死不相往来呗，谁也不插足谁的生活。
0: 而且这个人，你说他人，你说这个人是个很刻薄的人吗？还真不是。这个人平时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说这个人，也很乐观，然后之后呢，也是很愿意帮助人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就跟他婆婆这个关系，就怎么都无法调和、
1: 哎、啊！这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哎、对
1: 啊。
0: 然后我因为我年纪小嘛，当时也挺八卦的嘛。他们就是跟我说的时候，我也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刚刚毕业，还没有结婚，然后我也在唠。我说那就没人帮他们去说和说和吗？你知道当时屋里边坐的几个姨都用一种眼神来看着我，得想这孩子真傻。
1: 嗯、
0: 那人家人都调和不好，谁能去帮调和这个事儿去？就是这些问题，可能到我现在这个年纪了啊，我可能再回头反思一下，应该中间呢可能也做过很多努力，包括说他的对象可能也做过努力，实在可能努力也没有什么效果了，
1: 哎，都是事出有因、
0: 啊、对，就导致了那种局面的产生、
1: 啊、肯定是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存在的哈、啊，一直解决不了的。
0: 而且呢，就是有一次的话，我看到就是说是让人就是挺费解的一点啊，你想一下，就像咱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都会比如说老人呢都会去买一些什么苞米什么的啊，来去这个就是比如说去给自己家孩子送来嘛，
1: 哎，糊点苞米，
0: 哎，对、
1: 啊、
0: 他的婆婆就能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就拿了一穗苞米给自己的儿子了当儿媳妇面、
1: 哎、
0: 当时是送到车间去的，
1: 这跟儿媳妇已经不对付了，
0: 哎，对，就送到车间去的，然后也没说多拿两个就是在我们觉得一穗苞米的话你还至于送一趟吗、
1: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哈，如果多拿了那不是表示我低头了吗？
0: 哎
1: 这肯定不行啊、
0: 不是，我真的觉得如果说呢你但凡你就低一次头的话，可能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开了呢。
1: 哎不行，
0: 反正说我是这么想的，
1: 就是、有的人他必须得在就是家庭里边，我得争
0: 占一个主导的位置，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不一定是能争得过，
0: 哎、
1: 但是我得争一争。
0: 啊、反正是说呢，你要吃一口，指定是不行、
1: 嗯、
0: 啊。哎呀，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在我来讲，我是觉得很受不了
1: 的，不可理解
0: 的啊，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啊，真有这样的事儿。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的话，我这么多年我也都一直记得历历在目的。
1: 这刚才也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他们经历的我们可能说细节都不太清楚，
0: 对，
1: 看到最后的结果了哈、
0: 嗯、咱们也没有这种资格来去参与说人家的这个、
1: 哎、
0: 这个争执、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只能是说看到这种情况会觉得说哎呀很
1: 至于吗？我是不能那样，我以后我得注意，是不是？咱们也就是
0: 引以为戒吧、啊、只能是这么说。那咱们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完完全全做到说像人家的那种让别人看不出来到底是婆媳还是母女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咱们也能做到一个最起码看起来啊是一看能是婆媳俩，但是呢还比较相敬如宾的那种，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应该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这个该有的尊重还是应该有的哈，特别说这个我们总唠是啥呢，家不是讲理的地方，你是讲人情的、
0: 哎、
1: 是吧，讲情分的，
0: 就像我刚才说、
1: 啊、
0: 两个人都是律师、嗯、两人天天回家咱俩讲法，
1: 哎，讲讲理啊，这掰着掰着到底谁做的对谁做的错
0: 啊、哦、我看咱们听众大侠说说对俺、啊、家就是这种情况，你家是哪种情况？你说的你说的你家这种情况是你跟婆婆是很相敬如宾呢、啊、还是这个就是
1: 很客气
0: 相互对立 啊
1: 很尊重那种
0: 啊
1: 希望是互相尊重吧啊
0: 对，就是说我们刚才一再说嘛，我们不站哪一面，
1: 嗯，
0: 也不说是到底说是谁的对，或者说因为我们也不是法官，我们也没有说是任何的权利来去指责说这个家庭当中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是不是？但是呢，嗯， 从一个把这个事儿叫，我觉得啊，很多的时候吧，往往我们面对一件事情走不出来，你是只看到这一个事儿的这一面，你要是把这个事情，比如给它摊开了，咱们就像说，哎，我可能说，哎，我就像是说咱们那些什么米呀面呢，我给它摊到桌子上，我可能看得更清楚一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要是都给它摊开了，你来去看的话，好像这事儿也没有这么复杂，也没有这事儿，也没有这么难以解决。
1: 对，
0: 他有可能就是说，我当时看着的时候，他就是一坨，但是呢，我看这个坨的时候，只是我看到他这一面了，这一面是我能看到的，那这一面是有棱有角，对我就是很针尖对面芒，那不行。但是呢，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哎，或者把它摊开来看啊，这个事儿原来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存在，或者还有一些原因存在，
1: 这都得当事人自己解决。
0: 对，这个就像说我刚才再跟大家来说，就是还是以我自己为例子，以我现在如果真的是说我家孩子现在要结婚了啊，就是还那个再有下一代了，那我可能面临这种情况，然后呢儿媳妇可能说不会太理解，是吧？那我这边忙够呛的，那你为啥说呢？你不过来伸一手，你不来帮一把呢？可能说他觉得说我周六周日应该去帮他，但我可能想到周六周日我需要去看我父母，我需要去照顾他们。
1: 玩的，
0: 哎，或者说我真就出去玩了，那因为我可能说我已经紧张了好久了，从老照顾老人，在家我的工作也很忙，在家说能去帮孩子也去帮孩子了，好不容易说最近都没啥事儿，我也想放松一下，我想出去玩两天，然后这个时候儿媳妇可能不乐意了
1: 啊，
0: 这种情况他不是
1: 没有的。这边等你看孩子呢，你还出去旅游去了。
0: 所以就是说呢，一定要去相互理解
1: 啊。对，就是刚才我们就说啊，就是感情当中啊，这好多人愿意给别人指手画脚，啊，其实这感情的事儿，这俩人他都整不明白，你别人说啥那都是废话，
0: 对
1: 啊，
0: 就是，
1: 家庭当中也差不多，
0: 啊。我觉得是婆婆也好啊，还是说儿媳也好啊，真的没有必要说什么事儿都往一起去赶，咱可以的，就是说作为婆婆来讲，比如说因为我的话，以后一定是婆婆，这个身份是避免不了了，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傅饶宇说，我现在在给自己做功课，
1: 做功课，
0: 我也会想很多，就是说包括说他俩出问题，或者说呢，我跟这个儿媳可能会有一些观念不同的这种情况下，那我该干什么？我觉得从我这个年纪或者从我的一些阅历来讲的话，我没有必要去指责人家。就是说，如果他很生气的话，那我可以，我就不吱声了，我可以就走。
1: 你首先
0: 退一步就完事儿。
1: 首先就说一个事儿哈，就是关于看孩子这个事儿，咱都不说是教育孩子，
0: 哎，对，
1: 就是看孩子能不能搭把
0: 手，
1: 哎，就目前来说，你这边你有工作，还有老人，是吧？然后现在再有一个这个孙子，
0: 哎，
1: 你说你怎么办？
0: 那就是只能说把我自己劈八瓣儿。
1: 对，你这个态度是就是正确的，是吧？
0: 啊，对，
1: 你虽然说这边有工作，这个还有老人要照顾，但是我可以尽最大努力我去帮。
0: 对，
1: 哎，这个态度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可能是帮的吧，没有说那么尽善尽美，
1: 哎，不能
0: 说
1: 二十四小时陪着，是吧？但是你最起码你尽力啊。
0: 对，就是这个，就是说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就会缓解很多的婆媳之间的矛盾了，
1: 哎，我觉得
0: 这个
1: 真心对他，他也能感觉得到。
0: 对，这个是从老人角度上来讲，咱再换个角度，从儿媳角度来，如果说你的这个公婆都能做到像我们刚才所说那样的，尽自己的全力来去托举你，来去帮你了，那你的话吧，能给他们放天假的时候吧，放假也正常，对吧？
1: 那也对，也不能当这个父母都是牛马那样，是不是？
0: 咋的，卖给你家？
1: 毕竟啊，老人年岁也大了哈。
0: 对，就是说咱们有同志就做得很好的，然后是公婆一时帮带孩子嘛，然后呢，就是说只要是能领老人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是靠让他们也去请假也去休假，然后呢带着孩子带着老人一起出去玩，其实呢自己也换个心情，带着老人出去，老人也很开心，而且呢领着孩子，你想啊，你小两口的话，孩子都谁看呢？都老人看的，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其实老人出去玩的都是次要的，他们主要是出去看孩子，对吧？
1: 对对。
0: 而且，但是这样的话呢，
1: 这个，
0: 反而会让老人也很开心
1: 啊。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家庭，就是双方老人都健在的这种情况，
0: 对，
1: 相对来说
0: 都带着，
1: 哎，都搭把手，
0: 哎，
1: 那你这个其实压力都小了很多。
0: 你要真的双方都能搭把手的话吧，就是小两口的压力会很小，而且呢，也是会就是生活来讲吧，也不会那么窘迫。
1: 哎，确实，
0: 哎呀，反正是我觉得今天吧，咱俩呢，虽然这个话题咱俩唠了一期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可能还有咱俩没有想到的，因为每一个家庭他有每一个家庭不同的模式、性格呀，还有说呢，就是说，比如说财产呐、以及说相处的这样的这种方式，
1: 哎，就是刚才你也是说到，就是有的可能说，就是我就拿钱。

0: 说给你找保姆，
1: 哎，找保姆怎么都行。我
0: 当时孩子小的时候，虽然你们没帮看，但是孩子雇保姆的钱都是你们这个给出的，是吧？那等到说你这边身体有样了，给你雇保姆或者雇护工啊，也很正常。毕竟说我们作为说孩子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也工作也很忙，你让他二十四小时在医院来去照顾你，或者在养老院照顾你，在家也不是很现实。
1: 哎，对，这个就是啥呢？这个某一这个样的家庭相处方式，人家就是这样。
0: 不是那种其实简单。我觉得那种的话，只要是
1: 不能说好赖啊，
0: 哎，对，人家很简单，人家没有什么太多的实质性的感情交流，都是属于说，
1: 人家感情交流就给钱了嘛，
0: 对，不是，没有说的就是天天就是这个那的，因为说钱到位了。哎，这也是可以的，
1: 不用嘘寒问暖了。
0: 但是我们说了嘛，咱们更多的普通家庭，其实还不是所有都能做到这种程度的。
1: 那确实啊，这只是说有一些家庭相处方式，哎，可能跟别的家庭不一样，但是人家过得都挺好。
0: 哎，
1: 你就不用指手画脚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说不管哪种方式啊，像我刚才说了嘛，人跟人的他的性格呀，还有说脾气啊，以及说是财力什么，他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办法照搬。你看着人家这个就是婆媳。关系可好了，出门走的挎着，然后一起买东西，出的跟姐妹似的。那你要知道人家相互之间都在做什么吗？人家也没人来去跟你说，来我给你写个秘籍，来我们婆媳的相处之道。就是说儿媳妇说要出去，说要出去买个包，我直接给转十万。然后
1: 这个秘籍有没有？我帮你要一份。
0: 没有。然后那你到我这儿，我也想说儿媳妇买个包给十万，那我没有啊。对吧，
1: 没办法，不给了。
0: 那只能是说呢，尽力呗。就是说你想出去逛街，你想出去跟朋友聚个会，你想这个玩，孩子放在我这儿。
1: 啊，包买不了，吃个麻辣烫行。
0: 那个我给你做。是吧？不是，我说我能做到的，就是说呢，尽力的让你能够去舒服一些，
1: 哎，
0: 或者说情绪价值啊，能多给一些，就是你要出去跟同学逛逛街啊，做个美容啥的，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你不用担心，孩子放我这儿，然后就是我来看，或者说晚上的话，你们可能说有小同学聚会什么的，要晚一点的话，你只要是不让自己难受。这个我都可以能做到。
1: 对，说到底还是个态度的问题。
0: 对
1: 哈，
0: 行吧啊，今天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也希望说啊，这样的事情以后呢都能够是说让我们听到都是和睦相处的，而不是针锋相对的啊。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就那个有一次单位聚餐，有一位同事呢要了一大瓶雪碧，就大瓶那种雪碧，完了给大家倒了一圈之后呢，轮到自己的时候啊，这瓶子就空了。他就拿着这个瓶子啊摇晃着对服务员喊了一声，这个还有吗？就是服务员哈，咱说就是那个智商，哎呀，屁颠屁颠跑过来了，接过瓶子，然后就拿着自己跟前啊，翻来覆去，仔细的检查了好几遍，然后最后呢，对这个同事非常诚恳的说一声了，这个没有了。他知道这个瓶子没有，就问你这个雪碧还有没有，再来一个，不是问你这，哎呀，你说这饭店就雇这样服务员，你说能不能挣钱？就雇这样服务员。

有一天呢，有一个叫二子的人啊，买了一辆新车。提车的时候呢，他就问销售员说能不能安装车载导航。销售员呢非常为难的说，说大哥呀，说您这车我们安不了导航。二子一听就很生气，说我买车的时候你咋不说呢？如果你早说我这个车装不了车载导航，那我就不买了呗，你为什么不说呢？销售员也生气了，销售员说，我卖了这么多年自行车，我没碰到过像您这样的非得要安装车载导航的呢。你买个自行车要安装导，你电话导不了啊。

说有一天呢，强子呢看到电线杆上有个重金求子的广告，明显的骗局啊，他就问大壮，你说这是不是骗人呢？完了大壮就说，说哎呀，算你聪明，到时候啊他们会看你的基因好不好，然后呢要收这个费那个费，加起来大概20万左右吧。我当时强子一听就不屑地说，说哎呀妈，那这么明显的骗局，那还有人上当吗？完了大壮沉默了2秒，我还说，说那肯定有啊，不然我咋知道这么清楚呢。就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你对不对？你说大壮为啥知道我这么清楚？你们想他为啥知道这么清楚？就连钱数他都知道。

今天早上哈，经理呢是刚进办公室，就看到两个美女在争吵，然后经理就十分生气，说："这个大清早起来就吵架，你太不像话了啊！你们两个不把原因给我讲清楚，我就把你俩一块儿罚了你啊，就罚今天那个上班的钱，今天工资就没有了，一块儿罚，你赶紧给我讲清楚。"这俩人一。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个小孩啊，数学成绩很差啊。有一次考试呢，他爸看着这个试卷问哈，说这次你竟然考了90分，这分数上的这个零是不是你自己写上去的？把孩子说不是爸爸，那个九才是我写的。爸爸拍了拍这孩子肩膀，这时候说不错呀，孩子不错啊。妈，孩子会写九了。

小时候哈，是小明小的时候，有一次跟他爸爸在家，无意间呢就发现了他爸妈藏在床脚下的那个私房钱。哎呀，欣喜若狂的喊妈妈，刚发出一个妈字儿，就被他爸一脚踹飞了。顿时啊大哭啊。这个时候呢，他妈一听见说孩子哭了，就赶紧往屋里跑啊。他爸反应也挺快哈，马上就抱着小明就哄啊，说哎呀妈，乖儿子宝宝呀，别哭了啊，爸心疼了，妈从床上摔地下来了哈，妈是不是摔疼了呀，你这孩子你看爸可心疼了，你别哭了啊，好宝啊。

说的那个在公交上公交车坐下之后呢，看见一个后面一个六七岁的一个小萝莉啊，孤零零的站着。然后呢，那个小刚啊，就跟这个小萝莉说：“说小妹妹，你一个人吗？我让给你坐吧。”这个时候，这个小萝莉突然大声的说：“妈妈，妈妈，有个猥琐的男的在跟你闺女搭讪。”然后旁边打电话的一个辣妈呢，就非常歉意的就对这个小刚说：“哈，说的不好意思啊。”小孩呢不懂事儿啊、嗯，他不懂长得丑跟猥琐是两个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

女朋友啊，刚敷完面膜，然后就跟她男朋友说："说亲爱的，你看我白吗？"然后她男朋友说："嗯，白。"然后女朋友说："那你怎么不夸夸我呢？"我男朋友说："啊，啊，夸你啊，啊，一白遮百丑啊。"然后你就听着，就是啪一声，响彻云霄啊。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有个孩子问他妈妈哈，说妈妈，当年你为什么嫁给我爸爸呢？妈说当年你妈眼睛瞎了，嫁给你爸的。那孩子又问他爸爸，说爸爸，咱家咋这么穷呢？他妈说，哎呀，孩子呀，咱家钱都给你妈治眼睛了。

说在那个家门口啊，开了家旋转小火锅。小明呢，经常去吃，只不过咋的呢，就吃一次啊，他回来就坏一次肚子。但是啊，这个旋转小火锅的味道确实好啊，就硬可都知道回去得坏肚子啊，难受，也忍不住就得去吃去。这不，昨天中午就又没忍住，又去吃去了。吃的正开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店员就走过来了，就在小明的面前呢，偷偷摸摸的问小明，说的你吃完回去是不是总拉肚子？当时小明心里一惊哈，啥意思啊？这店员要跟我曝光这个店的黑幕吗？然后小明就立马装作特别好奇的样子说，哎呀，你咋知道呢？店员说，说的我都观察你好几次了，你每次来的时候吧哈，你吃的时候就经常都没熟呢，你捞起来就吃了，你那嘴咋那么急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1: 原来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俱动听。

以乐传情，以句关心，以歌入戏，以梦为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曾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一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顺

0: 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易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易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易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着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
4: 在前面是晚
3: 唱，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啊？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开门了，你成了白痴，你都要好好学好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葫芦，啥都不卖，唱戏的。

0: 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太搞潮，搞潮有。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珠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

0: 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赵台走到戏台，他走了十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顾瞧得人心烫。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一秦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1: 梦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林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他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他终于不用再扮演

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回家。你为啥不想唱戏？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唱下去。
3: 李星河，你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军。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4: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能同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一直都是你放唱把我登走，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上一辈子。
5: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张爱玲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0: 后偷了情船，
1: 只要命好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

0: 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录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说啊，这个天气预报是真准哈。
1: 嗯，对。
0: 昨天呢说就是要有降雨的可能，今天呢你看前天就是一直是下雨，
1: 对，
0: 里里拉拉。
1: 看那天还不像有点能来雨哈、
0: 嗯。
1: 然后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挺早，去了趟早市儿。
0: 嗯。
1: 下楼的时候呢，然后家里人就说啊，我妈就说那个，你看外面下雨没、
0: 嗯？
1: 然后我说怎么能下雨？其实看吧，因为我五点多嘛，就是天还没大亮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太阳没升起来呢。
0: 嗯嗯。
1: 然后他说你去看一看，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哎，地面真湿了。
0: 嗯。
1: 湿了之后呢，我看有打伞又没打伞的，我说行吧。那个出来吧，出来了一看，哎，飘的是细的毛毛雨
0: 啊、
1: 嗯。然后我说这也还好，到早市的时候，哎，就下大了，哗哗就开始下了。
0: 拍道上没？
1: 没有，拿伞了
0: 啊、
1: 这还好，拿伞了，拿伞了。关、嗯、键雨早上那也奇、好奇怪哈，一会儿下的哗，可能五分钟，然后一会儿、
0: 嗯、
1: 哎又小毛毛雨。
0: 阵雨吧，就是
1: 对、
0: 嗯，
1: 完一会儿下一会儿，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但是上午的时候看好像下了一阵挺大，
0: 嗯，所以确实啊，咱们就是出行的话呢，一定要带好雨具，
1: 对，得看好天气。现在啊、
0: 嗯，近一阶段吧，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星期，我看天气预报上报是每天都有雨，
1: 而且天气气温好像还没有那么热了，
0: 对。嗯，咱们体感温度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两天是凉快的。
1: 嗯、对，
0: 但是由于这个降雨的原因吧，可能会限制一些我们的这个活动。
1: 嗯，
0: 哎，很多人可能觉得天凉快了，然后呢这个下午晚上没事出来烧烧烤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遛个弯什么的可能，
0: 哎，但是呢降雨的话会影响咱们的一部分行程，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提前的去做好一些行程规划啊，然后呢这个注意好，就是出门咱别说真给拍道上了，是不是，
1: 对，
0: 哎，你要不然的话你就还得躲雨你。得躲一会儿呢
1: 这个真是啊，还有车辆吧，咱开车的时候也时刻要注意点吧，因为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其实行车的安全呢、啊、各种隐患也会有的啊、
0: 嗯、
1: 所以说还是要注意，特别是要雨大走雨大的城市的时候更应该多多观察了，
0: 是的。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这个呢是关于车辆召回的一个通知。
1: 嗯，
0: 咱们辽源市内的车主朋友，就是自查一下，看看你在不在这一次召回范围啊。
1: 对，
0: 好。咱们这一次呢，是咱们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1: 嗯，
0: 以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的编号呢是 S2026M0083V， 也就是自2026年8月1号起，然后呢召回2025年10月28号至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铂制的这个七纯电动汽车，一共涉及到15266辆。
1: 嗯
0: 嗯，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然后同时呢还有咱们召回编号 S2026M0084V， 也就是说自2026年八月一号起召回2025年10月28日至2026年7月10号这个期间生产的部分铂制七纯电动汽车，一共累计涉及到24286辆。
1: 嗯，这个看看自己买的车吧，是不是这个期间？如果不是这期间的，大家也不用说什么担心呐、啊，
0: 是、
1: 这个、焦虑的哈。如果是这期间的话，就抓紧时间。
0: 对，然后你看你是不是这个品牌的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涉及到这个品牌的话呢，你也在这一次范围。那么本次召回的范围呢，一这个车辆是由于智能蓝牙板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
1: 嗯，
0: 在特定条件下呢，有可能向车辆指控模块发送异常指令，然后会造成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从 D 档跳入到 N 档
1: 啊，自动跳档，
0: 对，自动跳档、嗯、然后呢导致动力输出中断，会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所以呢存在了这个安全隐患。
1: 嗯，
0: 这个呢是咱们我说之前涉及到那15266辆车，它是这个毛病、
1: 嗯、啊，这个是这个，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第二个召回的范围呢，是由于热管理控制器的这个软件控制策略不完善，车上车就是车辆上电之后呢，空调压缩机以及水加热器可能会停止工作，
1: 嗯，
0: 哎，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毛病，在。

0: 在极端的条件情况下呢，车辆除雾除霜的这个性能是下降的，
1: 对，不好，
0: 哎，会影响咱们驾驶员的视野，也存在安全隐患。这个涉及到的就是那24286辆车，
1: 嗯，
0: 所以呢，自己去看有没有在这期间范围当中，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买的这个品牌这个型号的车。如果你是这一部分的话，你就赶紧回 4S 店去。
1: 对。
0: 然后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有问题你也不用慌，对不对？如果说呢，像咱涉及到这个跳档的这一部分这个车，如果说你现在呢还正在开，然后呢，你说我这个回 4S 店吧，我得过一阵儿才能回去，
1: 嗯，
0: 我现在可能有事儿，那么你的应急处理的措施呢，咱们也可以去了解。如果说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咱们驾驶员如果发现说车辆自动跳入到 N 档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轻踩刹车重新挂入到 D 档，然后恢复动力
1: 啊，就是重新挂下档，
0: 哎，你再重新挂下档，嗯，再或者说呢，你可以靠边停车，然后呢联系就近的这个经销店进行检查修理也可以。
1: 对，要不然就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先别开了。
0: 嗯，是的，就是再或者就是你尽快的回到 4S 店让他去处理这个问题，
1: 嗯，
0: 把这问题处理好了，咱们不是能正常继续行车吗？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咱们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呢也会通过汽车远程升级 OTA 技术，免费为召回的范围内的车辆呢升级智能蓝牙板块软件。咱们作为说这个车主呢，是你也可以通过远程升级，
1: 嗯，
0: 也可以说你说我真有事儿，那我就不用回到 4S 店
1: 啊，远程的也可以，
0: 哎，对，你也能完成这个程序的升级。但是呢，如果说啊，像说对于未能通过 OTA 技术实施召回的车辆呢，会需要咱们这个车主回到这个 4S 店，然后进行升级智能蓝牙板块，消除安全隐患。
1: 嗯，其实还是回去吧。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更好一点。
0: 就是，对，就是你如果实在是我这个怎么说呢，没有时间，或者是我近期出差，我人在外地，我没办法回去，那你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种远程技术。
1: 嗯，
0: 如果说呢，你通过尝试了远程技术发现不行，那你最后这车还是得回到 4S 店。
1: 这个是，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你看也将近一年了吧，
0: 嗯，
1: 它可能不可能是刚刚发现哈，可能如果说你已经发现很久了，
0: 嗯，
1: 或者是没太开，我觉得这个召回还是不错的，应该抓紧时间回去把自己的车修好，然后你再开的时候就安全了。
0: 是的，你看它从去年的十月末，
1: 嗯，
0: 然后到今年的六月中旬和七月中旬，
1: 嗯，
0: 也差不多有十个来月的时间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当你发现问题的话，咱们就尽快的去赶紧把安全隐患消除掉啊！
1: 这个真是，
0: 嗯，因为你开车的话，咱都是为了安全着想的嘛，
1: 对，
0: 尤其是它作为你的代步工具，是不是，
1: 嗯？
0: 哎，那这是咱们涉及到的，就是跳档的这一部分问题的车辆。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这个除霜除雾是吧，这空调制冷这个出现问题的，
1: 嗯，
0: 咱们这一部分车呢，我们也是这个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呢也会通过汽车远程升级 OTA 技术
1: 啊，就是升个级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嗯，对，但也一样，就是能完成升级的，
1: 嗯，
0: 你不用回店里你就升级了，
1: 嗯，对，
0: 但是呢你完成不了这种远程技术升级的，你还是得回到店里去。
1: 对，其实说我个人建议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咱们自己这远程升级不一定能弄明白，或者是升不好，完你还得去一趟，
0: 嗯，对，
1: 还不如干脆如果说最近的时间很轻松，或者是家里人谁有时间，就让他真的把车开到这个地方，全部都系统的给你去检查一下，
0: 哎，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无论是哪儿出现问题，就着这个机会全都检查一下，有问题一次性解决。
0: 对，
1: 嗯，
0: 我之前那个车啊，就是马六那个车呢，
1: 嗯，
0: 曾经也被召回过一回，
1: 嗯嗯嗯，
0: 召回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说这个，安全气囊主驾的安全气囊可能是有点问题，
1: 就像打不开呀，啊，
0: 哎，
1: 或者延迟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容易会造成说发生碰撞之后本身该弹出来的安全气囊它弹不出来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就是当时也召回了，回到 4S 店之后呢，完了他也会去给弄一下，弄一下就完事儿了就好了
1: 啊。召回的车辆就是比如说像你说你这个就是简单的给你修一下，
0: 嗯， 它
1: 然后
0: 它不属于
1: 升个级，
0: 对，它不属于说简单的去修，它就是把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因为咱们现在的车辆有很多都是那种电脑嘛，
1: 嗯嗯，
0: 它把有问题的地方去弄一下升级啊，就像手机，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
1: 一下，嗯，
0: 对，你现在这个版本过低了，你当你打开这个软件出现卡顿了，然后呢，你去整体的升级一下，然后呢，用到新的一个。

0: 这个它已经修复好的一些问题的话，它就可能就不卡顿了，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很方便很简单，反正你回去了你也不会整，你就把车交给 4S 店让人家弄就完了。
1: 其实这也是，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说哎车辆召回，我的车召回，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
0: 是不是有啥大毛病啊，
1: 对，完了
0: 是吧，
1: 还有就是因为可能我对这方面不太懂，就第一印象就感觉哎呀我这个运气买的不好、对吧、就发现很多人都说啊，说可能说哎我这车怎么没选好啊怎么的、他选了一个这样，其实细细的你看你的车说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到那很简单就解决了，就是大家不要说有什么焦虑，
0: 对对对，
1: 觉得我没选好，不要有那个过多的思想负担，可能到那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给你解决了。
0: 对，它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没选好，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哎呀我当时不选这个颜色，我选那一辆是不是就没事了，
1: 对对，或者是我选什么什么样的是不是更好了。
0: 其实这个不是，它这个就是整个这一阶段、你没看它就是涉及的范围，人家说的就是从几月几号生产的车一直到几月几号、它是整个这个区间当中，它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就是系统上可能说这个有哪个
1: 就不够完美，
0: 哎哪个模块、或者是可能哪个地方出现了一点小 bug，
1: 对，
0: 哎可能是这样，所以说呢它整体进行召回就类似于说像我们手机的软件去进行升级一样、也就是相当于你把它理解为说给升级一下，
1: 对，
0: 哎更新一下，然后呢就可以了，所以呢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我当时召回完之后，我那个安全气囊嘛，人家给也是弄好了，弄完之后呢也并没有影响我之后的开车呀、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不用去过度的担心，但是要跟大家来说，而且我们这个他的这个广汽丰田有限公司呢，他也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去通知这一部分的车主，
1: 对，就比如说留个电话，咱买车的时候会留电话呀，
0: 对，短信的形式啊、或者是说像有的这个咱们现在手机不也都有说你这辆车的这个 APP 吗，哎然后呢可能也会通过 APP 的这种方式来去进行召回。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还要再跟大家说一次呢，就如果有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收到这样的短信，怕有一部分的市民朋友呢误以为这是那种骚扰短信，
1: 就是
0: 或者是诈骗短信，
1: 对，就不太相信，
0: 哎对、就是不是他要召回我这一搭理他或者一怎么样的，回头要骗
1: 我
0: 钱，
1: 我不能点进去
0: 对对对，就怕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和顾虑，所以说呢也告知大家现在确实是有这个情况、然后呢你看一下你自己的这辆车是不是在这个区间段当中然后购买的这个车型，如果是的情况下，并且你也收到了咱们这个经销商发的这个消息的话、那么就抽个空抽个时间咱们去把这个车给它升级一下，
1: 对，
0: 就好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想要

0: 有异味儿。
1: 我在吃
0: 药。然后呢，我上医院，医生跟我说呢，要用这个含有酒精的牙膏来进行消除口臭。
1: 这个我还真第一回听说含有酒精的牙膏。
0: 哎，他呀是这么跟交警说的，说所以呢，我就一直在用这个牙膏，所以我吹出来的呢就是。好像就是亮了，应该是跟我这个牙膏有关。
1: 不是，那他的牙膏挺厉害呀。
0: 然后交警就说啊，他说你这都快满了，你应该是喝了很多。
1: 对呀、啊，
0: 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然后这司机又开始往别的地方扯，他说我这个中暑了，所以说呢，我也是我喝的这个藿香正气液
1: 啊，藿香正气水肯定含酒精。
0: 哎，对，就是也有关系。所以说呢，就是可能双重这个情况下吧，是不是
1: 叠加了？
0: 哎，叠加了，导致我这个东西吹的好像挺亮的。
1: 对，
0: 你说。谁也不是傻子，是不是？交警呢，换句话来讲，这个也见识这么多，咱不说风风雨雨吧，但是什么样的驾驶员也没见过，
1: 对，这么多年查酒驾了，
0: 是不是啊？然后交警说没关系，这个无论你是喝藿香正气水也好，还是说呢你使用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也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咱们能进一步检查。
0: 哎，对，咱进一步检查呗，我带你去抽血。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男子一听说要去抽血了，这也知道自己跑也跑不掉了，
1: 又哭了呗。
0: 然后就哭，哭完之后说咋的了呀？你这为啥哭啊？自己也就承认了，说确实是没办法逃避了嘛，是不是？抱头痛哭说，确实我这个中午喝酒了
1: 啊，中午喝的，
0: 中午喝的，晚上查酒驾还是吹，
1: 对，喝老多了，
0: 对，还是吹的挺这个挺高。然后呢，虽然没达到最佳的标准吧，但是呢，酒驾肯定是达到了。然后呢，自己就哭了，哭了之后呢，那交警肯定处罚他嘛，是吧？罚款罚了1300块钱，然后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然后呢，自己就哭的时候，哭的时候也说，哎呀，这个不开好了，不开好了，
1: 后悔了哈，
0: 后悔了。但是实则上，咱们生活当中啊，没有后悔药可买。
1: 其实这个也反映了很现实一个事儿，咱们很多人都这样。当你遇到查酒驾的时候，你这时候你也不好好的，你也不会觉得，哎，挺自己，哎，厉害哈。啊，这个我运气好了也不会了，哎，哭也好，或者是找这各种借口也好，你都会发现很无力，很无助。
0: 人家用网友的话说啊，哭是什么呢？哭不是说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而是因为处罚了，他承担不了这个后果。对吧？如果他要是说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都不会选择去酒驾去开车。
1: 真的是，
0: 对吧？
1: 是想到了，你看咱们可能真的会想到说，我要喝酒的话，可能说我就尝一口，然后我在开车抱着侥幸心理，可能说被抓到了，可能也会哭，对吧？后悔了，我为什么要尝？他不会想到我尝了，我就不开车就完事儿了呗。
0: 对对，
1: 知道这个严重的结果之后，说我就需要开车。就比如说我就需要开车，但是呢，我一点错误不能犯。那么可能就不会被抓到。
0: 对，所以啊，就是说回来了，如果就是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明明是错误的时候，你去试想一下，你是否能承担得了这个错误所带来的结果。
1: 你说啊，其实这个时候在人在清醒的时候，好多人都会想，是吧？我就说我承担不了，或者说我不能被这个什么喝酒啊，大伙一劝啊，我被他们就加入到酒局当中了。但是真的是啊，只要你这酒杯端起来的时候，那就你就变一个人了，就觉得无所谓，或者说你看我这晚上回家，对吧？甚至说我后半夜回家，警察不也得休息了吗？肯定没有，但有的时候会临时突击检查的时候，你的运气真的很不好，就抓到你了。
0: 就是我们人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尽量都不要去抱着侥幸心理。
1: 对，
0: 因为老话讲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是不是？还有说这个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
1: 这个真的是，
0: 哎，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用学生时代上学期间来讲，说我节节课都去上课，老师就不点名。哎，我就这一节课没去，老师就点名。
1: 哎，
0: 是不是
1: 这个和写作业一样？
0: 哎，对吧？
1: 每次都写，只有
0: 老师
1: 不
0: 看，
1: 写
0: 就那次不写的时候老师查了。
1: 这个怎么的，我问过我家孩子，然后我就说，我说偶尔当中，我说你有没有没写过作业然后被查的？完了我说没事儿，我说这很正常，我说谁都这么干过，我就怕他不说实话嘛。完了他说有一回，我说是一回还是总，他说就那一回，那个我那个

0: 学没写，就检查了。嗯、我说那怎么办了？他说那怎么办呢？站着呗。老师说罚站了。嗯、我说啊，我说那你觉得？他说没事儿，很多人都罚站了。
1: 但是之后呢，也都好好
0: 就他就得
1: 写
0: 了，因为他说不上。完我就问他，后来我也在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杠？他说没有。他说我
1: 后来
0: 每回都得
1: 写。
0: 他说有的时候会发现我写完不检查，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会有的同学没写，他就检查了。
1: 哎，对，嗯、就像我们也说嘛，说一直大艳阳天我不刷车、
0: 嗯、
1: 刚一刷车就下雨，
0: 对对。
1: 所以有些时候呢，生活当中的这些巧事儿吧，它指不定就什么时候会发生在你身上。
0: 对，
1: 所以咱们也不要去抱着侥幸心理，说我今天喝酒了，喝酒之后呢、
0: 嗯、
1: 我就想着没事儿，晚上了或者怎么样的，我家离得近，哎，就这一拐弯可能转角遇到的不是爱是警察，是不是？
0: 这个真的是，所以说大家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无论说以开车喝酒来为例哈，就是任何的一件事情你都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如果你抱侥幸心理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唐人街门前的主路的路段，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集贸的门前，以及咱们康宁大街的中医院的门前啊，包括我们这个是基督教堂门前的这些路段呢，以上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说啊，这个天气凉快了之后啊，我们能发现呢，就是路上怎么说呢，就是什么样的车都有。你说天气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呢，骑自行车的反正少，
1: 对，
0: 可能因为太对，因为太晒了吧，是不是？天气凉快之后啊，我今天在来单位的这个路上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0: 我在这个南门加油站这儿等红灯，
1: 嗯，
0: 然后绿灯之后往咱们南边来嘛，对吧？
1: 对。
0: 当时呢是红灯马上还剩几秒就变绿的时候，
1: 嗯嗯，
0: 有一个行人推着一辆自行车从西往东过马路，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斑马线这儿，他其实推自行车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就已经不是很好了
1: 啊，就已经这个
0: 你像我们这边直行马上
1: 变
0: 绿了，
1: 了
0: 对、
1: 嗯、
0: 正常来讲不应该再下来了，但是呢推着自行车下来了，下来之后呢我是打头第一辆车，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这个正常，我变绿灯之后我正常踩油门呗，是不是
1: 该走走你的。
0: 对，按照他的步伐和速度来讲，我到他面前的时候呢刚好他能就是
1: 过去呗，
0: 过去，
1: 嗯，
0: 过去也就是站到这个等待左转的这个车的前面。
1: 嗯
0: 哎，你那你说你等着过的话，你肯定就等直行车过完之后你就赶紧就推车过去了，是不是、
1: 嗯，
0: 结果呢不知道他可能当时是车上是什么东西啊，还是说他身上什么东西啊，就是他要弄，他就刚刚好停在了我们直行过去的这条 车道上，
1: 他走不了了。
0: 那你就完全就把我们这一趟车不就堵住了吗？
1: 对挡住了。
0: 我呀我觉得我这个挺聪明的，为啥我说我夸自己挺聪明啊，我眼看着他步伐越来越慢，有要站下来的意思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狠踩油门了，
1: 冲过去了。
0: 我很踩，我冲不过去，他就在
1: 我
0: 跟前，我
1: 冲过去了，
0: 他就在我距离我能有个10米那样的距离，我咋冲过去啊、
1: 嗯、
0: 我冲过去他也飞起来了。
1: 我以为你真厉害，
0: 胆儿大哈。
1: 对，胆儿大。
0: 没，我当时呢就加油门了。为什么加油门呢？因为我关注了一下我右边的这个倒车镜，
1: 嗯，
0: 我右边的这个车呢它起步很慢
1: 啊，啊
0: 我踩点油门我就可以上他那条道上去、
1: 啊、
0: 哎、
1: 嗯、
0: 我拐到他那条道上去、
1: 嗯、
0: 我正常直行过来走桥洞下面，是不是、
1: 嗯、
0: 不耽误我直行。然后呢我当时心就在想，咋想的呢，这挺大道当件了哈。反正我寻思没耽误我事儿，我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就想看看他走没走，
1: 他没走，他必须把东西弄完再
0: 走。哎，你不知道他在干啥，反正就一直低着头在弄他那是衣服啊是车啊，我看不出来他到底在弄哪儿啊。然后反正我过去了，完我就看倒车镜啊，我就发现呢我这一趟所有直行的车
1: 都等着呢，
0: 都得往右边并。
1: 嗯，
0: 也就是说两排直行车道被他硬生生的挤成了一排。
1: 你遇到的这个和我今早看到一样，你知道我们那、
0: 嗯、
1: 他那个车在干嘛吗？
0: 嗯、
1: 我也是像你这种，我就鸣笛了哈，鸣了一下笛、
0: 嗯，
1: 然后呢是走到这个福镇这方向嘛，
0: 嗯、
1: 然后啊我说那样站个人儿，
0: 嗯
1: 啊是，然后我说他干啥？他不走，我说等我过去、啊
0: 嗯，
1: 完我过还过不去、
0: 嗯，
1: 然后我也像你这样往这边，应该车少，我那点车少，
0: 也是挤了一下，
1: 然后挤了一下过去之后，你知道我干他干嘛呢吗？
0: 他在干嘛？
1: 擦车
0: 啊。
1: 因为由于骑个电瓶，我说他儿擦车呢，
0: 嗯，
1: 然后
0: 在道中间，
1: 我家人说对他擦车呢，你没看错、
0: 啊、
1: 我说在道中间擦车。
0: 嗯，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这个行人他的这个思想咱不一定知道他下一秒钟要干嘛。
1: 对，然后就是想不明白他怎么能这个行为，
0: 所以呢咱们作为司机就一定要去注意，是不是？
1: 你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不是我们是万能的，必须要。
0: 同时呢也提醒咱们就是有骑行车辆的朋友啊，或者是说像非机动车的朋友呢，你可以说擦车也好，停下来这个处理你自己的事情也好，但是呢咱们一定要知道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1: 对
0: 合不合适我做这件事儿。
1: 还有啊，其实你一说到这儿我也想，每天我都能遇到什么样，就是、
0: 嗯
1: 咱们正常行人就是骑电瓶车的，他要是过马路他也要看行人的红绿灯，对吧？
0: 对，
1: 走斑马线。我会发现很多骑电瓶车的一些行也算行人他们吧，不看。
0: 嗯，
1: 咱们这帮直行灯放了，然后他也跟着你走，你说咱们等还是不等、
0: 嗯、
1: 咱们没有勇气说我就跟你抢、
0: 嗯、
1: 这个真的是没有勇气说我就跟你抢，因为你真抢不过他，他根本不看你。
0: 对，
1: 一定要看好红绿灯，咱别说谁算谁的责任、
0: 嗯、
1: 真的是刮了碰了影响你的时间，还有真的是给你，你说哪儿受伤都不好，多疼啊，对吧？你就去医院躺着你是不是也闹心？
0: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对，我们不能去保证说完全控制得了别人怎么做、
1: 嗯、
0: 是吧？就像说咱没办法要求他就不能在这停，
1: 对，
0: 他就突然间在这停了、
1: 嗯、
0: 那咱们能怎么样，是不是？
1: 嗯嗯，
0: 但是呢就是要做的一定就是咱们控制好自己，如果说快一点不在不影响危险这个安全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变个道。如果说呢发现不行了，我刚好所处在这一片这个车流当中，
1: 嗯，
0: 那你就用最安全的方式去变道。
1: 对，
0: 哎，其次呢剩下的咱只能说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吧都靠自觉、
1: 嗯、
0: 自觉的不去影响交通规则，自觉的不去影响这个整个道路的通行环境。
1: 对，
0: 尽量就是用我们的一个方式然后让道路通行环境能畅通一些，别真的因为这一辆自行车最后导致所有的车都得往里挤往里并然后过不来、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就是这一点大家也要清楚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万通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西安大队的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向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6366和66369。张警官您好。
3: 哎，你好。
2: 那这期节目呢，跟我们讲讲这个，因为现在属于是夏季嘛，现在可能这个酒醉驾的问题也是逐渐的增加哈。
3: 对对对。
2: 但是我看咱们这个2026年的这个酒醉驾的这个处罚标准，一直是依据咱们2023年的这个施行的这个酒醉驾的这个刑事案件的一个意见。那么现在可能是咱们这个查询酒醉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咱们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一个态度哈。
3: 对，
2: 其实处罚呢也不是主要的目的，但是呢

0: 现在咱们这个包括像这种定罪的标准呢，或者是与不与立案呢，可能是有一个界定的，是吧？
1: 对。
0: 啊，那正好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好。
0: 嗯，
1: 那个随着夏季到来啊，咱们这个喝酒这个群体相对来增加。然后呢，我简单给大伙呢介绍一下这个酒醉驾这个定额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啊，普通的标准呢，就是我们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呢，是我们的血液当中呢，酒精含量达到20毫克每100毫升以上，啊，80毫克每100毫升以下，这个是饮酒驾驶机动车。然后呢，超过80之后，就是我们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0: 嗯，
1: 啊，这个是我们简单的这个定这个酒驾这个标准。然后呢，新出台那个标准呢，又增加了一个快严相济的一个条款，就是我们80以上150以下，
0: 嗯，
1: 啊，我们可以进行从轻处罚。
0: 嗯，
1: 啊，以前的时候呢，是超过80，我们就以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危险驾驶罪进行定案处理。
0: 嗯，
1: 现在呢，如果我们在查获过程中呢，没有其他的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啊依法处理，然后呢，没有无证啊，不发生交通事故，啊，配合调查，这种情况呢，我们有可能作为行政案件啊进行处理。
0: 嗯，
1: 啊，最近
0: 就是酌定这种不起诉哈。
1: 啊，对，以前是超过80毫克呢，就是以危险驾驶罪啊，全都是以危险驾驶罪进行立案审查。然后呢，现在我们在查获过程当中呢，产生一个趋势，就是我们那个轿车这个酒驾这个数量在逐渐减少。
0: 嗯，
1: 我们这个三轮车这个数量逐渐增多。
0: 嗯，
1: 我们那个广大群众呢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现在骑的那个三轮电动车，然后在查获过程当中呢都说自己是电动车，但是这个的认定是不对的因为三轮车我们国家有标准，现在那个包括你购买那个三轮车的时候呢，都那个有机动车名牌，
0: 对
1: 啊，顶上有车辆型号，
0: 嗯，
1: 都通过车辆型号查询呢，就是我们国家工信部公告啊能查询到啊，普遍都是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那它都是摩托车，
0: 嗯，
1: 这种车辆呢可以上我们车辆大队啊进行登记啊，发放车牌，
0: 嗯，
1: 啊，都可以正常那个上牌登记的，啊，大家呢都有这个误区，就是，哎，我这是三轮车，那怎么电动三轮车怎么还处理我呢？啊，这个吧都是电动，都是摩托车，啊，都是摩托车，所以呢，我们广大群众呢就有一个误区，就是喝完酒之后啊，都产生这个疏忽，这个侥幸这个心理啊，骑这个三轮车，包括两轮，啊，两轮也是摩托车。啊，只要是上道路行驶的，国家工信部公告能查询到这个车辆型号的，啊，我们都认定为机动车，啊，都按驾驶机动车进行处理。
0: 对，可能是这个有一些人确实有这种心理哈。那我不让我开车是吧？我开车，那我，你定为我这个酒驾或者是醉驾，那么我就骑这个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这个摩托车。
1: 对。
0: 我这样我骑摩托车我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但是呢，现在我们设卡口之后呢，其实咱们卡口之后，咱们无论是机动车还是你摩托车还是你电动三轮车，
1: 对，
0: 经过卡口的时候呢，都会对你进行这个酒精的检测。
1: 对，
0: 不是说哎你骑两轮了我就给你放行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呢，现在无论是什么车型，只要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卡口处，你都是要进行这个酒精检测的啊！你不要有这种这个侥幸的心理，说，哎，我这个骑两轮车，你没事儿，你骑两轮车接我吧，这个也不算这个酒驾。
1: 对，
0: 咱们只要因为现在呢，只要是在市区内行驶的，无论是你两轮、三轮，只要是能上牌子的车辆，都不允许酒驾。
1: 哎，对，
0: 是吧？
1: 在这里呢，我也呼吁大家，咱们在驾驶这个三轮摩托，就包括咱们电动三轮车，一定要现在考取驾驶证和这个上车管所进行牌照登记，我们也会这个逐步的对这个三轮四轮，包括四轮非标电动车，四轮非标电动车呢，是我们绝对禁止上道路行驶的。这个从那个年初就开始宣传，一直到年中，包括现在治理阶段。我们发现一起扣留一起。
0: 对。
1: 非标四轮电动车在辽源市区那是绝对不让行驶的。
0: 对，如果你还有这个手里还有这种这个电动车的。

0: 咱们千万不要上路，因为我看咱们有很多这个车辆被咱们这个大队都扣留了，
1: 对
0: 吧？扣留之后呢，哎，你不要说又来说情了，又来讲情，因为我们扣留之后呢，就不扣留的目的就是不让你在市区内行驶了。然后呢，就是你就要卖掉了，或者是你去跟这个购买的厂家，你跟他协商一下，可能你换一台其他的车辆哈，这个抵钱了，或者是能换一个能上牌子的，上不了牌子的，现在室内咱们都不允许这个行驶。
1: 对，
0: 现在就是无论你是有别有这个侥幸心理，但是你要是比如说在这个厂区内，你不提出厂区可以，
1: 哎，
0: 你说
1: 公园，
0: 对，
1: 学校，
0: 你说你在外园内，我是工人，那么我就在那个外园内那个来骑这个车，行啊，可以，
1: 对，
0: 但是你出了外园，你就出了大门，你就不能再这个骑行了哈。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说完这个酒醉驾，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张警官也说了，如果是手里还有这种没落牌子的这个车辆，咱们尽快去这个车管所把这个牌子呢落好，是吧？因为现在好像落牌很便宜，价格很低。
1: 到这就能落，拿着咱们那个购车发票。
0: 对，把发票拿好。但是你这
1: 个
0: 二手车辆啊，你买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一定要管他要这个购车的发票。
1: 对，正式的购置税发票。
0: 对，
1: 啊，
0: 有一些老人哈，就是不太明白这个，可能哎这个车买到手了，我给你钱就完事了，但是你要没有这发票，你到咱们车管所是落不了牌子的。落不了牌子，你不就骑不了了吗？咱们这个钱就白花了哈。所以这些细节呢，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像有一些儿女哈，为了孝敬老人，就是想给老人买这些车辆，认为啥呢？可能这些机动车价格也贵，所以就选择这个三轮或者是四轮。但是咱们在买之前呢，一定要问好能不能上牌子，让不让骑，然后能不能落牌，然后把保险呢这些东西都给这个老人咱准备好，是吧？咱们有了保险之后呢，也是给这个当事人呢，也是提供了一份保障呗。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属于是，这个夏季，咱们西安大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文旅的项目哈，都在对景点都在咱们西安大队，可能是通过咱们这个管理的范围之后哈，包括有一些这个免费的停车场，我看咱们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咱们那个广大市民群众啊，都可以按照咱这个。我们标注的停车场啊进行停放。我在这里呢呼吁一下大家呢，就是大家骑电动车和三轮车的时候，我们都划定一定的区域啊，大家一定要按序停放。
0: 对
1: 啊，你乱停之后，那就别人就是接着你一起乱停，那就是治理起来就是相当费劲了。这个还得靠咱们这个大伙一起来自觉来营造咱们这个文旅环境啊，为咱们辽源这个文旅事业吧，也算是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对，咱们停车呢都湿化了一些这个摩托车，包括是电动车哈停放的一些这个标识标线，咱们不要把车辆呢停在这个人的这个机动车内。也现在这个机动车可能也是这保有量比较多啊，所以呢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也于人方便于己方便嘛。这个免费的停车场，也非常方便，就在我看就在公园对面，
1: 都不远，都不远。
0: 你既然想去了，你怎么都是这个停车，咱们就多走几步。也就当锻炼了，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但是你不要停那个不是县内啊，你要停在县外，影响咱们交通的话，咱们交警也会
1: 对
0: 你这个车辆啊来进行这个贴条和处罚的。到时候你别后期再到咱们这个交警队又来复议又来申请的，这个也是通不过的，因为你在停车的时候就已经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把车停在这个县内啊，不要随意的停放。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连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球出 bug 了，
1: 地球出 bug 了！
0: 妈呀，这么大事你都不知道吗？
1: 不吉利啊！
0: 哎呦我天哪，这大 bug 老大了！
1: 大 bug 需要重启一下吗？
0: 重启好像是不大行
1: 啊。我一般比如说电脑出 bug 了，我就直接就是
0: 关机重启。
1: 关机，
0: 但地球你给它关不了机呀、
1: 啊？是啊，
0: 啊，你不好奇啥大 bug 吗？
1: 我好奇呀、啊，主要是这没法重启这事儿，因为咱们大家都生活在地球上，会不会危及到咱们的安全呀、
0: 啊？妈呀，这 bug 可是好事儿啊！
1: 好事儿，
0: 好事儿啊！
1: 天上会掉钱吗、
0: 这可不是说不好的事儿啊，这是好事儿，但只不过离我们有点远，这好事儿呢还没摊到咱们中国的头上
1: 啊。
0: 但是地球确实出现了一个大 bug 啊、就是在海底发现了淡水库。
1: 淡水库
0: 大家都知道大海是咸的，
1: 对啊，大海泉水嘛，
0: 啊，挖来挖来齁咸齁咸的是吧、
1: 啊、
0: 哎，但是呢在海水的底下发现了淡水库，你说这合理吗？
1: 这个还是挺稀奇的，
0: 就说明啥，淡水和海水它俩分层了，对吧、
1: 对
0: 啊，这上边是海水，然后结果底下有个淡水库，你说这多神奇，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啊，
0: 而且他们没有和海水混在一起，
1: 那必须分层吗？
0: 这是不是大 bug？
1: 他们的密度不太一样，确实是啊，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呢？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而且它怎么就没发生在咱中国呢？
1: 这如果要是发生在咱中国的话，必须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啊！
0: 哎，这就是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咱们如果要是想去看的话，可能是有点难，毕竟它在海底。
1: 哦，没毛病、
0: 它不是在车里，它是在海底啊，
1: 不在车底是吗？
0: 哎，在这个海底啊、而这个怎么做到的咱们也挺好奇的哈、好奇的朋友听我继续往下说哈。
1: 好的，
0: 一个代号为501号远征的科学考察团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终于揭开了这个封存2万年的秘密。
1: 哎呀，
0: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啊，美国地质调查局在进行石油勘探的时候，就隐约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了
1: 啊
0: 啊，就这个地方有点不对劲儿，
1: 怎么了呢？
0: 因为在钻头在海底深处带上来的样子。

0: 本，哎，有时候竟然会显示出这种极低度的这个盐。这个盐的度数特别特别低，
1: 嗯，
0: 但大家当时都在忙着找油
1: 啊，
0: 也没管上这个水的事儿，
1: 是，
0: 哎，就没顾得上这个事儿啊。直到最近呢，这个叫做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地球物理学的教授、布兰登·杜根，他带领他的团队，然后呢，驾驶这个科考船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这个地方，进行为期3个月的这个深海的钻探呢，
1: 深海钻探，
0: 哎，就是反正探究这片海啊。
1: 我突然想接深海鱿鱼，因为想吃烤鱿鱼了，
0: 那得烤啊，
1: 哎，
0: 孜然辣椒面别忘了撒啊，
1: 是多放辣啊，
0: 哎，就是这个勘探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有点不对劲儿啊，
1: 不对劲，
0: 他们像是给地球做微创手术一样，将这个探头呢就深入到海床下400米，
1: 嗯，
0: 结果令人震惊，他们抽取到的13200加仑，也就是约5万升的水的这个水样啊，然后就证实了这里确实存在一个巨大的淡水层
1: 啊，真相了。
0: 哎，这个淡水层呢，沿着美国的东海岸进行延伸，从新泽西一直绵延到了缅因州北部。
1: 嗯，
0: 就它的水量有多大呢？科学家估算哈，它这个储备量的丰富，理论上足够800万人，哎，连续使用800年
1: 哦。
0: 哎，你这个水量那就超级大了，就相当于一个挺老大的城市，就这城市800万人口的城市，那里多大呀？
1: 确实是啊，
0: 是吗？
1: 哎，
0: 啊，你这下子就是相当于咱吉林省比咱吉林省大点吧，反正就是这么老多人连续使用800年，
1: 嗯，
0: 然后这个水量是确实挺大的哈。
1: 嗯，
0: 那可能有人就好奇了，这水质咋样？能不能直接喝？
1: 对呀，我也很好奇、
0: 是不是像矿泉水一样甘甜
1: 啊？能不能就比如说这个接，比如说一舀子下去
0: 啊，
1: 接半舀子淡水，半舀子盐水那？
0: 那不能，那不能，
1: 就是像那种调酒感的，然后你就看上面就分层了，
0: 一喝好咸是吧？
1: 啊，对对 对，
0: 一口淡一口咸的哈。
1: 对呀、啊，就
0: 穿插着喝，
1: 就是属于天然淡盐水。
0: 哎，其实在这个离岸较近的地方啊，然后他们抽出了这个水呢，它的盐度约为1/1000，
1: 啊，
0: 这是完全符合饮用水安全标准的。
1: 嗯，
0: 哎，然后即便呢在离岸较远的地方，盐度也只有海水的一半儿啊，就是
1: 咸，
0: 哎，就说明这个水是能用的，然后质量还不错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淡水的这个阶段哈、就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很多人会想，是不是有一个坑，这坑里边全是这个水？
1: 是啊，
0: 哎，但不是，它并不是海底的湖泊啊。
1: 哦，
0: 这是最让人容易误解的地方。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海底淡水库，脑补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洞，或者像那个《地心游记》里边那种地下有个巨大的湖泊。
1: 是。
0: 但这一片真就不是这样，
1: 不是这样的。
0: 哎，如果你要是能切开这片海底的话，你就是能看到依然是厚厚的沙子、泥土和岩石，而这个水库呢，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海底含水层。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一样，这块海绵呢，就是海底的这个沙子。然后淡水呢就是填充在这些个沙粒微小的细缝里、就这些孔隙当中，它呢不像就是水瓶那样装完会晃荡，而像就是浸透在水里的这个沙堆似的那种感觉、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可是海底啊，上面压着几百米深的咸水啊，下面的淡水是怎么进去的呢？
1: 对呀、
0: 为什么万年来它们都没有融合呢？这一切都要追溯到20000年前的一个末次冰期，
1: 那么老远啊！
0: 哎，20000年前，那个时候地球比现在冷的多。20000年前的时候，嘎冷嘎冷的，
1: 嘎冷嘎冷，
0: 嘎冷嘎冷的。然后在这个北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就是厚达数千米的冰所覆盖着。你就想想覆盖着，那时候那个冰像个冰盖似的啊。哎，然后海面呢，就是海平面比现在低很多。那么目前的这片海域呢，其实当时是陆地。
1: 哦，
0: 哎， 这个巨大的淡水库呢，就是在那个冰冻时代的时间胶囊里，它形成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哎，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片陆地，上面有淡水，结果呢，哗一下这边融化了，没给它冲淡。
1: 嗯，
0: 哎，然后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你这厉不厉害？
1: 是非常稀奇、啊，
0: 哎，
1: 非常神奇。
0: 你想当时是属于冰川时代呀，那冰川相当于高压水枪啊。
1: 对，
0: 巨大的冰川在移动的时候，底部会因为压力和摩擦，然后产生融水。由于冰川它这个本身的重量是非常惊人的，你想象一下啊，就是几千米厚的冰压在你身上是什么感觉？
1: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可能活不了了。
0: 你就是肉泥，
1: 就差不多吧。我成粉末了，
0: 哎，成粉末了啊、
1: 哎！
0: 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这种液压机，把底部的这个融水呢，强行的压入到地下的这个沙层当中啊、
1: 嗯！
0: 哎，这属于自然的封印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在这个海水层的上方，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粘土和淤泥。
1: 嗯，
0: 然后沙子呢是透水的，对吧？但是粘土的颗粒比较细呀、啊，几乎是不透水的。那这层粘土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密封盖儿、
1: 嗯，
0: 把海水密封在上边了、
1: 嗯，
0: 把这个淡水密封在下边了。
1: 哦，
0: 啊，然后就形成了这个淡水层啊、
1: 嗯嗯，
0: 可以说是沧海桑田之后，这个冰期结束，冰川融化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海平面呢也上升了，哎，海水就淹没了这片区域啊、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下边这个淡水就给它盖在这儿了。
1: 哦，明白了。
0: 哎，如果要是开放的那种沙层的话，海水可能早就渗透下来，把底下那个淡水就给污染了。
1: 嗯，
0: 但是因为上边有一个粘土密封盖的存在，这个海水呢就被隔绝在上边了。
1: 嗯，
0: 而2万年前的那种古老的淡水，你想想，
1: 嗯，
0: 2万年前古老的淡水，想起来就感觉好纯净啊。
1: 我如果喝一口的话。反正喝不着，
0: 它完全没有被污染，你这么想，
1: 是
0: 海水没有渗透下去，
1: 嗯，
0: 没有现在的一些工业啊，一些化学的污染，2万年前纯淡水，
1: 而且一般人我觉得也就是靠近不了它。
0: 对呀、啊，哎，就这样，它就被完美的锁在了海底深处的沙层里面。
1: 嗯，
0: 哎，想想都美。要在咱中国多好，
1: 又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0: 又是要是在咱东辽河底下多好。那离得就更近了，
1: 想得美。
0: 哎，但这项研究不仅揭开了一个地质谜团，更让我们意识到就是地球资源的一个复杂性哈、
1: 嗯嗯。
0: 这不仅仅是一个水库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它不仅仅是一库的水，
1: 对，
0: 它是地球气候变迁的一个活化石啊。
1: 是的，
0: 2万多年封存着2万年前的那个寒冷世界的记忆。
1: 嗯，
0: 那个时候的水，我好想喝一口。
1: 喝完一口了以后，能不能就比如说这个成仙什么的？
0: 那倒不至于。
1: 如果要是放在咱们中国啊，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碗淡水的话，肯定就会被加以这个，比如说这个神话故事的色彩。
0: 哎，那一定会的，
1: 是不是、啊？
0: 现在我估计，谁到他们这个淡水，反正现在目前呢还没有去这个开采海底的淡水，
1: 是
0: 啊。但是在全球这个水资源日益紧张的未来，
1: 嗯、
0: 这一块这个海底宝藏或许会成为人类最后的希望之一。
1: 是的，
0: 哎，不知道这样的希望还有多少处，但是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处啊，所以下次你去海边的时候，你不妨想象一下、
1: 嗯、
0: 就在你脚下的几百米的深处，可能正流淌着几万年前融化下来的冰川水。
1: 是的，
0: 纯净如初。
1: 嗯，
0: 哎，很浪漫哈，很美好哈。
1: 对，
0: 但是呢，你看看我们了解这个之后，你是不是也要想一下，就是现在水资源日益的紧张的现在、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节约用水，保护好我们现有的纯净用水。
1: 没毛病
0: 啊，保护好了之后，是不是为了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是吧？
1: 是那么老远
0: 啊。对啊，下好几代，然后我们去努力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1: 是的啊。那么这个对作为一个东北人来讲，我真的就是还挺怕水的。
0: 嗯、
1: 你出去潜过水吗？
0: 潜水我没有，
1: 就是玩过水。
0: 游泳
1: 游泳
0: 啥的，
1: 潜水没有，
0: 潜水
1: 是
0: 没有我这样的经历的。
1: 是啊，但是很多的这个景点，比如说这个潜水的项目也是非常多的。
0: 嗯，对，
1: 哎，非常勇敢，非常多勇敢的朋友都去尝试过潜水。
0: 因为潜水你会了解未知的世界，而且这一片未知世界还如此的美丽，所以说很多人会向往。
1: 对，没错啊，所以说接下来我将给大家放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海底》。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往往。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上厕所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人生大事儿。
1: 嗯，确实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0: 对，如果要是你几天不上厕所了的话，你就会觉得你是浑身难受啊对吧，甚至说都得去找个医院或者是找一个药店，咱去买点药啊，稍微让自己舒爽一点啊。所以说我觉得上厕所这件人生大事咱每天必须得给他安排明白了。
1: 为什么我这两天就逃离不开这个话题了？
0: 怎么了呢？
1: 这两天我们这个闺蜜小团体之间就每天都在研究这个事情。
0: 怎么了呢？你们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深入性的探讨吗？
1: 就是有一点就是各方面的益生菌啥的，我们就相互推荐着吃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今天上班的时候，路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还说呢，他说怎么咱们这两天总围绕这个事儿呢？哎，好不容易跟他们聊完了，上个节目跟你俩也没逃开呀。
0: 怎么说这也算是一件人生大事儿嘛，对不对？你吃得吃好，你吃好了以后，你为了吃的更多，你是不是得进行一下这一件人生大事之后，是不是？
1: 你今天
0: 再吃
1: 要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0: 今天啊，给大家说一下子啊，咱们所谓的平时比如说外面有非常多种类的厕所，你在外边，当然在家里边肯定是你只有一个坐便了，对不对？
1: 嗯，
0: 你出去你有很多种厕所，比如说蹲便和坐便
1: 啊。
0: 如果在不考虑是否干净的情况下，请问选择蹲便好还是选择坐便好呢？
1: 这个看个人习惯吧。
0: No 啊，今天就来告诉大家啊，哪一种厕所啊，哪一种就是上厕所的方式，蹲着上厕所，这个坐着上厕所以及站着上厕所。
1: 哎呦，
0: 这三种方式啊，
1: 哪种就是更适合是吧？
0: 对
1: 身体更好，对吧？
0: 哪种更适合大家？
1: 我猜一下，蹲着
0: 没毛病
1: 对吧？
0: 没有毛病啊。确实是蹲着上厕所更有助于咱们这个
1: 上厕所
0: 通畅啊，更有助于咱们的通畅啊。所以说咱今天就给他说明白了啊。首先一般蹲着上厕所呢，像咱们往前再追溯几辈儿啊，老一辈儿一般来讲的话都是上农村的那种旱厕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咱们这个这么就是优美，就是这么优美的厕所，没有咱们这么整洁的厕所哈，就是瓷砖的铺的富丽堂皇的，然后中间有一个这样蹲便啊，特别特别的讲究啊。在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上的都是那种农村旱厕或者是公共蹲坑啊。我也去过那种厕所啊，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上厕所的姿势都是蹲着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因为它天生就是最贴合人体结构的。咱们大肠的末端呢有一块肌肉叫做耻骨直肠肌啊，

0: 这一类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当然就是打扫你得费劲点儿。
1: 太刺激了。
0: 还跟大家说啊，如果要是你一蹲下，这个大腿挤压腹部，骨盆角度就直接打开，这块肌肉就自然放松，直肠呢就整条变直了啊，你的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几乎顺着这个肠道顺畅的往下走了，完全不用死命使劲。
1: 嗯，
0: 非常的轻松啊，一身轻松啊。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速度比较快啊，不费力，大大减少所谓的便秘还有痔疮的概率，对痔疮人士非常的友好。而且呢负压很温和，不会因为用力过猛就升高血压，中老年和高血压人群呢也是更加安全的啊，这个是这个它的优点。但是缺点有一点就不好啊，
1: 腿麻，
0: 容易蹲麻。哎，而且不适合一些比如说孕妇或者是老年人，不太适合他们这类人群。
1: 这老年人在这方面有点儿相互矛盾了
0: 啊。
1: 你刚说好说这个蹲着有比如说像血压高啊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是吧，
0: 咱们适合是中老年人
1: 啊，完了这会儿的又不适合老年人了。
0: 咱们适合那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他这个姿势他本身适合中老年人，但如果
1: 这个姿势适合所有人，
0: 适合所有人，但是老人如果要是在腿脚不太方便的情况下，这种姿势确实不太适合人家，
1: 这就完美的
0: 圆过来了
1: 啊
0: 啊，容易摔倒嘛，对不对？
1: 这就严谨了，
0: 对，严谨啊。然后这个特别还是孕妇啊，就蹲下去确实是有点不太合适啊。而且呢，一般来讲的话，公共蹲厕的卫生是一般的，对于女生生理期期间来讲的话，也确实不是特别方便啊。这种如果所以说我就觉得这种可能就，而且也有局限性，因为现在咱们家家用的都是坐便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蹲便这个东西一般来讲，咱们一般在外边用的比较多啊，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坐着上厕所的这个事情，这个是现在咱们啊几乎每个人都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坐着上厕所啊，
1: 是
0: 这属于家家户户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它呢也是全球卫生间主流设计啊，基本上家家都按的是这种啊。坐着的时候呢直肠有轻微弯折，所以很多人坐马桶上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有点排便困难的这种情况，没有蹲着更利索啊，
1: 等待，
0: 哎，的漫长的等待，哎，就总感觉好像有点这个上厕所就这个上的不通畅啊，也是，当然也是因为你是蹲你是坐着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所以说才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但是它也是有优点的，对不对？因为你坐着，你肯定会比蹲着这个舒服一点，就没有那么累，全身放松啊，而且腿部不用用力，对不对？对于咱们刚才说的腿脚不便的老人啊，或者是孕妇群体。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本身身体就不太方便的一些人来讲的话，其实是没有压力的，你也完全不用担心摔倒啊，因为你一直都坐在那里啊。而且呢就是马桶是有加盖的啊，它的冲水密封性非常好，卫生间异味也比较小，干净卫生，私密性也非常强。但是它也是有缺点的啊，就是你如果要是单纯你坐着排便的话，其实是不如蹲姿顺畅的啊。长期久坐排便的话呢，如果要是说再加上你本身可能说吃了一些就比如说比较干燥的这个东西啊，很有可能会诱发你的痔疮或者是肛裂啊，这种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啊。但是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啊，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己家的坐便确实坐着不太舒服，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给大家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属于什么呢推荐吧啊，就是你可以买一个小板凳。
1: 谁就是现在大多数人可能都有，
0: 我家就没有。
1: 你不知道这个事儿？
0: 我真不知道。
1: 我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板凳的话，我坚决去不了。
0: 那如果要是在外边呢？
1: 在外边的话，我都是蹲便啊。
0: 啊，
1: 大多数都是蹲的。
0: 就如果要是有这个坐便的情况下，脚下一定得踩个什么东西。
1: 必须要踩凳子。
0: 哦，踩凳子的话就是可能更适合于咱们上厕所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能让自己的身体更舒爽一点，排便也更加顺畅一点，是这个意思哈。
1: 对呀、
0: 啊，哎对，如果要是脚下踩个小板凳也能够完美弥补这个短板啊，而且让你瞬间就是接近了蹲便的这个优势啊，蹲便这个姿势、嗯、所以说这个姿势是完全够用的啊。
1: 而且踩了小板凳之后腿不容易麻哟，朋友们。
0: 是的啊、
1: 嗯、
0: 腿不容啊、真的吗、
1: 嗯、
0: 这么好。
1: 嗯，
0: 那我也要就是花个几块钱去买这样的一个小板凳。
1: 但这个高度一定要适中，就是根据每个人，比如说腿长腿短啊、
0: 嗯、
1: 身高啊，包括这个

0: 你这个坐便的这个高矮啊什么的哈，然后你要就是选择一个高矮适中的适合于自己的这个板凳，你整太高了也不舒服，整太低了也没啥太大意思，所以一定要适中。
1: 那我如果要是说我是家里实在是没有小板凳，我踩个垃圾桶呢？
0: 可以啊，但垃圾桶好像有点高吧？
1: 有点高是不是啊？稍微有点高，蹲起来也不是特别的舒适啊。哎，所以说还是选择自己就是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板凳高度才行啊。
0: 嗯、
1: 买的时候下单也一定要注意啊。那刚才咱们也聊到了，就是说是这个站着上厕所行不行？
0: 哎呀，
1: 当然是不行的。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是很有危险的。劝大家不要尝试啊，简单就是用理论给大家讲解一下啊，就是你站着上厕所的时候呢，你的肠道弯折是最严重的，排便的阻力也是极大的，除非你非常非常的用力啊，才能够让你排出来，
0: 或者是你非常非常的急，
1: 对啊，而且呢就是负压会瞬间飙升，极度容易加重你的痔疮肛托，甚至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用力过猛是有危险的啊，所以说如果你要而且站着排便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发力的，就是而且也不太干净，就是因为对大家来讲没有任何好处啊，所以说是完全不推荐的啊。像今天这一则冷知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我觉得这都算是一则热知识了
0: 啊。怎么热的呢？
1: 因为你说那个大家很多人在家里边的厕所都会放一个小板凳啊
0: 啊，
1: 这个事儿我是不知道的啊，但是这个今天我知道了，所以说这个下了班了以后我会买一个小板凳放到我家的这个卫生间里面。
0: 哎，你用过几次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
1: 就是发现了新大陆是吗？
0: 哎呦，
1: 上厕所会变得特别的通畅。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是吧？
0: 但这种姿势真的是比你正常坐在那儿要舒服。
1: 对啊，那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说那个男生和女生为什么你的男朋友总上厕所啊，为什么你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便秘的这种烦恼。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其实男女的身体构造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真的想到有一天如果我要变成一个男性的话，可以痛快的上厕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没相中男士其他的点，只相中了他们这样的一点，就吃完饭必去厕所，出门之前必去厕所，怎么能有这么多？实在是有点羡慕了，受不了，受不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来吧，今天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啊，说我是个画家。
1: 你是画家？
0: 哎，
1: 特别会画画，你
0: 特别会画画啊。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把它画进了我的画布里，它太美了，画活过来了，我点点点点点，
1: 哎呦我天哪，
0: 太好了，
1: 你是还有啊，
0: 我们能永远在一起了。结束了。
1: 我的妈呀，还有呢，
0: 略长。
1: 你是神笔马良吗？
0: 哦，不是。
1: 你没有一支神笔吗？
0: 我没有一支神笔。
1: 那怎么会就是活过来了呢？
0: 提醒一下，这个故事里面有点超自然现象
1: 啊。我能重新听一下吗？
0: 太长了是吗？
1: 嗯，你是一个画家。
0: 对，
1: 喜欢画画。
0: 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1: 你用画画的一个这个家庭。
0: 我把它画进了我的画布里。
1: 这个他，等会儿从这儿我开始分析啊，行吧？
0: 好，
1: 这个他是指单纯的一个人，还是说整个这一个家？
0: 一个人，
1: 他把一个人画进了画布里。
0: 是，
1: 这个人是他的亲人吗？家里成员吗？
0: 是，
1: 爸爸妈妈吗？
0: 不是，
1: 弟弟妹妹吗？
0: 不是，
1: 哥哥姐姐吗？
0: 不是，
1: 爷爷奶奶吗？
0: 不是，
1: 妻子吗？
0: 是。终于猜到他媳妇儿了啊！
1: 啊，
0: 哎，
1: 这是他把他的妻子画到了画里。
0: 对
1: 啊，然后呢？
0: 他太美了，
1: 他妻子太美了。
0: 是的，
1: 这句话没有啥意义。
0: 画活过来了，
1: 他妻子活过来了。那他画的这个画是真实的画吗？
0: 是，
1: 不是说别的缝缝补补啥的哈？
0: 嗯，不是缝缝补补。
1: 那么他画画用的材料里边有什么可疑吗？
0: 有。
1: 哎，你看看，能
0: 严谨啊，
1: 能活过来呀、啊！你瞅瞅，
0: 严谨。
1: 那他画的是他妻子，他用的这个材料和他妻子有关系不？
0: 有关系。
1: 是用他妻子的血液。
0: 是的，
1: 画的画。
0: 是的，
1: 他活过来了，指的不是画里的这个人活过来了。
0: 不是，
1: 他妻子活过来了吗？
0: 哎，怎么说是也不是吧？
1: 他妻子是属于，比如说他妻子现在的状态是属于一个正常活着的人，还是已逝的人，还是有灵魂陪伴着他？
0: 有超自然现象啊。
1: 那所以说他妻子目前已经是已逝状态了。
0: 对。
1: 然后呢，但是他妻子的灵魂还在。
0: 是。
1: 他用血画进画中了之后，会不会就代表着 他妻子的灵魂被封锁在这个画里？
0: 是。
1: 下一
0: 句，画活过来了，我六个点儿。
1: 那这个人他现在的状态是活着的，
0: 就这画家呗。
1: 啊
0: 啊，是的。
1: 那他即将要死去吗？
0: 是的。
1: 即将要死去。好，下一个。
0: 太好了，我们能永远在一起了。
1: 啊，那就是他死了。
0: 是的，
1: 死了，他的灵魂也出来了。
0: 是的。
1: 然后他可以和他这个他妻子的灵魂，他们两个就永远就是活在了画里。
0: 对，没毛病，
1: 是吧？他用自己的血和他妻子的血，比如说有个什么古老传说啦，或者有什么封印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用这种方式可以留住一个人的灵魂。
0: 是，
1: 然后他妻子是得病了吗？
0: 不是，
1: 那就是他是他杀的吗？是画家杀的？
0: 对对，
1: 他就为了想要把两个人的灵魂永远在一起，他妻子不爱他。想要离开他，
0: 差不多吧。
1: 啊，完了之后他就知道了这种方法，然后把妻子杀害了，用妻子的血画画和自己的血画画。
0: 嗯，
1: 然后之后呢，最后他再自杀了，然后他的灵魂和妻子的灵魂都被封在了这个画里。
0: 其实他不是自杀了，
1: 他是
0: 被他妻子给
1: 杀
0: 掉的。对、
1: 啊，
0: 因为有超自然现象嘛。
1: 啊
0: 啊，有超自然现象啊。
1: 啊，
0: 而且还有一个疑点啊，就是这个画布，
1: 这个画布是人皮。
0: 是，
1: 哦呦我的天哪，
0: 是
1: 他妻子的人皮？
0: 不是，
1: 他的？
0: 不是，
1: 是谁的呀？
0: 我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1: 啊，家里边其他人呢？
0: 是
1: 孩子的？
0: 是的。来啊，这故事是这样的，
1: 这起鸡皮疙瘩呀，真的是毛骨悚然，太吓人了。
0: 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画家，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的妻子美丽漂亮，孩子可爱乖巧，但是我发现妻子她居然背叛了我。
1: 哎呀
0: 啊，我离不开他，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家庭。于是我想到了一个传说啊，说只要用人体作画就能把人的灵魂困在画里边啊。于是我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残忍的操作啊，然后用妻子完成了画作，她依旧美丽生动啊。一天我发现画里的妻子动了，她怨念深重，变成了
1: 厉鬼，
0: 哎，变成了厉鬼，
1: 向我索命。
0: 同时，我也变成了画的一部分。太好了，我们一家终于永远的在一起了。
1: 哎呦我天，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这是海龟汤，朋友们、啊、
0: 比聊斋还扯、啊，
1: 毛骨悚然的海龟汤，
0: 是
1: 的，是挺吓人的啊。
0: 哎嗯，
1: 来听我这个，我这个我觉得也挺吓人的，就是挺我好难猜的一种感觉啊。
0: 很难猜吗？
1: 我觉得有点难啊。
0: 嗯
1: 啊，汤面是这样的：叮铃铃铃，是谁？他们笑哈哈。叮铃铃铃，是谁？无人答。叮铃铃铃，叮铃铃铃，绳子荡啊荡。叮铃铃铃，是谁？眼前白花花。
0: 对，这个也得逐句去分析。
1: 放开我，我要回家。
0: 还没完事儿啊？
1: 完事儿了，
0: 终于完事儿了，
1: 到这儿就结束了。
0: 这得逐句分析了
1: 啊啊啊！
0: 哎，第一个是叮铃铃铃，
1: 他们笑哈哈，
0: 他们笑哈哈。
1: 嗯，
0: 首先这个还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啊，这故事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涉及到的都是人是吧？
1: 是，
0: 都是人啊。然后几个人、嗯、一个人吗？
1: 一个加 N
0: 一加 N
1: 啊、一加 N、
0: 啊、那肯定
1: 是、
0: 这个、
1: 一加 N。
0: 一和 N 是这对立面吧？应该是
1: 有对立的有不是对立的，反正就是都
0: 分几伙吧。
1: 啊，对，分几伙
0: 啊，分好几伙呗。
1: 哎，
0: 一伙两伙还是三伙啊？
1: 我看看啊，一伙
0: 这么多人呢。
1: 一伙然后两伙三，总共三伙吧，三伙因素，其中有一伙是一个人
0: 啊，三伙其中有一伙是一个人，
1: 哎
0: 啊，剩下那两伙，剩下就是两伙了呗，
1: 哎，两伙人。
0: 好啊、
1: 嗯、
0: 第一句话叮铃铃铃铃，他们笑哈哈。
1: 嗯，
0: 他们笑哈哈是指他们在参加一个什么聚会吗？
1: 不是，
0: 这笑哈哈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吗？
1: 是，那群人非常开心，
0: 那群人很开心。
1: 嗯，
0: 那这个故事当中的那个意义就是丹布朗
1: 主人公、
0: 那个、主人公呢、
1: 啊、
0: 他开心吗？
1: 那指定是不开心、啊、
0: 他不开心、
1: 嗯、
0: 开心的只是那一群人。
1: 是，
0: 所以说他有可能是他的利益被侵占了吗？
1: 算是。
0: 他的生命要消失了吗？
1: 还没有，
0: 但是他的利益被侵占了。
1: 嗯，
0: 但具体这个利益是什么咱现在还盘不出来。他是钱吗？
1: 不是。
0: 权力
1: 也不算。
0: 地盘
1: 也不算。
0: 呀哈，也不算。
1: 你这个利益不能把它具象化，你知道吧？
0: 哦、
1: 啊，但是指定是，对他指定是
0: 很重要，
1: 不是特别的友好、嗯。
0: 明白了啊，这故事里没有超自然现象是吧？
1: 没有。
0: 好的，
1: 嗯，
0: 那第一句话目前来讲也就只能分析到这里啊，嗯，咱们再来听一听第二句吧。
1: 叮铃铃，是谁？无人答。
0: 无人答，为什么无人答呢？
1: 嗯，
0: 是有人去世了吗？
1: 没有。
0: 是所有人都不能说话吗？
1: 不是。
0: 为什么无人答呢？
1: 嗯，
0: 这个叮铃铃铃铃，我想问一下，它是电话铃声吗？
1: 这个是电话铃声。
0: 第一个不是，第一个不是电话铃声。
1: 对对对，
0: 叮铃铃铃，笑哈哈。
1: 嗯，
0: 第一个不是电话铃声，是什么声音会出现叮铃铃铃铃？
1: 哦，这无所谓。
0: 第一个
1: 叮铃铃铃无所谓，不管它什么发出来的，就你就可以给它当成这个故事的一个节点，
0: 为了让它对称、
1: 哦、哎，
0: 它主要的作用是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嗯，
0: 啊，引出下文的作用。
1: 嗯，你也可以想象着有一个叮铃铃铃是从来没有真正想过的，
0: 那就是第一个呗。
1: 嗯，
0: 那就第一个叮铃铃铃没想过。
1: 嗯，
0: 第二个叮铃铃铃是电话来了。
1: 嗯，
0: 电话来了，这个主人公他是被绑架了吗？我想问。
1: 不算是被绑架，
0: 不算是。
1: 但是呢，虽然说不是绑架，但是这种性质呢，没有绑架那么恶，这个性质也挺恶劣的，就是。
0: 这么恶劣吗？
1: 嗯。
0: 拐卖？
1: 不是拐卖，那是一群人啊。
0: 就是我和这两群人有关系吗？认识吗？
1: 你和这 和第一群就是第一个这一群人是认识的，和第二个叮铃铃铃这个人这是一个人啊，你和他也是认识的，然后最后的这一群人你是不认识的。
0: 一共几群人啊？一共是
1: 三群吗？不告诉你了吗？
0: 三群加
1: 其中有一群你可以相当于一个人，就两群人领一个人
0: 啊，两群人领一个人。那打电话的这个是一个人打的，
1: 对，这是一个。
0: 他是打电话出去还是有人打电话进来呀？
1: 他给别人打电话。
0: 他给别人打电话。
1: 嗯，
0: 他给别人打电话是要要什么东西吗？
1: 不是。
0: 那他是交代事情吗？
1: 不是。
0: 传递信息？
1: 那指定是要传递信息。
0: 传递信息？那他传递信息的这个人在这两群人当中吗？
1: 不在。
0: 就是外边人，他给外边的人传递一些信息。
1: 嗯，
0: 这个单个一个人他的身份重要吗？
1: 重要。
0: 他是什么工作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他的身份很重要。他是组长吗？
1: 不是。
0: 我是一组组长。杨村村长？
1: 不是。
0: 不是啊。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
1: 他和你有关系。
0: 他和我有关系。
1: 嗯。
0: 他和我有关系。
1: 嗯。
0: 有点懵啊。
1: 那你分析一下关系呢？
0: 他们是亲戚关系吗？
1: 对，亲人关系。
0: 父母？
1: 哎，对，
0: 他们是我的父母。
1: 妈妈？他就是这个电话是他打给妈妈的。
0: 哦，那这现在出来几个了？出来一个我，出来一个我的妈妈。
1: 嗯，
0: 那两群人啊，
1: 还有两群人，
0: 还有两群人。现在这故事里边有两群人加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妈妈，还有两群人，是这意思吧？
1: 对对
0: 对。我打给我妈妈，我打给我妈妈是为了干啥呢？
1: 嗯，
0: 我是有什么疾病吗？
1: 你是有疾病的。
0: 身体上的疾病吗？
1: 不是。
0: 心理上的？
1: 是。
0: 精神疾病。我是有
1: 精神
0: 疾病。
1: 嗯。
0: 那剩下那两群人会不会有一群人是医生呢？
1: 这最后的这一群人不认识的里边有医生的出现。
0: 啊，有医生。前面还有一群我认识的人是吧？
1: 嗯。
0: 我认识的这群人也是我的亲人吗？
1: 不是。
0: 我的朋友？
1: 不是朋友。
0: 我的敌人？
1: 对。
0: 他们是不是平时对我不好啊？
1: 对。
0: 霸凌我？
1: 是。
0: 我是个学生？
1: 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我说这个故事里面涉及到的是校园霸凌是吧？
1: 是的。
0: 我被这一群人霸凌了，然后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我跟我妈妈打电话。
1: 嗯，
0: 所谓那前面的就是叮铃铃，他们笑哈哈是他们在欺负我，他们脸上暴露出的笑容。
1: 是。
0: 第二个是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承认，
1: 无人答，
0: 没有人承认，
1: 没有人承认。
0: 啊，没有人承认他欺负过我。
1: 不是。
0: 我妈妈那边不管。
1: 是的。
0: 啊，我向我妈妈求助，我妈妈不管这件事情。
1: 不是不管，而是不信，
0: 不信，不信我被欺负了。
1: 是。
0: 啊，那这前两句话就差不多了，那就第三句。
1: 嗯。
0: 第三句是啥来着？我这记性也不太好。
1: 叮铃铃铃，绳子荡啊荡，
0: 我自杀了。
1: 不是。
0: 绳子荡啊荡，这是不是有人受到伤害，有人死掉了？
1: 是。
0: 是我母亲吗？
1: 不是。
0: 是我吗？
1: 不是。
0: 绳子荡啊荡，是欺负我的人里边有人？
1: 是的。
0: 他是内心受谴责了，还是被我这个，还是被我动手给
1: 被你反杀了？
0: 被我反杀了。
1: 嗯，
0: 他欺负我，我反抗了。
1: 嗯，对，
0: 然后把他杀掉了。
1: 是。
0: 绳子荡啊荡。
1: 嗯，
0: 那这就没啥太大毛病了吧。
1: 嗯，
0: 这句话。然后最后一句呢？
1: 叮铃铃铃，是谁眼前白花花？
0: 是谁眼前白花花？
1: 嗯，
0: 白花花。
1: 嗯，
0: 是眼睛出问题了吗？
1: 不是。
0: 这句话的主人公眼睛白花花的这句主人公是我吗？
1: 是。
0: 我眼睛白花花？
1: 眼前白花花。
0: 啊，我眼
1: 睛白花花。
0: 我心眼睛白花花，我说那确实得去医院了啊。眼前白花花是看到了什么东西是吧？
1: 就是去医院了。
0: 就是我被
1: 这多么好联想。啊，
0: 我那个跟别人搏斗了是吧，他欺负我跟他搏斗了，然后我把他送走了，同时我也进了医院。
1: 不是。嗯，不是因为自己受伤进的医院。
0: 不是因为精神疾病所被送进了医院？
1: 当然了。
0: 哦，
1: 你杀人了呀。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放开我，我要回家。
0: 明白了。那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精神疾病，我要回家。
1: 哎，汤底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0: 哦。

0: 你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患者，
1: 嗯
0: 啊，然后呢长期遭受校园霸凌，然后呢放学的时候被霸凌者堵在了杂物间，
1: 嗯
0: 啊，然后呢他们哈哈大笑，对你步步紧逼，
1: 嗯，
0: 然后呢电话铃声，这个给母亲打去电话，然后向母亲求救，但是呢母亲从小就不相信我，总觉得受到，为什么大家伙会总欺负我，怎么不欺负别人，
1: 对啊，
0: 所以说求救没有用，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我精神分裂出第二个人格，
1: 嗯
0: 啊，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1: 他帮我摆平了这件事情，
0: 哎对，他帮我摆平了这件事情
1: 啊，
0: 啊就用绳子啊，然后杀害了欺负我的人，
1: 嗯，
0: 然后经过警察的调查呢，就是杀死我的这个霸凌者，
1: 嗯，
0: 实际上这些都是我幻想出来的，
1: 哦，
0: 哎，都是我幻想出来的，于是呢，就我被诊断为精神分裂，被送往了精神病院，
1: 明白了
0: 啊，然后最后这个叮铃铃叮铃铃白花花，这个实际上就是病院，这个病院吃药的铃声响起，
1: 哦，
0: 被身穿白衣的这个医生护士围住，我挣扎呐喊，
1: 嗯，
0: 被强行喂下了药物，我想说我没有病，我要回家，
1: 哦，
0: 哎，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是的，没
0: 有雷
1: 同，没有
0: 巧合。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欢迎走进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里，从军行这样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它叫青海湖，可在从前的从前，也许它没有那么美，但是在诗人的眼中，那里应该会很美。诗句的美我们见得到，如今的青海湖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蓝，相信它的美只有你亲自看到才会觉得如此震撼。

青海湖，位于中国西北的青海省，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中国西部地区最美的风景胜地之一。它以独特的青绿色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中部，海拔高达3200多米，周围围绕着雄伟的群山和广袤的草原，湖水呈现出瑰丽的青绿色，这种独特的颜色是由湖水中丰富的藻类和矿物质所造成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湖水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中。青海湖的周边生态环境非常丰富多样，湖岸边生长着茂密的湿地植被，是许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每年夏季，成千上万的候鸟会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形成壮观的鸟类盛宴。而湖水中的各种鱼类和贝类，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除了湖水本身的美丽，青海湖

周围的自然景观也令人叹为观止。鉴湖的东北岸有着著名的鸟岛，那里栖息着大量的候鸟和鸥类，是鸟类观赏者的天堂。而湖的西岸则是著名的茶卡盐湖，这里的盐可以说在阳光下闪耀着的是耀眼的光芒，犹如一片银白的海洋。青海湖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人们可以乘船游览湖面，欣赏湖水的美丽和周边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时还可以参观当地的牧民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青海湖以其青绿色的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已然成为中国最美的青绿版仙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湖水的颜色和周边景观的多样性。如果你也想体验中国西部的神奇之地，相信青海湖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目的地。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心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蓝透着一份宁静和深邃，让人感觉大自然它的怀抱如此神奇。日出时分，青海湖的每一缕光都像是被告白，悄悄打动着人们的心。在茶卡盐湖望着天空的倒影，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仙境。骑行在盐湖边，感觉每一轮转都在酝酿着浪漫的瞬间。盐湖的水晶透着明，仿佛诉说着自然的秘密。

有人说，湖水把天空揉碎了，洒成一湖的蓝，在那里当晨光刚刚漫过湖岸时，水色是淡青的，像未干的墨。正午的风掀过浪尖，又会成透明的蓝，碎银似的光在浪里翻滚，经幡的影子落在水里，被湖浪轻轻推着走。原来青海湖的浪漫是让每种蓝都有去处，让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留下来，把心晾在风里，慢慢沾染上湖水的轻狂。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解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歌曲《寂寞沙洲冷》是由周传雄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首单曲收录在周传雄

而对于周传雄来说呢，他喜欢的文化，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苏轼的《蒲扇子》，是他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一开始是吉他手在调整音律，突然周传雄发现这种接近西塔琴的音律搭配真的非常特别，于是周传雄在歌曲里加入了寂寞的冷调。而后他又在编曲上加了弦乐，这首歌里你细品会品出古色古香的一种感受，这种古色古香会在不经意里流露着对歌词还有曲调当中的那种细微的温度。我们来听寂寞沙洲了。

苏轼的《卜算子》里面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够喜欢。

曲《寂寞沙洲冷》自2005年发行之后，一经推出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当时拿下新城国立金曲大奖。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它是一代人 MP3 里循环无数次的经典呢？也许你正年少不曾听过，也许正值中年的你对这首歌很有感怀。当时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失恋疗伤的情歌，也有人呢是喜欢苏轼的《千年孤寂》，这首歌更是藏着周传雄起起伏伏的自己关于人生的故事吧。

周传雄这样一个创作人，他见过乐坛繁华，也尝尽冷清，拥有过万众掌声，也熬过孤身养病的长夜。骨子里像词中的孤雁，即便前路荒芜，也不愿随意将就。歌词里飘洒的油桐花、冰冷沙洲、独自徘徊的思念，不单单是他的人生写照，也可能是他不肯放下的那份心中坚守。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打动千万听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寂寞沙洲。岁月流转，如今再听《寂寞沙洲》，冷清冷旋律依旧直击人心。千年前苏轼独守沙洲，现代周传雄写尽半生孤冷。或许世间千万人都在寻觅温暖归宿，而我们大多时候需要一定坚持住属于自己的坚守，终会找到你心中的那份沙洲。

典歌曲《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这首歌旋律很美，歌词有着浓郁的武侠风，一经播出后就引起歌迷热烈反响，而周杰伦式的中国风也再度席卷乐迷的心。对此，周杰伦也透露，当时说创作这首歌有一些很关联的事件。他表示，2007年那场演唱会里，千里之外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演奏，当时的他写了一段旋律作为二胡的演奏曲，直到2012年的时候，他才将那段旋律做成完整一首中国风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当方文山的词搭配周杰伦的曲，一首歌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武侠，光听着音乐就会有很多人有画面感，也将周杰伦的中国风让他更上一层楼。红尘客栈的音乐内容像一部音乐武侠，是一个身在江湖的人对江湖的厌倦，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许嵩，歌曲名字叫《素颜》。似乎每次听到许嵩的音乐，总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他的《素颜》这首原创歌曲讲述的是青春年少那段岁月的回忆和怀念。时光荏苒，青春不在，当我们已人过中年时，再次听到许嵩的歌，会不会一直听下去呢？时光里有很多老歌，而这些老歌也伴随着我们走过我们的岁月。希望你的岁月还在继续，我们一起让这些歌继续陪伴着我们，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这里都有音乐陪着你。

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往往它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孙楠和韩红的这首《美丽的神话》，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情感支持与理解的深刻映射。《美丽的神话》送给你。好，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声再会，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这一年正月的最后一天，上官婉儿登上彩楼，这是昆明池最风流的一天。赫赫扬扬的长安昆明池早成汉唐故事了，到宋时所余者不过旧院荒台而已。可即便无缘亲见，后来人也深知他曾威武过。因为汉武帝大修昆明池，原址是训练水师，为此置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后来人深知他曾瑰丽过，因为唐中宗一向骄纵的女儿安乐公主曾向他讨要过昆明池，意图据为私沼，被拒后仍心念难平。后来人也当知晓，他曾是万古风流汇成的兴汉中华极盛的一

待上官婉儿，称量他们的才华。须臾指落如飞，那些未得上官婉儿亲眼的诗作被他信手撒下，纷纷扬扬翻飞着坠地，引起彩楼之下一阵阵骚动。大臣们上前辨认，认出自己的名字，就将纸页收入怀中。后来上官婉儿手中只剩沈佺期、宋之问二人的诗作，他权衡着一时不能定夺。又过了一会儿，其中一张纸终于飞落，群臣竞相取来看，发现被扔下来的是沈佺期的诗。这时他们听到上官婉儿在彩楼上悠悠开口评断，两首诗的功力是不相上下的，但沈诗的结句是微臣雕朽志，修读玉章才，瓷器已竭；宋诗则是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诗气犹健。沈佺期心服口服，不敢再进行争辩。时下诗坛正流行着上官婉儿祖父上官仪开创的上官体，特别重视诗歌的形式技巧。上官体当然是唐诗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但却不能满足上官婉儿对诗歌气象的要求。在事实上，统领着文官集团的上官婉儿来看，诗歌应当展现光明向上的精神面貌，也就是他高居彩楼之上发表的评语中所强调的气魄、荐举。这是初唐儿女对盛世局面即将再攀高峰的直觉，也是上官婉儿开阔昂扬、颇具胆识的人格所必然塑造的个人审美。一场彩楼评诗，称量天下才子，引领着唐代诗坛改革的风向。彩楼评诗是红妆时代乐章的又一个高潮，是昆明池在文学史上最风流的一次，也是上官婉儿最酣畅的一场发挥。权力赋予他登上彩楼，居高临下的按照自己的眼光将诗作挥洒而下的资格，而才华赋予了他拥抱这样的权力的资格。上官婉儿并不是中宗的嫔妃，彩楼评诗也绝不是类似于烽火台戏诸侯的博红颜一笑的荒唐戏。上官婉儿作为女官，文官体系本身并不包含合适的安置她的位置，可武则天惜才，安排她和自己当年一般从五品才人做起，使得她已由内廷介入朝政，不仅解决了他的品质定位难题，更意在为他预留足够的上升空间。果然到了中宗朝，上官婉儿以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出色的政治手腕和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晋升至昭容。上官婉儿在宫外有自己的府邸，能够自由出入宫禁，对他而言，昭容这两个字真正的含义是官至二品，金国宰相。他虽是名相上官仪的孙女，却没有沾到上官一门什么光。能走到这里，最重要的底气不过是手中一支笔而已。祖父上官仪因替高宗李治起草废后诏书，被武后迁怒诛杀的那一年，婉儿尚在襁褓之中，满门获罪，婉儿随母郑氏被发落到掖庭，从高门贵女沦为宫廷罪奴。她的母亲郑氏是有见识、有韧性的，并未因此放弃对婉儿的教育。在她的精心培养之下，婉儿有文辞，明习历事，年纪轻轻便有才名。

武则天一贯爱才，兼有其他政治考量，于宜凤二年召见少女上官婉儿出题考试。婉儿行文仿佛素构，这令武则天倍感满意，武后立刻决定将她留在身边，替她褪去奴籍，教导她参决政事，担任自己的私人中书。一文定乾坤，足以扭转一个人命运的，该是怎样的笔墨呀？凤仪二年的答卷早不可追，除了采书院等得以流传的寥寥诗文，史料还能提供一些参考，焉可有太平公主追思婉儿而作哀伤绸缪的词句？大唐故昭容，上官世名中，不仅有潇湘水断，朱尘元哲，玉碎连城，还有对他文采的肯定。他以诗书为园林，在其中采拾精华，再以笔墨织就锦绣文章。《旧唐书》直接记载，中宗时上官昭容独挡书照之任，上官婉儿凭借一身才华独揽制照这样紧要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极端重视文学，彩楼赋诗并不是他第一次担任裁判。《资治通鉴》里明明白白写着，中宗每游兴静院或宗器宴集，学士无不必从，赋诗属贺，使上官昭容递其甲乙，优者赐金帛。传闻他的母亲郑氏在孕中曾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人送了自己一杆大秤。郑氏疑惑，醒来找人解梦，占卜之人解答，当生贵子，而秉国权衡。等到婉儿降生，旁人都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个女儿，怎能持此称量天下。可彩楼节起于昆明池畔的这一天，不正见证着上官婉儿以女子之身称量天下文士的快意吗？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常熟不俗，渔山曲隐上湖月，岩子墓前千秋雪，剑阁朗朗书声月，少府诗题似无缺。在江南的深秀处，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小城，它半山入城，栖息通海，道起东南，文开无会，它是渔山画派和渔山琴派的发源地，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今天的它，既有白墙黛瓦、长街小巷的古朴幽深，也有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摩登繁华。它就是常熟，一个从容质朴、底蕴深厚、低调富足，集古典与现代于一身的江南小城。提到常熟，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不陌生，甚至还觉得很熟悉。但是再问常熟是哪个省的，常熟在哪里，并不知道。我想不只是常熟，那些和常熟一样千千万万座塑造了我们面貌的小城，也都在渐渐地被淡忘。言归正传，常熟是江苏省南部的一个小县城，在江南被称为鱼米之乡的城市不少，但常熟恐怕是最能担得起这个名头的城市了。常熟地处长江边，境内河港交叉，又有浩渺大湖和开阔的平原，土地丰沃，物产丰富，从古至今都是优质大米的名产地。网上很多人问常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常熟呢？常熟的县名最早始于南朝大同六年，当时的人们观察到全县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即使有水旱也不能全部受灾，因为常熟境内河网密布，灌溉排泄都很方便，所以经常能夺得好收成。宋人杨贝用常熟诗中就有岁岁丰收常熟田的说法，故而得名常熟。可以说常熟的土地是厚德载物的楷模。明代常熟文献志中记载，常熟种植的水稻多达70余种，小麦的品种有20多个。另外，常熟河湖山林中的土特产也十分丰富，如果品中的桂花栗子、水晶杨梅和白花水蜜桃是最为闻名的。渔山北兴福寺一带的栗树混栽于桂花树下，每到秋天，桂花喷香，栗子正熟，栗肉蕴含桂香，美味异常，因此叫桂花栗子。那么渔山南边呢，宝岩一带所产的杨梅，果实滚圆，甘甜多汁，有的果大色红就叫螳螂子，有的色白晶莹名水晶杨梅。总之，常熟土地的丰厚无私，也带来了经济文化的富裕繁荣。常熟到底有多好吃呢？大概要住上一个月都吃不完。无论是声名在外的炒浇面，还是驰名全国的蒸菜、叫花鸡，常熟的美食地位不容忽视。早上一杯清茶配一碗炒浇面，是常熟人脑子打开一天的方式。炒浇面的浇头可以做出多种花样，不是太好统计，所以在厨师的快炒之下，
很多食材都能完美的融合成一个浇头，其中用新鲜的蘑菇做浇头是常熟炒浇面的招牌。常熟的叫花鸡有这样一个传说，是乞丐发明的。《射雕英雄传》里说得很清楚，黄蓉用峨眉缸刺破公鸡肚子，将内脏清洗干净，却不拔毛，用水和了一团泥裹住鸡的外部，生火烤起来，烤一会儿呢，泥中透出甜香，待到湿泥干透，剥去泥的外壳，鸡毛随泥而落，鸡肉白嫩，浓香扑鼻。不过传说归传说，1863年常熟长华菜馆的名厨黄培章挖掘出这道民间菜肴，加以改进并推出，叫花鸡得以正式列入菜谱。民国时，常熟老字号山景园与王四九家继续改良调味方法，使得叫花鸡终成常熟一大招牌。肥沃的土地孕育出勤劳智慧的常熟人，也培养绚丽多姿的常熟文化。常熟是历史上出书法家最多的地方，这可能与曾在此为官的草圣张旭有关。据说张旭任常熟县尉时，结识了一位善书者，才得于日渐精进，从而取得了极为突出的个人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也为常熟开启了以书法陶冶素养的风气。至今城内还留有醉味街、洗砚池等张旭学书的古迹与传说。当年黄公望在宦海的颠簸中弄得焦头烂额之后，回到了故乡常熟，从此背对朝廷，归向民间，归向山水，整日与农人樵夫为伍，流连于常熟的余山上谷之间，感受到了莫大的身心自由。他喜欢在夜间巡游山水，还常常抱着一壶酒上小船，然后划着船且吟且行，划累了把桨收起便喝酒，看山看水看星月，听鸟听鱼听波浪，至于人世的喧嚣早已抛到天外。此时顺应自然、无为而为的道家思想，也深深影响了黄公望的艺术创造和表达。他把作画纯粹地当作了抒发情感、传递精神的工具，从此形成了荒寒冷峻的山水画风格，改变了自五代宋以来注重写实的画风，使传统山水画进入了关注情感思想的另一个天地。黄公望就这样开创了集诗书画相结合的文人绘画，把山水画推向了又一高峰，在中国画史上影响深远，成为元四家之首。这份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滋养，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常熟人。常熟自古人才辈出，早在春秋，李人颜偃北学孔门，以文学著称，道起东南，后人尊为南方夫子。科举时代，文章魁首，累世不绝，自唐至清，诞生了八名状元，进士438名。世上湖山，天下常熟，余山福地，常来常熟。江南深秀处，山水盈盈间，常熟就在那里宁静着、美丽着，散发着古典又现代的魅力。准备好了吗？有时间的话，一起出发，
去常熟吧。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本台记者报道，8月8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我市举行，这是吉林省首次举行火炬传递活动。43名火炬手接力奔跑，尽展吉林活力与燎原风采。省运会组委会主任、省政府领导金宇辉，省运会组委会副主任、省体育局局长穆大鹏，省运会组委会副主任、省残联理事长李继东，省运会组委会副主任、燎原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省运会组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陆勇，省体育局副局长龚金杰，吉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刘金红出席活动。北京师范大学郎平体育文化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女子排球队前运动员、原主教练郎平，吉林省篮球协会会长孙军等特邀嘉宾莅临现场。本届火炬传递创新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设置火种采集、起跑仪式、火炬传递、收火仪式四大核心环节。火种采集仪式于8月5号在燎原市东辽河源头举行，以聚光取火的方式采集纯净火种，龚金杰点燃火种盆。8月8号9时，火炬传递起跑仪式在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吉林省运动会会旗入场，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火种护卫队将圣火传递至郎平手中，郎平点燃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圣火盆，圣火炽烈升腾，象征吉林体育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金宇辉宣布，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开始，孙军点燃火炬，交至前中国短道速滑冬奥冠军李坚柔手中，拉开火炬传递全程接力大幕。传递全程划分43磅，象征燎原建市43周年。火炬手汇聚优秀运动员、基层教练员、残疾人代表、英模后代、各行业先进模范及各市州先进人物代表。传递路线全程7.8公里，途经悦动燎原欢乐会、东山公园、毛主席纪念像、西安公园、二战盟军高级战兵旧址展览馆、燎原体育中心、马鞭草花海、乐兔乐园等点位。中国国家田径队优秀短跑运动员陈嘉鹏、开国少将谢方将军后代谢丹坤、天眼之父南仁东后代南天庚依次接过火炬，携圣火坚定前行。燎原籍场地自行车世界冠军苑丽颖在马鞭草花海中昂首传心，体育精神与生态美景交相辉映。中国琵琶之乡领军人物周健持续前行，以非遗琵琶赋能文体旅融合，尽显中国特色文化底蕴。中国音器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等依次接力，展现吉林汽车工业等领域实干奋进风采。全体火炬手精神抖擞，接力奔跑，同心奋进的蓬勃姿态令人倍感振奋。火炬传递沿线同步打造文体展演矩阵以及燎原棉袜主题展示等，彰显地方特色产业与民俗文化。沿途群众挥舞省运会会旗与应援手幅，欢呼声此起彼伏，全民喜迎省运会的氛围十分浓厚。约11时，中国足球先生、吉林足球领军人物杜振宇作为末棒火炬手，一路奔跑抵达黑金小镇收火仪式现场。杜振宇将火炬交予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后代马继民，马继民点燃收火火种盆，为火炬传递画上圆满句号。火种护卫队将圣火引入火种登堡村， 静待9月8号当晚在省运会开幕式上绽放荣光。据了解，线上火炬传递于8月8号同步启动，将持续至9月7号24时。市领导韩振海、王悦、孙黎、宋学文参加活动。另据报道，火炬传情复盛会薪火接力启新城，本次火炬传递活动点燃了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凝聚起全民助力省运共赴体育之约的强大合力。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后代马继民
2: 点燃圣火盆的收火仪式，我感觉特别激动，说明当年抗联将士们的初心使命就是让现在的中国人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次很多年前来过辽源，这次来辽源以后感觉给我的心情变化更大。晚上的灯火通明啊，包括咱们篮球公园啊，包括黑金小镇啊等等这些街区啊，我也浏览看一遍。我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辽源的人民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幸福。
3: 本台记者报道，8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到龙山区、西安区调研民生领域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民生为大，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切实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在银基花园、银河花园、仙城小区，高飞深入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基层矛盾纠纷调解、国有物业运行等情况，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以群众满意度为工作标尺，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小区基础项、提升项改造，确保符合实际、惠民利民。要发挥好国有物业兜底保障作用，建立常态化考核退出机制，推动全市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稳步提升。要以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引导居民参与小区事务，不断巩固改造成果。安全是民生之基，高飞走进核心心愿小区居民楼，认真查看消防设施改造及后续运维管理，强调要进一步提升完善，做好日常维护，加大安全宣传，畅通消防通道，严厉打击破坏消防设施行为，提高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防控能力。眼下，我市抢抓窗口期开展冬病夏治，加快提质增效管网施工。高飞深入阳光

0: 新城小区三号换热站和龙山新城小区供热管网施工现场查看工程进展，强调要在守牢安全底线基础上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施工项目在采暖季前全部完成。我市持续深化接送急办改革，建立一二三四五加网络舆情加信访民生问题发现及解决闭环机制。在热线服务大厅，高飞强调要秉持认真负责、绝不推诿的态度，推动工作机制再完善再提升，提高办理质效，减少黄牌预警工单量。针对集中开展的民生工程，要提前向群众做好沟通解释，多站在群众角度考量实际感受，抢工期快建设，真正把民生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成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加分项。张维宇、李安辉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3号，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第三季度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安排，对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参加会议并讲话。高飞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赛事领域、交通领域、施工领域、城乡消防、汛期和网络舆情等多重风险叠加，各县区各部门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切实增强保安全护稳定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高飞强调，全市上下要以迎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为主线，立即行动，全面动员，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突出重点，全面覆盖，做到排查见底，隐患清零。严查省运会全流程安全隐患，严查餐饮住宿、文旅娱乐领域安全隐患，严查道路交通领域安全隐患，严查建设施工领域安全隐患，严查消防领域安全隐患，严查企业生产领域安全隐患。高飞强调，安全生产工作考验的是责任担当，检验的是执行能力。要压实领导责任，强化督导检查和值班值守，严肃追责问责，以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的作风，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为辽源高质量发展营造持续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毅主持会议，并传达了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会议精神。会议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全市火灾形势，相关县区部门负责同志依次汇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刘淑梅、孙黎、张维宇、宋学文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要闻》。
1: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总投资286亿元的燎原天盈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基于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氢氨醇化工工程部分整体建设稳步推进中，为我市构建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注入强劲动能。该项目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依托，融合零碳能源生产与绿色燃料外销，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破解矿竭城衰困局、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实践路径。项目规划风电新能源装机容量2.639吉瓦，一期建设17万吨规模甲醇生产装置，56000标准立方米每小时制氢装置，16300标准立方米每小时的二氧化碳压缩装置，并配套中控室、办公楼、化验楼、综合维修站等设。

0: 设施。二期建设年产111万吨规模甲醇装置、34万4千标准立方米每小时制氢装置，并配套辅助生产设施。辽源天盈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万峰：
1: 当前项目各大板块建设任务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化工园区建设正提速攻坚，土建工程整体完成率已经达到95%，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85%，现已全面进入管线对接、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
0: 天盈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是我市引进的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是全省绿氢加产业标志性项目，省委省政府将其列入推动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的重点工程。该项目已通过 ISCC EU 国际认证，具备欧盟绿色燃料出口资质，可有效填补国际航运绿色燃料空缺，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振兴与产业转型打造可复制样板，兼具生态、经济、民生及对外开放多重战略价值。作为辽源市国家级零碳园区核心支撑，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北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投产后预计每年可生产绿氢15万吨、绿甲醇80万吨，年消纳绿电56亿千瓦时，助力园区碳排放降幅超90%。全面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5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1000余个，有效推动本地袜业、高精铝等传统产业低碳升级。这次的辽源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节目制作嘉轩。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27年，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啊，孙承宗跟着去了。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战争啊，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明他已经懂得了战争。在明代呢，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呢，自然要闹。一般人闹呢，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那就不一样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呢叫做哗变。这种事儿啊，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就赶上了。有一次啊，这个工资发的迟了点儿，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呢，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巡抚大人那是慌得不行啊，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孙老师呢，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哎，这士兵呢是一哄而散。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那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大同呢，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于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感悟。在辽东呢，大他3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呀，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他的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20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万历32年，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呢是科举。这一年他42岁。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他决定啊，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的考一次。这一认真呢，就有点过了。放榜那天呢，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2，而且呢是全国第2。换句话说，他是榜眼。按照明朝的规定啊，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呢，在上岗培训之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7品编修。我们之前说过呀，明代朝廷呢是讲出身的，哎，除了个别特例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哎，否则呢，你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那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但是请注意啊，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够入阁。
毕竟啊，翰林院不只是一个人，什么学士、试读学士、试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啊。内阁才几个人呢，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啊，实在是不容易。孙承宗呢，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10年都没有结果。第11年的时候，机会来了。

0: 万历四十二年，孙承宗调任詹事府御德，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他的主要职责呀是给太子讲课。从此呢，孙承宗成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呀。但是只光明了一个月。万历四十八年，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毁人不倦呐！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匠，所以呢，除了木匠师傅之外，他对其他老师极不感冒。但是这个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由于孙老师呢长期从事儿童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呢这几堂课下来呀，这皇帝陛下立即就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是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吴师啊。这个称呼呢，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保持着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重伤都无济于事啊。我说这个何人呢，是指这个魏忠贤。正是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的仕途呢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之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所以呢，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之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询问他的意见。可是啊，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哎，他说我也不知道如何决断，幸好后面还有一句啊，让我去看看吧。于是天启二年，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了山海关。他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之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而且清晰的判断，这个人呢是白痴啊。随即呢就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为有名的谈话。在谈话的开头啊，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呢非常客气。哎，你的新城建成之后啊，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呢以为是孙大人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哎，不是，我打算呢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但是王大人并不知道啊，孙老师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呢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的折腾。哎，他就问，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大人还没回过味儿来，高兴的就回答了一声，是啊，没错呀。于是张老师算账的时候到了，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趟吗？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呢？如果新城守不住，那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门守城看着他们死绝呢？王大人估计也被问懵了，半天也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呢，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啊他真的发火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王同学是彻底无语了啊。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只因两地呀、只隔八里呀、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候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城门给挤破呀。这充分说明了想出这个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呀。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啊，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赶走王在晋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儿，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啊。很快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呢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啊。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啊，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孙承宗非常的欣赏袁崇焕，他坚信呢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呢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事实上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是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而且是毫不犹豫。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也十分简单，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于是呢，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呢？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然后他的手指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宁远呢，就是现在的辽宁兴城，位居是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200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因为当时啊，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200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呐，这是缺心眼儿。如果去一趟宁远，那就明白了。宁远呢，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是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呢是海。说这个地方呢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

仅是理论。如果努尔哈赤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啊，并不是山，而是海。明朝为了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果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而努尔哈赤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我们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啊。更为重要的是呢，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叫觉华岛，在岛上呢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也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啊，后金是没有海军的，没有翅膀的，飞不过来。当然有些事儿啊说不准。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啊在宁远筑城，筑城的重任就交给了袁崇焕。但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练兵啊。当时呢，他手下的士兵啊总数有7万多人，数字挺大，但也就是个数，一查才发现有上万人压根没有啊，这是空额啊，工资呢全让老领导们拿走了。这是假人，留下来的真人也不顶用，很多兵呢都是老兵油子，铃响时带头冲，打仗时呢带头跑，特别是关内某些地方的兵，据说呀逃跑的速度敌人骑马都赶不上啊。对于这批人呢，孙承宗用一个字就打发了，滚。他遣散了上万名撤退先锋，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难民。难民呢，就是原本住得好好的人，突然被人赶走了，地被占了，房子被烧了，老婆孩子被杀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让这样的人去参军打仗是不需要动员的。孙承宗从难民当中挑选了7000人，编入到自己的军队。4年后，他们的仇恨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力量。除此之外啊，他还做了很多事儿，大概是这样的啊：修复大城9，城堡45，练兵11万，训练弓弩火炮手5万。立军营12，水营5，火营2，前锋后进营8，造甲胄军事器械、弓矢、炮石、渠达、鲁钝等数万具。另外呢，拓地400里，召集辽人40余万，训练辽兵3万，屯田5000顷，岁入15万2白银。啊，具体细节不知道，看起来确实很多。应该说呀，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的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天启二年，孙承宗已经60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他很欣慰呀，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在他看来呢，袁崇焕虽然不是武将出身，也没怎么打过仗，但这是一个具备卓越军事天赋的人，能够在复杂形势下做出正确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战死沙场的决心，因为战场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在之后的时间里呢，他着力培养着袁崇焕，巡查带着他，练兵带着他，甚至啊，机密决策也都让他参与。当然，孙老师除了给袁同学

0: 开小灶外，还让他当上了班干部。从宁前兵备副使、宁前道，再到人事部的高级预备干部，只用了3年呢。袁崇焕呢，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3年里，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熟练掌握了孙承宗传授的所有技巧、战术与战略。在这几年当中啊，袁崇焕除了学习外，主要的工作是修建宁远城，加强防御。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后金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奔袭，行动迅速，抢了就能跑，而明军呢，以步兵为主，骑兵质量又不行，打到后来只能坚守城池，基本上啊是敌进我退，敌退我不追，这么下去到哪儿才是个头呢？没错呀，防守是不够的，仅凭城池步兵坚守那也是远远不够的。彻底战胜敌人强大骑兵的唯一方式是建立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所以啊，在孙老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召集难民，仔细挑选，进行严格训练，只有最勇猛精锐、最苦大仇深的士兵才有资格参加这支军队。同时呢，他饲养优良马匹，大量制造明朝最先进的火器三眼神冲，配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并且反复操练骑兵战法，冲刺砍杀一丝不苟啊！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无论面临绝境或是身陷重围，这支军队都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投降。最后他成功了，他最终训练出了一支这样的军队，一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终其一生，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彻底战胜的军队。在历史上，这支军队的名字叫做关宁铁骑。袁崇焕的成长呢，远远超出了孙承宗的预料，无论是练兵、防守、战术都已无懈可击。虽然此时啊，他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对这个学生孙老师是十分满意的，但他终究还是发现了袁崇焕的一个缺点，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缺点，从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上。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时段的路面通行流量还是偏大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咱们福民大街福民桥这路口呢，南北走向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我们也看到现在福贵路幼儿园周边这路段呢，车多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广是保持对耐心。东极大路呢，我们看到这一时段啊，这个市医院这个辅路呢，现在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西宁大路啊，现在老关居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尤其现在南北走向啊，这个直行排的较长。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南门交站这个路口呢，目前东向西直行和左转排队至少要等2到3个信号灯的周期，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序通行，依次来通行。其他路的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中雨转阵雨，28度到20度，偏北风3级。今天呢短时强降水，不是，今天我们全市会有短时强降水的可能性，提醒听众朋友们出门携带雨伞。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